0: 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包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包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一晃从医也50来年了，救治过很多的病人。你知道就到今天我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吗？就是人这一辈子啊，不容易，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开开心心的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其实天底下最难的就是父母，我们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把最苦的留给自己。我见过一位72岁的老父亲，花光了一生的积蓄为儿子操办了一场婚礼，而自己呢却坐在犄角旮旯吃着客人不要的剩饭剩菜。我见过爹妈从老家来医院探望儿女，老父亲因为干活时脸部烧伤了，就躲在病房外边不敢进去，自己疼得睡不着觉，也舍不得去治。知道儿女有病之后啊，立马来医院探望，给孩子拿钱。我见过一位晚期的妈妈，突然有一天想给儿子做一顿饭，即使没有力气也坚持想为孩子再做点什么。很多老人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到头来始终牵挂的是儿女。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我看过一视频，一位83岁的老姐姐得大病了，不想再牵累老伴儿、牵累孩子，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老大姐呢，提前呢找了根绳子，装进那袋子里边。离开的前10分钟，这老姐姐换上了平时自己舍不得穿的衣服，她坐在椅子上思考了很久，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可她还是换上了自己喜欢的新鞋。就这样进进出出，其实他是舍不得这个家。又一次，老大姐进来，坐在椅子上，去下自己的围巾，擦拭着自己的眼泪。就这样，犹豫之下，最终还是做了决定，整理好自己的衣服，重新戴上围巾，穿好鞋。想到老伴的初心，所以特意把插头都拔了下来。老大姐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操心老伴了，或许她不想拖累这个家，又或许她不想被病痛折磨着，最后默默地走出了这个家。有人说人这一辈子啊，其实很苦啊，也有人说底层的人是最可怜的，也有人说绝症会消磨一个人最终活下去的勇气。所以我无数次在心里祈祷，向上天祈祷，恳求这世间少些病痛。所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得罪整个行业的人给大家开展这次灵芝包子油的活动呢？你究竟图什么呢？其实我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是一个看不惯就想说的人， 是一个路见不平就想

管的人，我渴望着人人平等。在社会的这几十年呢，也抹平了我的棱角，很多看不惯的事情呢，也学会了看淡。但这几十年虽然说抹平了我的棱角，但没有抹平我内心的善良和对底层穷苦人的理解。我出身贫苦，出身寒微，但我一辈子最爱帮助的就是咱们这些底层老百姓。我最爱做的呢，就是帮助跟我一样的底层的平民老百姓。我愿意给你看病，我愿意给你治病，我愿意帮助到你。其实在这个不缺好药的年代，真正缺的就是啥？治病所用到的钱。你就像肿块恶性病病人似的，你吃上那药你就能活，你不吃你就活不了。那为什么到最后很多人选择不吃了，选择不治了？是他不想吃吗？是他不想治吗？不是啊，因为不想在钱上再拖累整个家庭了。其实作为医生，我内心是纠结的，一方面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一方面看着很多病人最后因为高昂的药而放弃治疗，其实我的内心是痛苦的。我渴望着人人都能够医治，我渴望着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医疗用药。但现实告诉我们，这个世上哪有什么所谓的平等？所以每当我遇到好药，我总是第一时间想着大伙，想着大伙能不能用上，能不能少花一些钱，能不能少花一些钱咱们把这病给它治好，能不能让大家伙都多用上一段时间，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想着我要怎么样，我永远想的都是大伙要怎么样。我想的是在我有生之年给大伙做点贡献，帮助咱们一些老伙伴。我没有那么伟大，我也不是什么英雄，我是想让天底下的病人呐，有病都能看上，有药都能吃上。我这一辈子我没有太大的追求，给人看了一辈子病，让天底下的病人都能吃上药，病都能看上，病都能看好，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最大的追求。所以你看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啊，我很少劝你啊，你得怎么地呀，你该怎么地呀，但这次不一样，我得劝你。这灵芝孢子油赶上了，对不？咱们赶上了，正常得3000多块钱的东西啊，咱们喝200来块钱就能吃上，所以我得劝你，你得多备点啊，和老伴俩呀，是吧？有条件的就是给孩子也带出来点，一起吃点都好啊。就像我一直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的身体里啊都有那不好的细胞，所以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所以啊，你就即使没有肿块恶性病，你就预防，这灵芝孢子油对你也是非常好的。包括那个心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有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包括平时免疫力就低就不好的这些个兄弟姊妹，这灵芝孢子油对你来讲都好。那包括身上经常有炎症的，你看那天我记得我跟大伙讲了这个胃恶性病啊，我说要是没有胃炎哪来的胃恶性病啊，不就是这么胃炎一步一步造成的吗？一开始是胃炎，然后呢开始出现溃疡，出现糜烂，最后呢胃恶性病了，对吧？恶变了，就是这么一步一步从炎症造成的。你包括肺恶性病，你看现在得肺恶性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一旦得了，你发现的时候这人呢就没剩多长时间了。
为啥非恶性病高发呢？我们说这人活着呀，你就得喘气儿。我们的肺呀是负责呼吸的，我们每一天能吸进多少气儿呢？大概是10000升，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20000瓶矿泉水的体积。那你吸入的气多，那这个空气里边的毒素也好，细菌病毒也好，它是不是吸到你体内的就多，吸到你肺子里边的就多？所以人的这个肺其实就成了什么？就成了吸尘器了。你空气里都是毒素，所以首先污染的就是你肺。所以为啥肺恶性病它跟空气有关系呢？因为你每一天呼吸的空气里边有很多你看不见的细菌病毒，所以肺子很容易就出现什么呢？炎症，形成慢性的肺炎啊，慢性的支气管炎，这都很容易得的。前些年世界国际组织已经公认了什么呢？就是最终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叫炎症性肺恶性病。啥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肺炎、支气管炎慢慢的去发展，就能到什么恶性病，发展到恶性肿块。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什么呢？叫久炎必恶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呢？我们说肺炎和肺恶性病的关系其实是很近的。首先我们先说这个炎症，炎症会产生什么呢？炎症细胞。炎症细胞首先会刺激你的肺，刺激之后呢，人就会出现早期的一些肺炎感染的情况。你比如说咳嗽，然后有痰，然后是上不来气，憋得慌，对吧？胸闷气短等等。那么这个炎症既然说对我们的肺产生了破坏，就像我们肺里边的这些免疫细胞，就我一直说这个免疫防护墙，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其实是正邪相争，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发烧。如果你免疫力低，那么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越来越多，就会把你这个肺泡啊给你烧坏了，就相当于把你这个防护墙给你打漏了。所以你的肺在整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什么增生啊、结节啊，是吧？一做 X 光片就光影有结节，这个时候人就不是高烧了，人是低烧。为什么是低烧呢？因为这个炎性啊，它一增生之后，它这个肺泡里边就没有气儿了。正常肺泡里边是有气儿的，人呼吸全靠肺泡里边的气儿呢，所以这一没有气儿就怎么的，肺泡就瘪了呗，就跟这气球似的瘪了，瘪了就会气短呐，就会缺气儿啊、乏力呀、发热呀等等，就这些症状就来了。那么炎症细胞多了以后，肺泡呢会出现干瘪，然后啊周边就会出现什么充血啊，形成肉芽肿、小肉芽增生，这个时候肺结节就都来了，也就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长东西了。那么长东西还不算完，这个肺内小结节小于1厘米的啊，就像我老伴这个似的，小于1厘米问题不大啊，你勤观察就行了。怕就怕啥呀？就怕它变大，讲话了，1厘米以上。因为如果大于1厘米啊，出现恶变的概率啊能达到70%以上。你就拿我老伴为例吧，他有70%的几率会出现什么呢？恶性肿块，只是我们都没有告诉他而已。那么炎症再往下发展呢，离肺恶性病就越来越近了。到了这一步，你肺脏的损伤啊，肺细胞的凋亡，肺脏的纤维化都已经产生了，所以当你用手一摸的时候是什么样呢？其实是硬的。你看正常人的肺啊，它是软的啊，一吸气它就膨胀，一呼气它就收缩，
所以它是软的，就像那气球似的，但是一旦纤维化了，这人就遭罪了，他就不能正常呼吸了，所以你必须得怎么的，吸氧啊，因为人呼吸啊，其实就是为了氧气的吸入，要不然你靠肺脏啊，说我肺去吸气，它是吸不够的。所以为什么一般有肺病的最后都要吸氧呢？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咳嗽跟正常人它也不是一样的，你属于那种什么样呢？就是金属样的咳嗽，就是拿听诊器听这个肺脏啊，就是那种发低沉的那种啰音，这个时候你肺脏的纤维化离肺恶性病其实就是一步之遥。所以我们很多人管这个肺纤维化叫哑癌啊，就像哑巴一样，其实就是什么呢？恶性病，跟恶性病差不多，仅次于恶性病，而且所有的肺肿块患者 90% 的就是肺纤维化，而这部分人全是从肺炎过来的。所以我们讲了肺恶性病三部曲，就是什么肺炎、肺结节、肉芽肿、肺的纤维化，下一步就是什么肺恶性病。一旦得了肺肿块，你说大夫啊，麻烦你再给我拽回来，那哪个大夫敢说能够帮助你把你的肺恶性病给你治好呢？而且肺恶性病啊，发展的是特别快的。为什么肺恶性病的死亡率高啊？就是因为它发展的太快了，因为肺脏里边也是有淋巴的，而且肺脏里边的血液是顺着我们心脑血液进入到全身，所以它转移的快，一旦转移到了晚期那就完了，往淋巴上转，这个淋巴一转移就变成了什么？淋巴恶性病了。所以很多人把手放在我们咽口水的那个地方啊，他能感受得到，他能摸到硬的东西，我告诉你淋巴结肿大，你如果能摸到淋巴结肿大，你肯定是淋巴转移了。再一个，肺恶性病啊容易往脑袋上转移，那不就更不好治了吗？你像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大伙之间在交流，有的病友就跟我讲啊，身边谁谁从确诊肺恶性病到发生转移就100来天，啊，从发生转移到人走3个月不到，50多岁这人就没了。完谁谁从确诊肺恶性病到手术啊，就仅仅过了1个多月40多天，这人就肺恶性病转移到骨头上了，花老了钱了，60-70万都花出去了，最终这人也没救过来。完谁谁手术啊都给切除了，完手术2年之后又怎么样？复发了。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所以就像我说的，没有炎症他怎么会一步一步发展到肺恶性病甚至到晚期呢？所以这个炎症啊是个大事儿，因为久炎必恶变，必须得先把这个炎症给它灭掉。你说我吃点消炎药，我吃点头孢，急性的可以，对不对？突然出现的感染，那是慢性的呢就很难了。因为啥？因为已经产生这种抗药性了，那头孢你吃超过5天它就不起作用了，身体就已经产生耐药性了。所以你想预防肿块恶性病，你想抗炎症，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吃这灵芝孢子油，因为本身灵芝就有抗炎的作用。你看过去古时候人一般发烧感冒，一般呢烧到肺子，肺子有炎症了，这药里边啊都要加入什么呢？灵芝。因为你没有灵芝它这炎症下不去啊，所以灵芝本身对炎症有效。那么灵芝孢子粉比灵芝要好上1000倍，而这灵芝孢子油呢比这灵芝孢子粉还要好上1000倍。所以
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啊，更主要。

是啥呀？能抗这炎症。你像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就是抗炎症能手，不仅能提高人体的免疫防护墙，而且它能消灭炎症，属于炎症病毒的清道夫啊。所以慢性肺炎、支气管炎这样的病人，你千万不能大意了。那、你像灵芝孢子油赶上了，赶快给他用上。那、你赶紧给他用上，多用点。我讲话了，这样的机会，甚至100年才能有几回呀、对吧？就咱大伙能遇上也就这一回，所以赶上了，我讲话了，都吃点儿。包括有那个胃炎的，你像大部分的胃部肿块啊、息肉啊，在早期的时候几乎都会有胃炎的表现。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啊，都是浅表性胃炎，浅表性胃炎逐步的发展，它会引发胃和十二指肠糜烂啊，你也可以叫什么呢？溃疡，叫胃溃疡啊，叫十二指肠溃疡啊。也就是说，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它是从胃炎，从浅表性胃炎发展过来的。所以这个炎症，它是这个病的基础。你看，从胃炎发展到胃和十二指肠溃疡，也叫糜烂性胃炎；从糜烂性胃炎发展到萎缩性胃炎。什么是萎缩性胃炎呢？就是你的那个胃萎缩了，啊，就像尿毒症患者似的，他那个肾萎缩了。所以肾会出现衰竭，胃也是一样，胃出现萎缩就说明胃已经开始出现衰竭了。因为萎缩性胃炎它的下一步就是什么呢？胃恶变了。那天我看一短视频，那我跟大家讲过，从确诊发现胃恶变到离世1个月的时间，才23岁，大家还记得吧？年轻吧，一个好端端的胃，就是从炎症开始的，就是从胃炎开始的，逐渐的出现了胃恶变。那从胃炎到溃疡，从溃疡糜烂，从糜烂到萎缩，你想，胃都萎缩了，离胃恶心病也就差一步了。所以没有说谁上来就是肿块恶性病，都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所以胃恶心病患者呀，都是从胃炎开始的，就像那肝恶变都是从肝炎开始的，包括那个肠恶变它也是从肠炎那儿开始的。所以你看现在有慢性肠炎的人还特别多呢，啊，很多人放任不管，讲话了，不就是拉肚子吗？不就是胃肠不好吗？其实你不知道，你一旦得了肠炎以后啊，肠道细胞啊就会被炎症细胞所侵蚀啊，所以你说你那息肉咋来的？就这么来的。再往下发展就恶变了啊，就肠恶变了。所以有炎症不是什么好事，大家一定得重视，一定得治疗。因为炎症是恶变的种子，你不治能行吗？你给它留下了，它早晚会生根发芽，就像这个肾炎似的，那肾衰呀、尿毒症啊，是从肾炎转化过来的。所以你平时你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你还得做好抗炎，就是让身体没有炎症。你没有炎症就没有恶变，就像咱们吃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你一天两次，一次吃2粒，这一盒呢能吃到半个月。你要说一天吃2次，一次吃1粒呢，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啊都够你吃1个月的。你比如说已经确诊身上有肿块有恶变了，那这灵芝孢子油啊你一天就吃2次，一次就2粒，你这么服用。包括已经出现心衰或者肾衰尿毒症的，或者曾经有过白肺的啊，包括糖尿病并发症很重的、冠心病很重的，我都建议你一天2次，一次2粒这么用着。所以最后一次灵芝孢子油给到大家成本价598一盒。我得把这话说明白，我一直觉得
这两

深买涨价这事儿啊，挺对不住大伙的，因为我跟大伙说过咱不涨价，但是我也没办法，市场决定的，所以对大伙呢也是一直挺不好意思的。包括前段时间深买这药到现在一直都处于一个断药状态，大家一次性拿十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五大盒，相当于二送一啊，这相当于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呢，额外多给你20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这就相当于一送一，大概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合到299块钱啊，就这个钱你吃高含量的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那简直真的太便宜了，因为市场上这么高含量的价格没有低于3000以下的，所以你发现即使就这么贵，依然还有很多人在吃，肿块病人在吃，有钱人在吃，所以很多人也想吃，但是一看这价格，我的妈呀，3000多5000多也就放弃了，也就不用了啊，因为咱没那能力啊。但是我这儿呢也是因为老伴儿有这么个病，我算是认识上这灵芝孢子油了，这不就是因为老伴有这病吗？所以我也想着做点有意义的事，就是让天底下这些个有病痛的人也能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也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啊！以往好几千咱们很多人舍不得，但现在不一样了，200多块钱这不挺好吗？300块钱呗。所以咱们不管市场上啊这么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人家卖多少钱，跟咱没关系，对吧？哎，他也不会多给咱一盒啊，所以跟咱没关系。咱们呢就是按照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啊一次性拿10盒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这一盒合着398块钱。一次性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20盒啊，我算了一下，相当于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啊合299块钱啊，就这个价钱，这么高含量的天底下没有，299块钱，你上药房顶多也就能拿到几根小虫草，2-3根3-4根。我讲话了，这灵芝孢子油它不比那小虫草强多了，所以这么低的价格，我不知道后边人家灵芝协会会不会派人来找我啊，你这事了不得呀。所以大伙得做好一个准备，什么准备？就是咱说这个活动你看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呢还没报名的你得抓紧了，对不对？因为这活动说停就停了啊，这灵芝孢子油说没就没了。那今天这是最后一天啊，也是咱们这个活动的最后一次活动，最后一回，所以赶上了你就多备点，哪怕说没有肿块啊，没有恶性病啊，但是我也建议你备个10盒20盒的。为啥？因为灵芝孢子油啊对心脑啊对肾脏都特别有好处，对我们的免疫力都特别有好处，那对预防肿块恶性病来讲那是更好了。没有是最好，有那你就得注意，就即使没有，我也建议咱们说能备点你就多备点啊，有条件的老两口一起用，甚至讲话了把孩子那份也带出来，就像我说的，哪怕说一年咱就吃一个月，咱就吃2个月，它也有效果啊，对不对？你看现在30多岁40来岁啊，猝死的、脑血栓的、脑溢血的、瘫痪卧床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痛风的太多了，对不对？包括这肿块患者啊，这都太多了。所以一年哪怕你就吃一回呢，它也能预防啊。以往这东西啊贵，对吧？哎，3-5千咱们吃不起，这回呢才合300来块钱，我讲话了，有这机会了你多备上点，尤其有过肿块恶性病的，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对吧？你得这么看呢，咱这就是啊灵芝孢子油啊。

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零脂包子油相当于是啥呀？100粒的零脂包子粉，而且咱们这个还是长白山仿野生的零脂包子油，还是那个高含量的，所以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花了比零脂包子粉还便宜的钱啊，吃的呢就是高含量的零脂包子油，所以有条件的你给他多备上点，讲话了给孩子也准备点啊，这东西针对于肿块恶性病它能抗能防，对吧？以往这一盒几千块钱咱们舍不得，没这经济实力，条件不够，你现在呢讲话了，拿20盒咱们多送你20盒，嗯，才合到299块钱，就300块钱呗，差1块钱，对不对啊？你200-300块钱你还有啥舍不得的，对吧？还舍不得吃吗？还舍不得用吗？所以趁这机会啊，你就多备上点吧。为啥我这么劝你呢？因为你过了这个村啊，真就没这个店了，就再也没有了。你像这活动说不定哪一天他就没了啊，就让人给喊停了，对吧？所以第一大家得抓紧机会，就这一次，你是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你多备点，备上他几年的，就哪怕说我身上没有这肿块没有这恶性病啊，但是呢家族方面啊有这方面遗传的啊，就这样的我都建议你多整上几盒。为啥呀？得预防啊，对不对？吃去呗，它便宜，有条件的咱就全家用啊，给孩子姑娘姑爷子啊儿媳妇都用上点。为啥？现在这个年轻人那中年人生活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啊，完了之后再加上熬夜，是不是出现个囊肿啊肿块啊结节啊比较多。那你像这高含量的零脂包子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就是身上有这肿块恶性病的人，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肿块恶性病的人，第三呢就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刚才我说了，心脑血管病患者他怕什么呢？他怕梗，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啊，怕衰，怕心衰，怕肺衰，怕肾衰。那么灵芝孢子油占了两样，第一抗硬化，专门抗心脑血管硬化，尤其秋冬季节，那这一冷，本身老人的血管呢就硬啊，这一冷呢血管就更硬了，所以马上那这血压就上来了。为啥秋冬脑出血的多呀？心梗脑梗的病人多呀，脑动脉硬化，一整脑出血了，一整心梗了，一整心衰了，血管硬化，这是主要原因呢。所以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有两点，第一能抗硬化，防治心梗脑梗猝死，防治脑出血啊，包括心脏意外等情况。第二呢能抗衰竭，防治心脑病人的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心肾衰竭，包括针对高血压糖尿病人，灵芝孢子油能防治你出现衰竭，能防止你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防止你出现衰竭，防止你心脑意外的发生。所以灵芝孢子油这是好东西。所以这一次咱们说了吗，16号到23号，那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最后一回最大优惠最便宜价格吃这灵芝孢子油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3000多一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成本价598块钱，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5盒，和398块钱一盒，就这个价钱比你吃那灵芝孢子粉都便宜，一次性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20盒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买一送一了，相当于一盒灵芝孢子油合到299块钱，就200块钱300块钱吧，这是天底下没有的，咱说这种

0: 高含量的啊，这样的机会啊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也不会再有下一次啊，这是最后一次，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以往的价格高好几千啊，咱们想用不敢用，现在喝到299一盒，你还有啥不敢的呢？你就使劲吃使劲用啊，咱们这个不仅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而且还是高含量啊，含量很高啊，灵芝三贴达到了28，真正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机会就这一次，200多块钱最后一次啊，给大家整来200多块钱不容易呀，别错过了，所以该报名的你赶紧报名啊，这个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我希望大家呀别错过这机会，最后一天最后一次啊，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1: 好的，感谢杨老师。原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千元灵芝孢子油，咱们百元用。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平均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行业破价，仅此一次，错过再也没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
1: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听说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呢。
0: 没错啊。
3: 那我今天还要40盒啊。
0: 还想再要40盒啊。
3: 啊，就像你讲的似的，给孩子吃的，全家一起吃啊，预防点呗，谁知道以后你说啥样，对不对？我也这么想。
0: 对呀，
3: 这一盒孢子油才200来块钱啊，这多合适啊，你一定给我登记上啊。
0: 哎，好嘞好嘞，这机会挺难得的。本身这个灵芝孢子油呢，对于我们肿块啊、结节啊、囊肿啊，包括三高硬化呀，都有很好的这个预防包括治疗的效果，所以咱们要是能做到全家人一起用，其实是最好的啊。因为现在这个孩子啊，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65。
0: 65岁，那咱家孩子也就30-40岁那样呗，对不对？
3: 对对，
0: 30来岁40岁。
3: 对对。
0: 哎，其实你说像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成家的，家里边有小的，上面有老的啊，必须有个好身体。而且咱说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的时候吃饭也不规律，而且现在自打有了这个手机之后啊，你发现没，熬夜了啊，晚上不睡觉啊，看手机一看看2半夜，所以睡不好觉，免疫力就低，免疫力低呢，再加上这个生活节奏快呀。

0: 饮食不规律啊，再加上单位有这个压力啊，免疫力就低了，免疫力一低下来就容易出病了，尤其是一些不好的一些恶性疾病都容易找上来，所以咱们能做到提前预防这是最好的了。尤其是啥呢，就是父母身上有这个肿块啊，有这种病的，一定要给孩子做个提前预防啊。
1: 对呀、啊、这怕遗传是不是啊、嗯、
0: 对，那肯定啊。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啊，你怎么个情况呢？
1: 我吧、嗯、本身嘛就得过肠肿块
0: 啊，
1: 虽说手术了吧，切除了、
0: 嗯、
1: 但是我怕这东西遗传的，像老师你说的，
0: 那肯定有遗传。嗯、
1: 对呀、啊，所以呀、啊，我就叫孩子吃点儿呗。
0: 嗯，
1: 俺妈吧，就是那个肠恶性病走的。
0: 你看看，这不就是遗传吗？你就、
1: 啊、对呀、啊，
0: 遗传老母亲了，嗯、对不对？
1: 嗯嗯，对呀、啊。
0: 嗯。
1: 后来呀、啊，我就发现这个息肉啊，我就定期检查呗。
0: 嗯。
1: 第一次检查呀、啊，就是单单有息肉、
0: 嗯，
1: 后来再检查就有肿块了。
0: 你看看，变了吧？
1: 啊，这肿块单次不太大、
0: 嗯，
1: 完了就拿掉了。
0: 嗯嗯，
1: 回家以后我就担心了，你说这个东西，你说要遗传、哎、你说咋办呢，你说呀，
0: 是
1: 完这息肉吧，这东西吧一直它就有啊，
0: 对，
1: 四次检查都有。哎呀，上老火了、
0: 嗯、
1: 大的就摘除了，小的还有啊。
0: 嗯，
1: 你说这完大夫就跟我说这玩意儿去不干净、
0: 哎、
1: 这东西啊就要它不长就得改变体质。
0: 哎，对喽，
1: 啊对呀、啊、他说提高的免疫力让我
0: 嗯对，
1: 完了我就问了，那你说怎么能提高免疫力啊，但那能吃点啥东西能预防它呀。
0: 嗯，
1: 大夫就说呀，你如果你要是条件好啊，你就吃点这个灵芝孢子油、
0: 嗯、啊，大夫推荐
1: 啊。对呀、啊、大夫推荐呢、
0: 嗯、
1: 他说这东西啊对肿块啊复发能管点事儿。
0: 嗯嗯，
1: 而且啊他这还能提高免疫力主要是。
0: 对，
1: 他说但是就太贵了，就怕你条件不允许、
0: 嗯、
1: 要允许你就吃点。那这东西，哎呀，你说我就得打听，我看到底儿多少钱呢？我就打听，哎呀，这东西、
0: 嗯、
1: 确实贵呀、啊。
0: 嗯，
1: 这好几千块钱呢。
0: 好几千啊！
1: 这说心里话，要吃一个月呀、啊，我可以，
0: 嗯、
1: 对不？咋的也能拿出、
0: 嗯。
1: 你说要长吃，这可受不了啊！我这退休金才3000块钱，连一盒药我都买不起呀、
0: 啊
1: 哦！你说你这能活上火呀、啊？
0: 嗯，那是那是。
1: 后来我就打听，就打听到你在讲座。
0: 嗯啊，
1: 你讲这个孢子油就含量高、
0: 嗯、
1: 还是医用洗衣的别的、
0: 嗯、
1: 我买回来吧，我就用了2个多月吧，
0: 啊，
1: 哎，我就发现这个肠胃好多了
0: 啊，
1: 就排便都顺畅了。
0: 你看看，
1: 就我这个肚子哈、
0: 嗯、
1: 也不咕噜咕噜叫了，就胃口也变好了
0: 啊。
1: 哎呀，我就接着吃，现在我就吃1年多了
0: 啊。
1: 刚到1年的时候吧，我就去医院检查了、
0: 嗯
1: 嗯，大夫说我这个小息肉没有了，
0: 嗯，
1: 还剩下一个，这、
0: 嗯、
1: 跟以前比也小了不少啊，那小了将近一半。
0: 那不挺好吗？
1: 啊对呀、
0: 啊嗯，
1: 哎呀，没想到这么好啊，
0: 嗯、
1: 指标各方面都正常了，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1: 他不单对那个息肉肿块管事儿啊，对那个心脑血管也好
0: 啊、
1: 嗯。我吃孢子油1年吧，我这个心脏舒服了，
0: 嗯、
1: 哎，这心不慌了。就是连我那个血压哈、哦、都正常了、
0: 嗯、都跟着正常了
1: 啊。对呀、啊、这以前嘛、
0: 嗯、
1: 我是180-100左右，
0: 嗯嗯，
1: 大夫说我是3级高血压呀，而且我还有动脉硬化，
0: 嗯，
1: 腔梗，打吃上孢子油，我这血压现在啊，哎、
0: 嗯、
1: 就好了
0: 啊。多少了？
1: 135啊，135-140。
0: 那行，
1: 没超过140
0: 啊，
1: 低压呢才90左右
0: 啊。可以，
1: 就我这脑瓜子哈也不那么迷糊了、嗯、整个人也精神不少啊。现在我就想出去溜达，抬腿就走，我都不游，也不像以前不爱动的呢。哎呀妈呀，真没想到、
0: 嗯、
1: 这孢子油效果这么好啊。
0: 哎呦，好啊，这孢子油在你身上、嗯、这效果体现的淋漓尽致啊。咱说这东西为啥贵呀、啊、好，真就咱老百姓讲上来、
1: 嗯、
0: 一分钱一分货，就是因为什么呢，它有效果。它为什么有效果？一，它里边的这个灵芝三萜含量达到了28了，所以真正属于医用级的，所以它能使我们原有的这个肿块变小，这是一。二一个呢，里边还有麦角甾醇，干啥呢？抗炎症、抗硬化啊，缓解我们身体血管的动脉硬化。你血管有弹性了，血压自然而然就能降下来，知道吧？
1: 嗯嗯。

0: 你再一个呢，它提高免疫力，把我们自身的这种免疫抗病能力增强了，这就等于说大夫谈到的改变了你的内环境。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像你这情况，一呢我建议咱们继续坚持用，二一个呢给孩子备上点，让孩子预防预防，好事。哪怕说孩子啊，他一年就吃上那么一次两次，每一次就吃上那么一两个月，他也比不吃强，知道吧？哎，所以给孩子备上点行，合适。赶上机会了，你要3000多、2000多，我就不推荐了，知道吧？
1: 太贵
0: 了，
1: 我能接受了，对不？咱这
0: 对，你现在才合多少钱呢？299、300块钱呗，对不？
1: 对呀，这三百左右块钱，这能接受啊？
0: 哎，
1: 所以啊，这回我就寻思，啊，我让老伴和孩子一起吃啊。
0: 是啊，
1: 我
0: 老伴怎么的？
1: 我老伴吧，就肺上有个小结节。
0: 啊。
1: 我就寻思叫他预防预防嘛。
0: 对，
1: 所以呀，啊，就是趁这次活动啊，最后一天我一定顶上40盒啊，一定给我登记上啊，真的麻烦你
0: 了。因为没事没事，这是最后一天了，我让学生一会儿跟你联系啊，把你定的这事儿呢给你落实下来。
1: 哎呀，谢谢老师啊，哎呀，
0: 没事，
1: 太感谢了，好好，我就等你，
0: 客气了，
1: 哎，谢谢，
0: 好，再见，
1: 哎。
2: 好，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报名专线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您好。
0: 你好。
3: 哎呀，包邮活动啊，终于整来了，我都整了4-5个月了。
0: 啊。
3: 我想麻烦你，先给我报上20盒的呗。
0: 啊。家是哪儿的？
3: 我家沈阳的。
0: 啊。
3: 我叫高凤秋。
0: 高凤秋啊，
3: 嗯，
0: 你别说，包子油活动终于来了，那是最后一天，今天啊，你今天再过的包子油活动又没了，而且呢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所以咱能赶上这机会的呢咱就把握住。你跟我说说你怎么回事呢？
3: 我想和你说呢，
0: 嗯，
3: 这说起来这事儿吧，这心里边真的是不太舒服。
0: 怎么的？
3: 我吧是那个10年前嘛，查出来子宫肌瘤，
0: 啊，
3: 这样也不太好。那时候才52岁呀，
0: 啊，
3: 也绝经了。大夫说呢，肌瘤太大了，
0: 嗯，
3: 建议直接呢打子宫摘除。
0: 哎呦呵，
3: 你说当时也没合计那么多呀，直接一股脑全摘了。
0: 啊，
3: 那到了3年前嘛，又查出呢有甲状腺结节，
0: 啊，
3: 大夫说不太好。
0: 嗯，
3: 虽然这个结果也显示出来。确实不好，
0: 嗯，
3: 但是呢大夫说我这个算早期的，结节很小
0: 啊，
3: 手术之后呢也就没做什么理疗
0: 啊，
3: 虽然说那个手术弄干净了哈，
0: 嗯，
3: 但是呢人家大夫也不敢保证说你以后能不能复发，就让我呢没事就勤查着点呗，没事复查去呗，
0: 嗯，
3: 后来吧就听别人说哈，
0: 嗯，
3: 吃点那个灵芝就好，所以呢，
0: 嗯，
3: 我就买了那个灵芝孢子粉。
0: 嗯。
3: 哎呀，咋说呢？他吃了，他肯定比不吃强吧？对不对，老师？
0: 嗯。
3: 哎呀，说你有啥大的变化了？也没觉出来。
0: 啊，没觉出来。
3: 这不嘛，前段时间你就这亲戚说你这有孢子油，
0: 嗯，
3: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这的孢子油吧，
0: 嗯，
3: 对结节有帮助。
0: 啊。
3: 他告诉我，你有机会也吃点呗。
0: 啊。
3: 他说吧，他吃了8个月孢子油，对，身体挺好。
0: 是吧？
3: 他说的，他的那个肺结节都小了
0: 啊，很多这样的。
3: 他说的息肉也小了，完了有一点那个心脑血管吧，哎，也跟着感觉好了
0: 啊。
3: 血压呢也比以前稳定多了。我一听爆着油啊，哎呀，
0: 嗯，
3: 以前我听说过呀，
0: 啊，
3: 这玩意儿可贵呀，
0: 啊，
3: 好这个好几千。
0: 没错。
3: 他说的，你给带来的这个吧，含量还高，
0: 啊嗯，
3: 完了呢还是那个叫医用级的。
0: 对对。
3: 啊，有些数字咱也不懂，但是一听就明白咋回事儿。
0: 啊，
3: 价格。

0: 是今天是临时报的油，所以呀、你一定要给我留上20盒。
1: 好，首先第一，你先别着急啊。
0: 嗯。
1: 咱先说说这个灵芝、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它们的区别。
0: 嗯。
1: 啊，也就是咱们要明确，说我吃这个灵芝孢子油，我为了干什么？啊，那么我们吃灵芝孢子油啊，主要呢是吃它里边的两种主要成分，一个是什么？就是咱说那个灵芝三贴，啊，因为它有抗肿块的作用。
0: 嗯，
1: 这个灵芝三贴在灵芝上啊，包括在灵芝孢子粉当中是没有的，不是说它没有，它有，就是特别特别的少。换句话来说，就是你吃上一吨的灵芝，可能相当于咱吃这一盒的灵芝孢子油。但是你想，这一吨的灵芝，咱能吃得下去吗？对不对？
0: 对呀。
1: 灵芝三贴含量最高的就是这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灵芝三贴含量已经达到28了，属于医用级的，所以它对你身体的肿块啊、结节啊、囊肿啊都有很好的控制效果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为什么要吃这个灵芝孢子油，而不是去吃灵芝或吃灵芝孢子粉，这是一。其二一个呢，里边有什么？麦角甾醇。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是起到抗炎、抗硬化，有这个抗衰竭、抗器官衰竭的作用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用灵芝孢子油啊？那么这些问题咱说完了，那接下来就是你自身的这个疾病，子宫肌瘤咱做手术了，拿下去了，但是呢又出现这个什么甲状腺结节了，那我就能证明跟你这情绪有关，也就是说平时可能年轻那会儿也是爱生气、爱着急、爱上火。这女同志啊，一旦到了绝经的时候啊，她的那个雌性激素分泌的就少了。这个雌性激素呢，其实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它有一定的调节平衡作用。所以为什么女同志绝经之后就进入了更年期，就爱发火了、爱生气了，啊，就是内分泌紊乱了，就是你这雌激素分泌的少了，啊，压制不住了，啊，完了之后身体的一些细胞呢也就开始变异了，知道吧？啊，所以你就用这灵芝孢子油干什么呢？一，它对于我们的结节它有控制作用，啊，它有抗肿块、消除肿块的效果，这是一。完了之后呢，用这个麦角甾醇，它有抗炎的效果，有提高免疫力的效果。就是你我们上了年纪之后，都需要把自身的免疫给它提高上来。
0: 对对。
1: 你免疫提高上来了，就证明你自身的抗病能力增强了。完，再一个呢，还是那话，还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啊，遇事别着急，别上火啊！遇到啥事啊，稳稳当当的。
0: 对，
1: 哎，别
0: 太好了，
1: 忙翻火似的，着急上火，因为最后伤害的还是咱们自己。
0: 对呀。
1: 啊，所以有的时候咱说了，有些病啊，选对药是一方面，哎，自身呢还得调节好啊，三分治七分养嘛，对不对？
0: 对对。
1: 孢子油再好，它也不是灵丹妙药，对吧？哎，它能帮助你把现在的情况稳定住。啊，能够帮助你预防不再出现什么结节、肿块、囊肿，但是脾气这问题还得需要你自己去调整改善，好吧？
0: 啊，对，
1: 行，
0: 谢谢了，大林老师，你说的太好了。
1: 那咱们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有这机会赶上了，那也是咱们的幸运，讲话了也就缘分。
0: 抓紧啊，抓紧的机会啊，过了这没这店啊，大林老师。
1: 就是这么个事儿，
0: 所
1: 以别的我也不多说啥了，直接跟学生说一声。完了之后让学生跟你联系就行了，好吧？
0: 好了，你说的太好了，我非常感谢你。
1: 哎呦，客气了。
0: 另外，
1: 自己也注意，
0: 必须给我留20盒啊。
1: 行行行，我这边给你登记上。刚才你不说了吗？姓名啥我都记下了。学生以后跟
0: 你
1: 联系，把这事儿给你确定下来啊。
0: 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1: 客气了，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错过绝对不会再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400

0: 318万人次。
1: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2: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1: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0: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啊。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2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风力整体不大，但风向转换频繁，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22日20时到23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4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晴，有时多云，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9到25度，小长山，气温18到26度，广陆，气温17到25度，獐子，海洋。晴，有时多云，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0到25度，海洋，气温18到24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23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 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2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25，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5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40，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

0: 鹭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6:40，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十公顷。太行山，一条气势恢宏、历史厚重的巨大山脉，上下五千年，很少有大山如太行这般和中国的历史有过如此紧密的联系。就在这巍巍太行的群山奇峰之间，海拔1800多米的大帽山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不仅在大山深处的悬崖峭壁之上有72天井、黄龙洞、金龙洞

0: 长县境内，从山脉南起，滹沱河谷北指桑干河、永定河谷，绵延约200千米，属太行山脉北段。
1: 古北岳衡山是道教佛教的圣地，因古时衡山上寺庙众多，传说为神仙所居，故又称神仙山。因唐县石门乡通天河谷是古时人们祭祀北岳衡山的主要线路之一，时至今日，生活于大帽山脚下的人们

2月2日，唐县石门乡王之村村民们都会举行一次隆重的朝山仪式。村里的男女老幼举着牌子，打着幡，敲锣打鼓，排起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离开村庄，向山谷中走去。没有统一的服装，没有全新的装备，但村民们的认真程度却是毫不逊色。鼓点响锣声声入口，竹竿高耸，风帆招展。如今的朝山仪式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神秘色彩，只是作为一项民间风俗表演形式而存在。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人们表达收获的喜悦，还有对未来富足生活的期盼。唐县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山地、丘陵、平原、河流地貌俱全，山区的耕地是少之又少。历史上仅靠农业种植来养活一家人是十分艰难的。那么是什么促使先民们迁徙于此并定居下来的呢？王之村坐落在山谷之中，一条通天河川流而过，今天看来平淡无奇，可在古时候其实并不简单。据记载，它既是一条商贸通道，又是祭祀北岳衡山的路线之一，更是重要的军事关隘。据说过去这里有一个规模不算小的军事要塞，人们聚集于此也就不足为奇了。更为重要的是，像这样的古代军事关隘在大帽山还不止这一个。那么这些关隘的选址有什么特点？大帽山地质地理和防御方向又有什么联系呢？马国喜，河北省地质工程勘察院原总工程师，从事太行山脉地质找矿与研究工作30余年。考察组驱车近2个小时后，到达了石门乡王之村所在的山谷。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爬上了山谷一侧的山梁，寻找一段与古代战争史有密切关系的古长城。你们怎么跑走？

0: 就是那个古长城啊，真是那个古长城。那为什么说它是古长城呢？哎，我们这儿垒这个天圆地垄的时候不是这个垒法，哎，这是以前垒的那个方法啊，并且它这用了以前的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叫千年灰啊，叫千年灰啊，就是这种灰，它并且也是那时候那个白灰啊，那个白灰，也就是那个白灰，它这个白灰
1: 啊，还真是
0: 啊，对，
1: 白色的哈，
0: 对，
1: 是白灰，嗯。啊，
0: 我们的那个上山也把手划破了以后，哎，可以放在这个伤口上，可以消炎止痛。它这也比较宽阔，也这个眺望的也比较远，能看的这个视野特别宽广啊，哎，
1: 正好能把整个山谷都看得清楚。
0: 对对对对，哎，这是个必经之路。
1: 它一直是从这儿通上去的。
0: 对，一直通到去了，这边给那边那个一直到那个倒马关那边。
2: 倒马关在唐县西北60多千米。与居庸关、紫荆关合称为长城的内三关。倒马关之名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是因为山高路险、良马难行而得名倒马。相关史料描述，倒马北连飞虎，南拥镇阳，控扼华夷，中原雄关。那么这个雄关要塞今日又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呢？卡塔组驱车1个多小时来到了倒马关乡倒马关村。
3: 这衣你都收了是吧？
1: 应该收了，三哥
3: 真漂亮。哎，
1: 这个是原汁原味过去的这个七里庄。
3: 哎呀，这老青砖真漂亮。
1: 对对对对，这一个砖20斤，
3: 这一个砖就20斤。
1: 20斤，嗯，咱们的砖呢是糯米糖和的。它这个砖为什么它不风化？它就跟那个糯米糖没有关系。
3: 看着，
4: 哦，这砖大，
3: 这都是明时期的。
1: 明时期的砖
3: 啊，
1: 明时期。
3: 这一段有多长？
1: 这一段有到那边有这个砖，那里边是砖形状的，有300多米。
3: 这个高度有多少米？
1: 高人有6米来的吧。嗯，它这个高度没有变，它就是垛口，没有垛口。
2: 倒马关建成碑碑文记载，倒马。

0: 气装饰，关城建筑设计独特，它依峭壁傍深涧，一半在高谷，一半在山上，整座关城以地势而建，唐河水由西北东三面环绕关城而流，山水关城在这里相得益彰，互为险阻，古人谋略之深，设防之严，建筑之奇，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往昔的辉煌已不复存在，只有残留的遗迹似乎还在诉说着那金戈铁马的过往。时间的流逝改变了这里的一切，绕关城而行，以雄关三面屏障的唐河水依然缓缓流淌，只有雨季来临才能再现它一泻千里的雄风气魄。唐河是古代倒马关整个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所有的防御设施都是围绕唐河而建，跨过唐河登上山顶，日入我们眼帘的是一道沿山脊蜿蜒延伸的古墙遗迹，当地人把它称作土龙或者葫芦曼子。
1: 好，这就踩到了
2: 这个中山国的长城，这是
1: 你
2: 看这种石头，这个石头它刚那个石头已经小多了，
3: 是看着小多了哈，是不是因为
2: 它小多了？其实那墙里石头它也小，它都是自然块石，它没有通过人加工。
4: 中山国是距今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一个

0: 自白帝建立的诸侯国，因城里有山得国名，中山国它的长城出现在这儿，可见倒马关历史之悠久。战国时期以战车数量作为国家地位和力量的象征，四匹马拉一辆车为一胜，实力雄厚的大国为万胜之国，实力次之的为千胜之国。中山国是战国时期五个千胜之国之一，是仅次于战国七雄的诸侯国。那么中山国将长城建在倒马关防御的对象是谁呢？战国时期的倒马关又有何军事价值呢？
1: 战国时期的中山国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中部太行山脉东麓一带，镶嵌于赵国的东部地带，扼守着太行山脉的两条重要通道，井陉和飞虎井。井陉上的井陉关，飞虎井上的蚩之塞，也就是倒马关，都是重要的军事关隘。赵国的疆土包括今河北南部和山西中部，而连接两片区域的河北中部却属于中山国，呈现出一种中山国被三面包围，赵国在太行山以东被拦腰斩断的局势。这就决定了中山国与赵国是天然的对手，难以共存。如果赵国军队攻破倒马关，冲出太行山，那么中山国就会上下不可相顾，国势危矣。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中山国国破正与此有关。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对中山国发起了灭国之战，战事起起伏伏，僵持了整整8年的时间。久攻不下的赵武灵王改变了战术，对于这一战，史记中就有所记载。赵武灵王兵分三路，南路军由他亲自带领攻击中山国的南部，北路军沿飞虎井攻击蚩之塞，也就是倒马关。突破倒马关后，直插中山国腹地，与中路军会师于曲阳。倒马关的突破是导致赵国大胜、中山国溃败的关键一招。由此次一役不难看出，倒马关的军事战略地位是多么重要。自战国伊始至明朝时期，历朝历代倒马关的军事防御设施修建从未被忽略，到明朝时期达到了顶峰。现存倒马关城始建于明景泰年间。
2: 是这样一个方法呢，外边的石头和砖都拆了。
3: 这个石头感觉特别大，这是原来的石头吗？
2: 原来的石头都是人工造上来的。过去咱们是不是人都家都有劲？
3: 这个烽火台原来有多高？
2: 有8米，将近8米五到9米吧。光这个台得有5米多。它上面有地楼啊，有地楼起码有3米多吧。你说上去看看呢？
3: 上去看看吧。安全嘛，它这个
2: 什么能上去？安全，这个石头登不了。嗯，这些小石头一样不敢上，大石头没事，
3: 大石头很结实啊。
2: 对，
3: 它的面积并不大，是吧？
2: 这个它把边儿踩了，人家不踩面积也不小。它这个上边边不是有驻军呢？不是，它上边也有房子，就跟那个咱们那个长城的房子一样。那个里边人能住的。
3: 那长期是有人住？
2: 对，长期有人驻守。人家地面，你看这个地面啊，它这是，这用什么材料做的？一个水泥地面似的，怎么样？你看这个地面。
3: 哦，这是用那个。
2: 这用什么做的？咱们知道。
3: 三合土是吧？
2: 这不是三合土。
3: 这不是三合土，和水泥是。
2: 那会儿没有水泥啊，
3: 你看，
2: 他明朝用什么水泥？你看，
3: 它很坚固。
2: 很坚固，你看这一层，是吧？这是地面啊，
3: 对，这应该在这一个台阶应该算有一层，
2: 对，
3: 这上面还有一层，
2: 哎，上面有一层，人家不是8米多高，光这个就5米来高，
3: 可以设想就是这一层，你比如说是一层这个柱的，
2: 对，
3: 再上一层属于执勤的，
2: 执勤的瞭望的，对。
1: 向老师， 座修建于明朝时期的烽火台是倒马关最大的一座，它建在中山国古长城与明代古长城的交汇点上，处于山梁的最高处，下面的唐河大峡谷就是通向倒马关的通道。放眼望去，峡谷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夯实坚硬的地面，周围巨大的条石，似乎在默默地告诉我们，当年工程建设的难度有多么大。
2: 我们挖出个挖水源的时候啊，挖出个挖斗来，挖斗，
3: 挖斗，嗯，
2: 这个咱们那个斗一样，我是砍砖的挖斗，
3: 嗯，
2: 那一个挖斗就20斤。你现在咱们挖这个用那个，那也是那个1-2斤是吧？
3: 是是是，
2: 20斤的挖斗。
3: 那两只手拿呢？
2: 对呀，关键那个得有劲。
3: 嗯，对，
2: 兄弟，有劲。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咱们城墙那个填的黄土里边啊，装的鱼。我估计那个人病了以后啊，病了以后干不了了以后，这就埋在里边了。
3: 就在城墙里边，
2: 城墙里边有这个那个时候我挖黄土的时候，免不了这个挖出那骨头棒子，那肯定是人骨啊。那骨头是人骨头，跟牲口骨头不一样啊，对。
3: 对。可见当年在建这个长城的时候，工程量大。
2: 工程量相当大也是。那这个是都怎么抬上来的？
3: 是啊，你是怎么抬上来的？
2: 你
3: 这么大的石
2: 头，是啊。
1: 从向导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明朝时期修建的倒马关及古长城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但工程量之浩大也是难以想象的。考察中，我们注意到，关城与山梁上的城墙外墙都是用大而厚实的青砖垒砌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城砖使用量也是十分惊人的。马工认为，倒马关位于大山深处，土壤资源并不丰富，尤其是能够烧制城砖的粘土更是稀缺。那么，数量如此之巨的城砖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唐河在校长的地质时期里，绕过群峰，穿越山谷，奔腾向前，下切充实出了这条蜿蜒曲折、峭壁耸立的唐河大峡谷。滚滚的唐河水在长达数十千米的峡谷中雕琢出了奇妙的自然景观。远远望去，河流左岸的小山似展翅欲飞的凤凰，人们叫它凤凰山。右岸的山体则一边如雄狮怒吼，一边似巨象沉稳而卧。向导说，那座凤凰山就是古人烧制城砖的地方。
2: 这个位置是对，是那个，这是那个凤凰，那个凤凰，那个凤凰头，这是那个凤凰脖子那一块。
3: 啊、
2: 嗯，到这儿，这是可以进来，这是。是不是这一块都是那个老板的烧了窑的那个窑台，是不是？这都是那个烧窑的那个砖窑，是不是吧？这一块
3: 什么？这是岩石吧？
2: 这是土，这土烧的，它是成了硬砖的吧？
3: 天，是这个是吧？
2: 对，这是那个泵，那个窑泵子拖下来，对，那窑壁挨着烧的那一片，
3: 嗯，形成的。这是外侧，这是内侧。
2: 对对对。
3: 嗯，
2: 这现在是地下，你也能挖出来，
3: 也能挖出那种青砖来。
2: 对，我现在给脚这儿能挖，都是八个一堆，都是那种砖。
1: 说话间，院子的主人严师傅把我们叫了过去，介绍起了凤凰山烧制城砖的历史。
4: 就长城里面有那个砖啊，都在这儿烧的。
3: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
4: 因为这里有黄土啊，它离了黄土办不了这个事儿。黄土它有沃土横着的打窑，那是这泥土打窑不行就瘫了，都有这个关系。
3: 就是它那个黄土都是这样
4: 打的，它才打窑的。要是这样立着长的，不打窑，一打窑它都塌了，它都秃噜了。你看我那个砖。 这
3: 就
4: 是、
3: 啊、这种的，
4: 哎，这是这一种，就是这一种。
3: 我搬搬看看啊，
4: 你看看，你看看吧。
3: 哎呦，这一这么重啊！这一个得有多少斤啊？
4: 这是药器24斤。
3: 24市斤是吧？
4: 哎，12公斤。这下边这个全是另外一个、嗯、这个结构是这个都是。
3: 能有多少个？
4: 哎呀，光我知道的有个40-50个吧。
3: 哦，这么多呀！
4: 40-50个也多，市长，这一趟房，从那个这叫凤凰山脚下，从那个脚下的右翼一直到，就是从这条道，
3: 嗯，
4: 这房这个完全是窑。你看这一块更沉，这是那个撒的。
3: 哦，这个更沉。
4: 哎，这分着3号砖，那是最小的、中的，还有那上头那个大的，这一共3号砖，这是、
3: 嗯。这个得有多少斤？
4: 这个也都是20多斤吧，20公斤，
3: 20公斤，40斤，
4: 这沉的，他找鱼找的他、
3: 啊，
4: 他都沉了，要是干巴着他没这么沉。
3: 我端了一会儿，我这胳膊就有点抖。
1: 考察组对这座不断的凤凰山进行了考察，正如严师傅所说，整个山体覆盖着厚厚的土壤，这在整个峡谷中是十分少见的。那么，这些土壤是从何而来的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考察组对整个唐河大峡谷进行了详细的考察。马工认为，凤凰山的形成与唐河大峡谷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
5: 唐河在这灌了一个180大转弯，这个象山把这个河谷基本横住了，狮子山和它对过。
1: 马工解释说，这是一种河区地貌。河区地貌指的是河流作用于地表所形成的各种侵蚀堆积形态的总称。河流下

0: 处于凹岸一侧的山体岩石，在河流的持续冲蚀下，塑造出了貌似雄狮和大象的象形山体。可是为何我们今天所见的唐河河床却是远低于凤凰山的高度呢？
1: 因为河流地的作用啊，它在不断的下切，在不断的形成新的这个河渠，还会形成不断的这个新的堆积。唐河大峡谷是由唐河水流地的作用形成的，它是从这个新构造运动以来，大概有7000万年以来吧，伴随着新构造运动，咱们太行山逐步的隆起，越来越高大，太行山在不断在升高，导致河流呢在不断的在下切，而且太行山越高，它下切的越深，所以才形成这种特殊的峡谷地貌，也形成交通要道。
2: 唐河大峡谷的出现，打通了山西高原通往河北平原的通道。雄居唐河大峡谷咽喉的倒马关，成为了控制华夷的雄关要塞。有学者这样评述：倒马关具有重要的交通战略作用，战争时期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南下侵扰，相对和平时也可以见证使团商旅的往来，促进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融。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迎来到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
2: 哎、
1: 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2: 人也美，
1: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1: 嗯，
2: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1: 对，
2: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你像一些老人、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1: 嗯，
2: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1: 习惯，
2: 哎，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是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1: 没错，
2: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 95% 以上。
1: 嗯，
2: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1: 哎
2: 呀，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1: 是。
2: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
1: 哎呀，
2: 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
1: 嗯，
2: 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
1: 哎，
2: 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1: 是，
2: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1: 好
2: 吃，好
1: 处太多了。
2: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1: 嗯，
2: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1: 哎，
2: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1: 来了。
2: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
1: 是，
2: 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1: 嗯，
2: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2: 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2: 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2: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六斤核桃四斤大枣吗？
1: 嗯，
2: 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1: 再降40、
2: 哎、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1袋1斤才核桃15块9。你这个15块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

0: 大枣你都
1: 合适、
0: 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1: 没错，
0: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厂卫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0: 哎、日照时间长，
1: 日照时间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0: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0: 嗯。
1: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15.9吧，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0: 对呀、
1: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位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任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 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任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1: 是
0: 一共才159块钱，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5.9，特别的划算。
1: 是
0: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卫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
1: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这哎呦，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说159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5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59块钱。
0: 咱是6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1: 哎，
0: 啊，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1: 是啊，
0: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1: 是
0: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1: 特别有名。
0: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1: 没错，
0: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售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59块钱，
1: 159，
0: 到手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1: 没错，我们厂卫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历史上的倒马关还发生过哪些重要的事件呢？古代商旅的往来对唐县的经济带来了哪些影响呢？下半时段的文旅中国将继续为您介绍。历史时期的太行山曾经是游牧与农耕民族激烈冲突相互融合的区域，在阻抗游牧民族南下的诸多关隘当中，有一座不可忽视的重要关隘，那飞虎径上的倒马关。对于倒马寻关，古人曾经这样描述它：绝壁重冈，

0: 环深毁，俯瞰无涯，上下两城互为表里。那么如此雄奇的倒马关有着怎样的独特身世呢？历史上在这里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1: 马国喜，河北省地质工程勘察院原总工程师，从事太行山脉地质找矿与研究工作30余年。一个多小时后，考察组到达了倒马关所在的倒马关乡，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前往六郎碑进行考察。
2: 导演，这就是当年杨六郎据守边关那个据守之处那地那个碑
3: 啊，这是那个碑。
2: 对对，杨六郎。
3: 这什么年代的？
2: 这是正德年间
3: 啊，正德年间，明代是吧？
2: 对，宋朝，杨六郎据守之处，上面有六郎马圈，还有马道，想当年杨六郎据守一箭射三川，就在那个上边，咱们马上上去就到。
1: 走了大约300多米后，我们爬上了一段石头堆砌的石墙。
2: 这就是那个
3: 原来的那个院墙。
2: 对，那个六郎马圈那个圈嘛，那个对，不好走，马上就到顶着。
3: 啊，
2: 看着。
3: 上面应该。
2: 对对对，我下来。
3: 一个瞭望台。
2: 哎，在这到这儿来说都看到这个马圈跟马道，就是杨六郎当年这个一箭射三川，就是从这儿射的。
1: 传说中，宋辽激战倒马关，辽军不敌，提出退军到箭落处。杨六郎一箭射到30多里外，于是有了一箭射三川的说法。
3: 那墙就是马圈墙是吧？
2: 对对对，这个地方都是，他圈马的那个地方。这个梁就叫马圈梁。现在咱们所站的这个，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杨六郎那个所住的那个叫瞭望台似的。
3: 你看这里往下一看，这整个山谷清清楚楚的。
2: 对对对，
3: 尽入眼底。
2: 对。
1: 考察组在草庄台村附近的河床上，见到了一种看似不太一样的岩石，灰黑色的岩石镶嵌着白色的岩脉，如雪如露，时间奔流，浪花飞溅，挥毫泼墨般苍劲潇洒，气势不凡，世人谓之雪浪石。
4: 实际上，它是在咱们中国呀，是古老的石头。它的年龄啊，大概有25到28亿年。
1: 这些有着20多亿年历史的古老岩石，静静地俯卧于河道之中，向我们展示着自然之美。向导告诉我们说，眼前的这条河流名叫通天河，它与《西游记》中的那条通天河没有任何关系。大帽山的最高处太乙峰海拔1800多米，而通天河的源头海拔就有1700多米，故而得名。马国喜说，通天河源头的相对海拔还是比较高的，对源头的考察有利于我们了解大帽山地区的水文状况。考察组在村民冯东河的带领下，沿山势上行了10多千米，找到了通天河的源头。
5: 这边
3: 啊，
5: 这泉水口，水口
3: 啊，
5: 一直下面一直往外流，
3: 还真是哈，水流量还不小。
5: 这个泉水一直流量，一样的都保持挺好
3: 的，就比较稳定是吧？
5: 一直。
3: 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水流。
5: 这水是咱们下雨的地表水，过几天都没有了。这是一年四季只有这儿有水。这最高这个水位的，像咱们村的这个老百姓吃水，这个牲口喝水，这个灌溉农田灌溉都用这个水，这个水一直流的很远很远，这从哪喝？从哪地？
1: 不知鬼 不羁小流，无以称江海。与所有的大江大河一样，通天河的源头也不过是一眼并不起眼的涓涓流淌的泉水。通天河水在奔腾了50多千米后汇入唐河，滚滚唐河水奔流而下，历经了漫长岁月的冲蚀，流水硬生生地劈开了坚硬的岩石，塑造出了壁立直上、通道开阔的唐河大峡谷。每逢雨季，经过大峡谷的唐河水迎回喷射，昼夜迸发出啼鼓之声，似乎预示着唐河大峡谷注定就是一个金戈铁马、战鼓震天的喧嚣之地。
4: 咱们这个东南沿海来暖湿气流呢，到这里受到了一定的阻隔，形成一定的小气候，咱们神鹰山地区降雨量相对充沛，这样呢更加大了唐河的流量，加快了唐河下潜的速度，使这个峡谷越来越雄伟，越来越壮观。
6: 唐河大峡谷的形成彻底打通了飞虎古道通往华北平原的最后一道阻碍，位于唐河大峡谷咽喉位置的倒马关也注定了它不平凡的身世，它是游牧民族军队冲击平原地带的最后一道屏障。千百年来啊，频繁不断的战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 考察组沿着唐河大峡谷顺流而下，当走到苑家汇村时，岸边的一片水稻田引起了马国喜工程师的注意。虽然水稻种植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并不罕见，但是在太行山深处种植水稻还是比较少见的，说明这里的小气候还是很有特点的。
4: 一直这边是种水稻。
3: 就在这吗？
4: 行，
3: 王师，
4: 王吧。
3: 就大年一年几季？一年一季。
4: 一年一季。
3: 这一般它的土壤厚度大概有多少？
4: 这个最少得1米多。
1: 由于土壤层较为疏松，很快就挖到了下面的细沙层。经测量，土壤层的厚度达到了1米。那么，如此厚度的土壤层是从何处而来的呢？
4: 咱们看这个地，看周围的唐河淤积的，它是这个，这是一个唐河一个边滩，它这么大转弯嘛，它向那边行驶，向这边堆积，慢慢堆积。
1: 原来这片稻田就是唐河携带的泥沙沉积而成。从淤泥沉积的厚度分析，历史上的唐河不仅水流量可观，泥沙的携带量也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对泥沙沉积厚度的测量不仅直观地反映出了唐河历史水文状况，也能看到唐河对两岸农业种植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4: 通天河携带丰沛的水量汇入唐河，是唐河呢又流向咱们广袤的平原，平原有肥沃的土地，加上咱们这个水为咱发展农业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这一点呢非常重要。为什么唐人文化就是中国最早的农耕文明之一吧，能够在唐县兴起呢，跟咱们唐河有很大关系。
7: 原来这片稻田就是唐河携带的泥沙沉积而成。从淤泥沉积的厚度分析，历史上的唐河不仅水流量可观，泥沙的携带量也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对泥沙沉积厚度的测量不仅直观地反映出了唐河历史水文的状况，也能看到唐河对两岸农业种植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0: 水，有了平整的土地，进而孕育出了早期的农耕文明。在唐县的民间流传着许多与三皇五帝之一的帝尧有关的传说故事。从地名上看，唐县之名源于帝尧。虽然像许多上古文明传说一样，各地说法不一，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这一地区，上古农耕文明的萌芽与太行山脉、特殊的地质地貌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板块的构造运动塑造了大地上高耸的山脉、开阔的平原。自古以来，太行山就是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之间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然而，这条雄伟的山脉并非不留丝毫余地，流淌的河水在高大的山峰之间冲刷出了一条平坦的沟谷，将高原与平原连通起来。人们将山脉中被自然力拦腰砍断后呈现的笔直断口称为形。
1: 飞虎峪长20多千米，在当地人看来，飞虎峪是飞虎形上最幽暗怪异的一段，两侧奇峰陡峻如千剑出鞘，又似古铁削成，山峰光怪陆离，令人心生敬畏。

0: 奇怪的石峰，直立幽深的峡谷，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步入峡谷不久，我们就注意到，就在不远处有一个巨大的独柱石峰，孤立地耸立于古道之上。专家说，它就是解开飞狐峪形成的关键。
1: 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来，一个大的断层崖，像刀切一样，就是由于地壳的抬升不均匀，就形成了多条断裂，而且是平行的。
0: 专家说，太行山是古老的断块山，由于受到燕山造山运动的影响，在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的挤压下，太行山迅速抬升。由于山体抬升过程不均匀，山体中出现了一条大的断裂带，形成了一条峡谷。经过流水的冲刷切割之后，这条峡谷就成了飞狐形。由于山体在抬升中发生了平行断裂，部分岩体被切割成了独立的石峰。专家进一步解释说，这就是在太行山中能够出现太行八形的地质原因。位于太行山腹地的倒马关，扼守咽喉之地，是沟通太行山东麓的唐县和太行山以北的玉县、大同等地的交通枢纽。这些地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是较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飞狐形还有太行八形中非常独到的一点，那就是它到了大同后依然能够穿过山山水水进入蒙古高原，将塞北大漠与中原腹地紧紧相连，形成了最为便捷的边塞地区与内地的互市贸易。从经济贸易的角度而言，处于咽喉位置上的倒马关，它的历史价值与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2: 历史时期的倒马关不仅见证过金戈铁马，在政治局势、民族关系相对平和的时候，也会成为不同政权之间官方往来、百姓互市的贸易的枢纽。那么，这条古道上商贸活动究竟如何呢？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够找到与那些历史记忆有关的文化印记吗？
0: 为了解飞狐形的商贸历史，考察组从倒马关出发，沿飞狐形一路北上，搜寻的那些未被岁月完全抹去的历史痕迹。玉县宋家庄是位于飞狐形北口的一个古韵浓郁的村落。向导介绍说，当地古建筑的一大特色就是有村就有堡，

纷纷雇镖师以毒自保。从宋家庄镖师宅院的规模不难看出，镖师们的经济实力还是很雄厚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飞狐行上行走的商队数量是多么的庞大。飞狐行南下过四十里黑风洞后，分为两路，一路北上过易县入北京，另一路则继续南下，穿越倒马关至唐县，进入河北平原。那个曾经山谷云集、温人意气风方的唐县，历史上与倒马关与飞狐行的兴衰息息相关。考察组离开宋家庄，一路南下，过倒马关，来到位于飞狐行南口的唐县。

0: 造的斧头能砸钉破石，斧刃快且易磨，安装比牢固不脱落。李师傅还做了很多改进，淘汰了古老的手工风箱、手锤，换做了风机、汽锤等机械设备。改变的是铸造的手段，不变的是打铁匠人的匠心。
1: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啊，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唐县境内呢，并没有开发铁资源的历史。那么，李师傅他们传承数百年的祖传打铁手艺是如何维系的呢？史料记载，古时唐县的生铁来源于山西，就是通过飞虎古道运输至唐县境内的。生铁的输入啊，铁制农耕工具的打造带动了农业种植的发展，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冶铁铸造业的繁荣。如今呢，虽然传统铁匠铺已经不复往日的辉煌了，但冶铁铸造一脉相传的传统手艺并没有丢掉。
0: 长谷城镇清恩里村距离三里庄村约3000米，卡塔嘴在村里见到了年轻的村民柳波，他的祖上也曾是打铁匠。如今大学毕业后的柳波一边跟着自己的舅舅艾师傅学习手艺，一边创业干起了冶铁铸造。不同的是，他制作的并不是斧头农具，而是避暑铁壶。他们依然采用的是最为传统的铸造工艺施蜡法。艾师傅说，施蜡法是几千年前的传统工艺，但在今天依然有着先进性。
2: 你像这个公元前能做出这么复杂的东西来，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样就说吧，你交出来的东西，交付出来的东西跟原先非常一致，所以可以叫做精密铸造。所以有人认为这种铸造是最忠于作者创作思想的那种方法。所以我觉得古人实实在在的说，真是把蜡的优点用到极致了，非常先进。清楚，
0: 艾师傅和柳波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艺术元素，使这里的人们从过去的铸铁匠转变成了创意满满的手艺人。追根溯源，是沿飞虎古道而来的生铁原料催生了唐县传统冶铁铸造手工业的繁荣。便利的交通给背靠太行面向平原的唐县带来的不仅仅是铸造业的兴盛。塞外的游牧民族逐水而居，以牛马羊为主要产品的生产方式。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

0: 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16号到23号八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

0: 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一晃从医也50来年了，救治过很多的病人。你知道就到今天我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吗？就是人这一辈子啊，不容易，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开开心心的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其实天底下最难的就是父母，我们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把最苦的留给自己。我见过一位72岁的老父亲，花光了一生的积蓄为儿子操办了一场婚礼，而自己呢却坐在犄角旮旯吃着客人不要的剩饭剩菜。我见过爹妈从老家来医院探望儿女，老父亲因为干活时脸部烧伤了，就躲在病房外边不敢进去，自己疼得睡不着觉也舍不得去治。知道儿女有病之后啊，立马来医院探望，给孩子拿钱。我见过一位晚期的妈妈，突然有一天想给儿子做一顿饭，即使没有力气也坚持想为孩子再做点什么。很多老人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到头来始终牵挂的是儿女。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我看过一视频，一位83岁的老姐姐得大病了，不想再牵累老伴儿、牵累孩子，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老大姐呢，提前呢找了根绳子装进那袋子里边，离开的前10分钟，这老姐姐换上了平时自己舍不得穿的衣服，她坐在椅子上思考了很久，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可她还是换上了自己喜欢的新鞋，就这样进进出出。其实她是舍不得这个家。又一次，老大姐进来，坐在椅子上，去下自己的围巾，擦拭着自己的眼泪。就这样，犹豫之下，最终还是做了决定，整理好自己的衣服，重新戴上围巾，穿好鞋。想到老伴的初心，所以特意把插头都拔了下来。老大姐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操心老伴了，或许她不想拖累这个家，又或许她不想被病痛折磨着，最后默默地走出了这个家。有人说人这一辈子啊，其实很苦啊，也有人说底层的人是最可怜的，也有人说绝症会消磨一个人最终活下去的勇气。所以我无数次在心里祈祷，向上天祈祷，恳求这世间少些病痛。所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得罪整个行业的人给大家开展这次灵芝包子油的活动呢？你究竟图什么呢？其实我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是一个看不惯就想说的人，是一个路见不平就想管的人。我渴望着人人平等，在社会的这几十年呢，也抹平了我的棱角，很多看不惯的事情呢也学会了看淡。但这几十年虽然说抹平了我的棱角，但没有抹平我内心的善良和对底层穷苦人的理解。我出身贫苦，出身寒微，但我一辈子最爱帮助的就是咱们这些底层老百姓，我最爱做的呢就是帮助跟我一样的底层的平民老百姓。

我愿意给你看病，我愿意给你治病，我愿意帮助到你。其实，在这个不缺好药的年代，真正缺的就是啥？治病所用到的钱。你就像肿块、恶性病病人似的，你吃上那药你就能活，你不吃，不吃你就活不了。那为什么到最后很多人选择不吃了，选择不治了？是他不想吃吗？是他不想治吗？不是，啊，因为不想在钱上再拖累整个家庭了。其实作为医生，我内心是纠结的。一方面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一方面看着很多病人最后因为高昂的药而放弃治疗，其实我的内心是痛苦的。我渴望着人人都能够医治。我渴望着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医疗用药，但现实告诉我们，这个世上哪有什么所谓的平等？所以，每当我遇到好药，我总是第一时间想着大伙，想着大伙能不能用上，能不能少花一些钱，能不能少花一些钱，咱们把这病给它治好。能不能让大家伙都多用上一段时间，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想着我要怎么样，我永远想的都是大伙要怎么样。我想的是，在我有生之年给大伙做点贡献，帮助咱们一些老伙伴。我没有那么伟大，我也不是什么英雄。我是想让天底下的病人呐，有病都能看上，有药都能吃上。我这一辈子我没有太大的追求，给人看了一辈子病，让天底下的病人都能吃上药，病都能看上，病都能看好，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最大的追求。所以你看，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啊，我很少劝你，啊，你得怎么地呀，你该怎么地呀。但这次不一样，我得劝你，这灵芝孢子油赶上了，对不？咱们赶上了，正常得3000多块钱的东西啊，咱们喝200来块钱就能吃上，所以我得劝你，你得多备点啊，和老伴儿俩呀，是吧？有条件的，就是给孩子也带出来点儿，一起吃点儿，都好啊。就像我一直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的身体里啊都有那不好的细胞，所以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所以啊，你就即使没有肿块恶性病，你就预防，这灵芝孢子油对你也是非常好的，包括那个心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有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包括平时免疫力就低就不好的这些个兄弟姊妹，这灵芝孢子油对你来讲都好。那包括身上经常有炎症的，你看那天我记得我跟大伙讲了这个胃恶性病，啊，我说要是没有胃炎，哪来的胃恶性病啊？不就是这么胃炎一步一步造成的吗？一开始是胃炎，然后呢开始出现溃疡。出现糜烂，最后呢，为恶性病了，对吧？恶变了，就是这么一步一步从炎症造成的。你包括肺恶性病，你看现在，得肺恶性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一旦得了，你发现的时候，这人呢就没剩多长时间了。为啥肺恶性病高发呢？我们说这人活着呀，你就得喘气儿。我们的肺呀是负责呼吸，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呢？我们说，肺炎和肺恶性病的关系其实是很近的。首先，我们先说这个炎症，炎症会产生什么呢？炎症细胞，炎症细胞首先会刺激你的肺，刺激之后呢，人就会出现早期的一些肺炎感染的情况。你比如说咳嗽，然后有痰。然后是上不来气儿，憋得慌，对吧？胸闷气短等等。那么

这个炎症既然说对我们的肺产生了破坏，就像我们肺里边的这些免疫细胞，就我一直说这个免疫防护墙，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其实是正邪相争，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发烧。如果你免疫力低，那么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越来越多，就会把你这个肺泡啊给你烧坏了，就相当于把你这个防护墙给你打漏了，所以你的肺在整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什么增生啊、结节啊，是吧？一做 X 光片就光影有结节，这个时候人就不是高烧了，人是低烧。为什么是低烧呢？因为这个炎性啊，它一增生之后，它这个肺泡里边就没有气儿了。正常肺泡里边是有气儿的，人呼吸全靠肺泡里边的气儿呢，所以这一没有气儿就怎么的，肺泡就瘪了呗，就跟那气球似的瘪了，瘪了就会气短呢，就会缺气儿啊，乏力呀、啊发热呀、等等，就这些症状就来了。那么炎症细胞多了以后，肺泡呢会出现干瘪，然后啊周边就会出现什么充血啊，形成肉芽肿，小肉芽增生，这个时候肺结节就都来了，也就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长东西了。那么长东西还不算完，这个肺内小结节小于一厘米的啊，就像我老伴这个似的，小于一厘米问题不大啊，你勤观察就行了。怕就怕啥呀？就怕它变大，讲话了，一厘米以上，因为如果大于一厘米啊，出现恶变的概率啊能达到70%以上。你就拿我老伴为例吧，他有70%的几率会出现什么呢？恶性肿块，只是我们都没有告诉他而已。那么炎症再往下发展呢，离肺恶性病就越来越近了。到了这一步，你肺脏的损伤啊，肺细胞的凋亡，肺脏的纤维化都已经产生了，所以当你用手一摸的时候是什么样呢？其实是硬的。你看正常人的肺啊，它是软的啊，一吸气它就膨胀，一呼气它就收缩，所以它是软的，就像那气球似的。但是一旦纤维化了，这人就遭罪了，它就不能正常呼吸了。所以你必须得怎么的，吸氧啊，因为人呼吸啊其实就是为了氧气的吸入，要不然你靠肺脏啊，说我肺去吸气它是吸不够的。所以为什么一般有肺病的最后都要吸氧呢？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咳嗽跟正常人它也不是一样的，你属于那种什么样呢？就是金属样的咳嗽，就是拿听诊器听这个肺脏啊，就是那种发低沉的那种啰音。这个时候你肺脏的纤维化离肺恶性病其实就是一步之遥。所以我们很多人管这个肺纤维化叫哑癌啊，就像哑巴一样，其实就是什么呢？恶性病，跟恶性病差不多，仅次于恶性病。而且所有的肺肿块患者90%的就是肺纤维化，而这部分人全是从肺炎过来的。所以我们讲了肺恶性病三部曲，就是什么肺炎、肺结节、肉芽肿、肺的纤维化，下一步就是什么肺恶性病。一旦得了肺肿块，你说大夫啊，麻烦你再给我拽回来，那哪个大夫敢说能够帮助你把你的肺恶性病给你治好呢？而且肺恶性病啊发展的是特别快的。为什么肺恶性病的死亡率高啊？就是因为它发展的太快了，因为肺脏里边也是有淋巴的，而且肺脏里边的血液是顺着我们心脑血液进入到全身，所以它转移的快，一旦转移到了晚期那就完了，往淋巴上转，

这个淋巴一转移就变成了什么？淋巴恶性病了。所以很多人把手放在我们咽口水的那个地方啊，他能感受得到，他能摸到硬的东西，我告诉你淋巴结肿大。你如果能摸到淋巴结肿大，你肯定是淋巴转移了。再一个，肺恶性病啊容易往脑袋上转移，那不就更不好治了吗？你像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大伙之间在交流，有的病友就跟我讲啊，身边谁谁从确诊肺恶性病到发生转移就100来天，啊，从发生转移到人走3个月不到，50多岁这人就没了。完谁谁从确诊肺恶性病到手术啊，就仅仅过了1个多月40多天，这人就肺恶性病转移到骨头上了，花老了钱了，60-70万都花出去了，最终这人也没救过来。完谁谁手术啊都给切除了，完手术2年之后又怎么样，复发了。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所以就像我说的，没有炎症他怎么会一步一步发展到肺恶性病甚至到晚期呢？所以这个炎症啊是个大事儿，因为久炎必恶变，必须得先把这个炎症给它灭掉。你说我吃点消炎药，我吃点头孢，急性的可以，对不对？突然出现的感染，那是慢性的呢就很难了。因为啥？因为已经产生这种抗药性了。那头孢你吃超过5天它就不起作用了，身体就已经产生耐药性了。所以你想预防肿块恶性病，你想抗炎症，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吃这灵芝孢子油。因为本身灵芝就有抗炎的作用。你看过去古时候人一般发烧感冒，一般呢烧到肺子，肺子有炎症了，这药里边啊都要加入什么呢？灵芝。因为你没有灵芝它这炎症下不去啊，所以灵芝本身对炎症有效。那么灵芝孢子粉比灵芝要好上1000倍，而这灵芝孢子油呢比这灵芝孢子粉还要好上1000倍。所以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啊，更主要的是啥呀？能抗这炎症。你像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就是抗炎症能手，不仅能提高人体的免疫防护墙，而且它能消灭炎症，属于炎症病毒的清道夫啊。所以慢性肺炎、支气管炎这样的病人你千万不能大意了啊！你像灵芝孢子油赶上了，赶快给他用上啊！你赶紧给他用上，多用点。我讲话了，这样的机会甚至100年才能有几回呀，对吧？就咱大伙能遇上也就这一回，所以赶上了，我讲话了，都吃点，包括有那个胃炎的。你像大部分的胃部肿块啊、息肉啊，在早期的时候几乎都会有胃炎的表现。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啊都是浅表性胃炎，浅表性胃炎逐步的发展，它会引发胃和十二指肠糜烂啊，你也可以叫什么呢？溃疡，叫胃溃疡啊，叫十二指肠溃疡啊。也就是说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它是从胃炎，从浅表性胃炎发展过来的。所以这个炎症它是这个病的基础。你看从胃炎发展到胃和十二指肠溃疡也叫糜烂性胃炎，从糜烂性胃炎发展到萎缩性胃炎。什么是萎缩性胃炎呢？就是你的那个胃萎缩了啊，就像尿毒症患者似的，他那个肾萎缩了，所以肾会出现衰竭，胃也是一样。胃出现萎缩就说明胃已经开始出现衰竭了。因为萎缩性胃炎它的下一步就是什么呢？胃恶变了。那天我看一短视频，那我跟大家讲过，从确诊发现胃恶变

到离世一个月的时间，才23岁，大家还记得吧？年轻吧，一个好端端的胃，就是从炎症开始的，就是从胃炎开始的，逐渐的出现了胃恶变。那从胃炎到溃疡，从溃疡糜烂，从糜烂到萎缩，你想，胃都萎缩了，离胃恶心病也就差一步了。所以没有说谁上来就是肿块恶性病，都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所以胃恶心病患者呀，都是从胃炎开始的，就像那肝恶变，都是从肝炎开始的，包括那个肠恶变，它也是从肠炎那儿开始的。所以你看，现在有慢性肠炎的人还特别多呢，啊，很多人放任不管，讲话了，不就是拉肚子吗？不就是胃肠不好吗？其实你不知道，你一旦得了肠炎以后，啊，肠道细胞啊就会被炎症细胞所侵蚀，啊，所以你说你那息肉咋来的？就这么来的。再往下发展，就恶变了，啊，就肠恶变了。所以有炎症不是什么好事，大家一定得重视，一定得治疗，因为炎症是恶变的种子，你不治能行吗？你给他留下了，他早晚会生根发芽。就像这个肾炎似的，那肾衰呀、尿毒症啊，是从肾炎转化过来的。所以你平时你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你还得做好抗炎，就是让身体没有炎症。你没有炎症就没有恶变。就像咱们吃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你一天2次，一次吃2粒，这一盒呢能吃到半个月。你要说一天吃2次，一次吃1粒呢，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啊，都够你吃一个月的。你比如说已经确诊身上有肿块、有恶变了，那这灵芝孢子油啊，你一天就吃2次，一次就2粒，你这么服用。包括已经出现心衰或者肾衰、尿毒症的，或者曾经有过白肺的，啊，包括糖尿病并发症很重的、冠心病很重的。我都建议你一天2次，一次2粒这么用着。所以，最后一次灵芝孢子油给到大家，成本价598一盒。我得把这话说明白。我一直觉得这2年参百涨价这事儿啊，挺对不住大伙的，因为我跟大伙说过咱不涨价，但是我也没办法，市场决定的。对对，大伙呢也是一直挺不好意思的，包括前段时间参百这药到现在一直都处于一个断药状态，很多的老伙伴啊，他是一个月一买药，啊，就是我快吃完了我就赶紧去买，我只要保证他不断溜就行，啊，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啊，所以呢很多呀他是一个月一买的，就这样的患者，咱们很多人都已经断药了。所以，我跟小辉商量了一下，给大家做一补贴，就大家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5大盒，相当于2送1，啊，这相当于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呢，额外多给你20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这就相当于1送1，大概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合到299块钱。啊，就这个钱，你吃高含量的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那简直真的太便宜了。因为市场上这么高含量的，价格没有低于3000以下的。所以你发现，即使就这么贵，依然还有很多人在吃，肿块病人在吃，有钱人在吃。所以很多人也想吃，但是一看这价格，我的妈呀，3000多、5000多，也就放弃了，也就不用了，啊，因为咱没那能力呀。但是我这儿呢，也是因为老伴儿有这么个病，我算是认识上这灵芝孢子油了。这不就是因为老伴儿有这病吗？所以我也想着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就是让天底下这些个
有病痛的人也能吃上这粒。

孢子油，也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啊。以往好几千，咱们很多人舍不得，但现在不一样了，200多块钱，这不挺好吗？300块钱呗。所以咱们不管市场上啊这么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人家卖多少钱，跟咱没关系，对吧？哎，他也不会多给咱一盒啊，所以跟咱没关系。咱们呢就是按照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啊一次性拿10盒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这一盒合着398块钱。一次性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20盒啊，我算了一下，相当于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啊合299块钱啊，就这个价钱，这么高含量的天底下没有，299块钱，你上药房顶多也就能拿到几根小虫草，2-3根3-4根。我讲话了，这灵芝孢子油它不比那小虫草强多了？所以这么低的价格，我不知道后边人家灵芝协会会不会派人来找我。啊，你这事了不得呀，所以大伙得做好一个准备。什么准备？就是咱说这个活动，你看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呢还没报名的你得抓紧了，对不对？因为这活动说停就停了啊，这灵芝孢子油说没就没了。那今天这是最后一天啊，也是咱们这个活动的最后一次活动，最后一回，所以赶上了你就多备点，哪怕说没有肿块啊，没有恶性病啊，但是我也建议你备个10盒20盒的。为啥？因为灵芝孢子油啊对心脑啊对肾脏都特别有好处，对我们的免疫力都特别有好处，那对预防肿块恶性病来讲那是更好了。没有是最好，有那你就得注意，就即使没有我也建议咱们说能备点你就多备点，有条件的老两口一起用，甚至讲话了把孩子那份也带出来，就像我说的，哪怕说一年咱就吃1个月，咱就吃2个月，它也有效果啊，对不对？你看现在30多岁40来岁啊，猝死的、脑血栓的、脑溢血的、瘫痪卧床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痛风的太多了，对不对？包括这肿块患者啊，这都太多了。所以一年哪怕你就吃一回呢，它也能预防啊。以往这东西啊贵，对吧？哎，3-5千咱们吃不起，这回呢才合300来块钱，我讲话了，有这机会了你多备上点，尤其有过肿块恶性病的，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对吧？你得这么看呢，咱这叫啥灵芝孢子油啊，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这一粒儿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是啥呀，100粒的灵芝孢子粉，而且咱们这个还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还是那个高含量的，所以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花了比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啊，吃的呢就是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有条件的你给它多备上点，讲话了给孩子也准备点啊，这东西针对于肿块恶性病它能抗能防，对吧？以往这一盒几千块钱咱们舍不得，没这经济实力条件不够，你现在呢讲话了拿20盒咱们多送你20盒，嗯，才合到299块钱，就300块钱呗，差1块钱，对不对啊？你200-300块钱你还有啥舍不得的，对吧？还舍不得吃吗？还舍不得用吗？所以趁这机会啊你就多备上点吧。为啥我这么劝你呢？因为你过了这个村啊真就没这个店了，就再也没有了，你像这活动说不定哪一天它就没了啊，就让人给喊停了，对吧？所以第一大家得抓紧机会，就这一次，你是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你多备点，备上它几年的，就哪怕说我身上没有这肿块，没有这恶性病，啊，但是。

0: 是呢，家族方面啊，有这方面遗传的，啊，就这样的，我都建议你多整上几盒，为啥呀？得预防啊，对不对？吃去呗，它便宜，有条件的咱就全家用，啊，给孩子、姑娘、姑爷子啊、儿媳妇都用上点，为啥？现在这个年轻人，那中年人，生活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啊，完了之后再加上熬夜，是不是？出现个囊肿啊、肿块啊、结节啊，比较多。那你像这高含量的磷脂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就是身上有这肿块恶性病的人，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肿块恶性病的人，第三呢就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刚才我说了，心脑血管病患者他怕什么呢？他怕梗。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啊，怕衰、怕心衰、怕肺衰、怕肾衰。那么磷脂孢子油占了两样，第一抗硬化，专门抗心脑血管硬化，尤其秋冬季节，那这一冷，本身老人的血管呢就硬，这一冷呢，血管就更硬了，所以马上那这血压就上来了。为啥秋冬脑出血的多呀？心梗、脑梗的病人多呀，脑动脉硬化，一整脑出血了，一整心梗了，一整心衰了，血管硬化，这是主要原因呐。所以磷脂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有两点：第一，能抗硬化，防治心梗、脑梗猝死，防治脑出血，啊，包括心脏意外等情况；第二呢，能抗衰竭，防治心脑病人的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心肾衰竭，包括针对高血压、糖尿病人，磷脂孢子油能防止你出现衰竭，能防止你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防止你出现衰竭，防止你心脑意外的发生。所以，磷脂孢子油这是好东西。所以这一次咱不说了吗？16号到23号，那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最后一回最大优惠、最便宜价格吃这磷脂孢子油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3000多一盒高含量的磷脂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成本价598块钱，一次性拿10盒磷脂孢子油，额外多给你5盒和398块钱一盒，就这个价钱比你吃那磷脂孢子粉都便宜。一次性拿20盒的磷脂孢子油，额外多给你20盒磷脂孢子油，相当于买一送一了，相当于一盒磷脂孢子油合到299块钱，就200块钱、300块钱吧，这是天底下没有的。咱说这种高含量的啊，这样的机会呀，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也不会再有下一次啊，这是最后一次，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以往的价格高，好几千，啊，咱们想用不敢用。现在喝到299一盒，你还有啥不敢的呢？你就使劲吃，使劲用，啊，咱们这个不仅长白山仿野生的磷脂孢子油，而且还是高含量，啊，含量很高，啊，磷脂三贴达到了28，真正医用级的磷脂孢子油，所以机会就这一次。200多块钱，最后一次啊，给大家整来200多块钱不容易呀，别错过了。所以该报名的你赶紧报名啊！这个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我希望大家呀，别错过这机会，最后一天，最后一次啊！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1: 好的，感谢杨老师。原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长白山仿野生磷脂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磷脂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 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

0: 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千元灵芝孢子油，咱们百元用。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平均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行业破价，仅此一次，错过再也没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
0: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听说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呢。
3: 没错啊。
2: 那我今天还要40盒啊。这个、
3: 还想再要40盒啊。
2: 啊，就像你讲的似的，给孩子吃的，全家一起吃啊。
3: 啊，
2: 预防点呗，谁知道以后你说啥样，对不对？我也这么想。
3: 对呀，
2: 这一盒孢子油才200来块钱啊，这多合适啊！你一定给我登记上啊！
3: 哎，好嘞，好嘞，这机会挺难得的。本身这个灵芝孢子油呢，对于我们肿块啊、结节呀、囊肿啊，包括三高硬化呀，都有很好的这个预防，包括治疗的效果。所以咱们要是能做到全家人一起用，其实是最好的啊。因为现在这个孩子啊，你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65。
3: 65岁，那咱家孩子也就30-40岁那样呗，对不对？
2: 对对，
3: 30来岁，40岁。
2: 对 对, 对。
3: 哎，其实你说像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成家的，家里边有小的，上面有老的，哎，必须有个好身体。而且咱说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的时候吃饭也不规律，而且现在自打有了这个手机之后啊，你发现没，熬夜了，晚上不睡觉啊，看手机一看看二半夜，所以睡不好觉，免疫力就低，免疫力低呢，再加上这个生活节奏快呀，饮食不规律啊，再加上单位有这个压力呀，免疫力就低了，免疫力一低下来就容易出病了，尤其是一些不好的一些恶性疾病都容易找上来，所以咱们能做到提前预防，这是最好的了。尤其是啥呢，就是父母身上有这个肿块啊，有这种病的，一定要给孩子做个提前预防啊。
2: 对呀，这怕遗传是不是啊？
3: 对，那肯定啊。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啊，你怎么个情况呢？
2: 我吧，本身嘛就得过肠肿块
3: 啊，
2: 虽说手术了吧，切除了，但是我怕这东西遗传的，像老师你说的，
3: 那肯定有遗传。
2: 对呀，所以呀，我就叫孩子吃点呗。俺妈吧，就是那个肠恶性病走的。
3: 你看看，这不就是遗传吗？你就
2: 对呀，
3: 遗传老母亲了，对不对？
2: 对呀。后来呀，我就发现这个息肉啊，我就定期检查呗。第一次检查呀，就是单单有息肉，后来再检查就有肿块了。
3: 你看看，变了吧？
2: 这肿块单次不太大，完了就拿掉了。
3: 嗯，
2: 回家以后我就担心了，你说这个东西，你说要遗传，你说咋办呢？你说呀，
3: 是
2: 完这息肉吧，这东西吧一直它就有啊，
3: 对，
2: 四次检查都有。哎呀，上老火了，大的就摘除了，小的还有啊。你说这完，大夫就跟我说这玩意儿去不干净，这东西啊就要它不长就得改变体质。
3: 哎，对了，
2: 啊，对呀，他说提高的免疫力，让我
3: 对
2: 完了我就。

0: 烂了，那你说怎么能提高免疫力呀、啊？但那能吃点啥东西能预防它呀？
1: 嗯，
0: 大夫就说呀，你如果你要是条件好啊，你就吃点这个灵芝孢子油、
1: 嗯、啊。大夫推荐
0: 啊，对呀、啊，大夫推荐呢、
1: 嗯。
0: 他说这东西啊，对肿块啊、复发能管点事儿。
1: 嗯嗯嗯。
0: 而且啊，他这还能提高免疫力，主要是。
1: 对。
0: 他说，但是就太贵了，就怕你条件不允许，
1: 嗯、
0: 要允许你就吃点。那我这东西，哎呀，你说我就得打听，我看到底多少钱呢？我就打听，哎呀，这东西、
1: 嗯、
0: 确实贵呀、啊。
1: 嗯，
0: 这好几千块钱呢。
1: 好几千啊！
0: 这说心里话，要吃一个月啊，我可以，
1: 嗯、
0: 对不？咋的也能拿出、
1: 嗯。
0: 你说要长吃，这可受不了啊！我这退休金才3000块钱。连一盒药我都买不起呀、
1: 啊
0: 哦！你说你这你多上火呀？
1: 那是那是。
0: 后来我就打听，就打听到你的讲座、
1: 嗯、啊，
0: 你讲这个孢子油就含量高、
1: 嗯，
0: 还是医用洗衣的别的、
1: 嗯？
0: 我买回来吧，我就用了2个多月吧。
1: 啊，
0: 哎，我就发现这个肠胃好多了
1: 啊，
0: 就排便都顺畅了。
1: 你看看，
0: 就我这个肚子哈，
1: 嗯，
0: 也不咕噜咕噜叫了，就胃口也变好了。
1: 啊，
0: 哎呀，我就接着吃，现在我就吃1年多了。
1: 啊，
0: 刚到1年的时候吧，我就去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我这个小息肉没有了，
1: 啊，
0: 还剩下一个，这跟以前比也小了不少啊，那小将近一半。
1: 那不挺好吗？
0: 啊，对呀，哎呀，没想到这么好啊，指标各方面都正常了，哎呀，给我高兴坏了。他不单对那个息肉肿块管事儿啊。对那个心脑血管也好
1: 啊！
0: 我吃孢子油1年吧，我这个心脏舒服了
1: 啊！
0: 哎，这心不慌了，就是连我那个血压哈、哦、都正常了、
1: 嗯，都跟着正常了
0: 啊！对呀、啊，这以前吧、
1: 嗯、
0: 我是180-100左右，
1: 嗯嗯，
0: 大夫说我是3级高血压呀，而且我还有动脉硬化，
1: 嗯，
0: 腔梗，打吃上孢子油，我这血压现在啊，哎、
1: 嗯、
0: 就好了。
1: 啊，多少了？
0: 135啊，135-140。
1: 行，
0: 没超过140。
1: 啊，
0: 低压呢才90左右。
1: 啊，可以。
0: 就我这脑瓜子哈，也不那么迷糊了、
1: 嗯，
0: 整个人也精神不少啊。现在我就想出去溜达，抬腿就走，都不游，也不像以前不爱动的呢。哎呀妈呀，真没想到，这孢子油效果这么好啊！
1: 哎呦，好啊，这孢子油在你身上这效果体现的淋漓尽致。啊、嗯，咱说这东西为啥贵呀、啊？好，真就咱老百姓讲上来，一分钱一分货，就是因为什么呢？它有效果。它为什么有效果？一，它里边的这个灵芝三萜含量达到了28了，所以真正属于医用级的，所以它能使我们原有的这个肿块变小，这是一。二一个呢，里边还有麦角甾醇，干啥呢？抗炎症、抗硬化，啊，缓解我们身体血管的动脉硬化。你血管有弹性的血压自然而然就能降下来，知道吧？你再一个呢，它提高免疫力，把我们自身的这种免疫抗病能力增强了，这就等于说大夫谈到的改变了你的内环境。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像你这情况，一呢我建议咱们继续坚持用，二一个呢给孩子备上点，让孩子预防预防，好事。哪怕说孩子啊，他一年就吃上那么一次两次，每一次就吃上那么1-2个月，他也比不吃强，知道吧？哎，所以给孩子备上点、
0: 啊、
1: 行合适，赶上机会了。你要3000多、2000多，我就不推荐了，知道吧？太贵了，
0: 现在我能接受了，对不？咱这
1: 条对，你现在才合多少钱呢？299，300块钱呗，对不？
0: 对呀、啊，这390块钱，这能接受啊？
1: 哎，
0: 所以啊，这回我就寻思、啊，我让老伴和孩子一起吃啊。
1: 嗯、是啊，
0: 我老伴
1: 怎么的？
0: 我老伴吧，就肺上有个小结节。
1: 啊，
0: 我就寻思叫他预防预防嘛，
1: 对了，
0: 所以呀、啊，就是趁这次活动啊，最后一天我一定顶上40盒啊，一定给我登记上啊，真的麻烦你
1: 了。因为没事、没事，这是最后一天了，
0: 嗯、
1: 我让学生一会儿跟你联系啊，把你定的这事儿呢给你落实下来。
0: 哎呀，谢谢老师啊，哎呀，
1: 没事，
0: 太感谢了，好好，我就等
1: 着。客气了，
0: 哎，谢谢，
1: 好，再见、
0: 哎。
2: 好，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 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您好。
1: 你好。
3: 哎呀，包邮活动啊终于等来了。我都等了4-5个月了。
1: 啊。
3: 我想麻烦你先给我报上了20盒的呗。
1: 啊。家是哪儿的？
3: 我家沈阳的。
1: 啊。
3: 我叫高凤秋。
1: 高凤秋啊。
3: 嗯。
1: 你别说，包纸邮活动终于来了。那是最后一天今天。啊，你今天再过的包纸邮活动又没了。而且呢，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所以咱能赶上这机会的呢，咱就把握住。你跟我说说你怎么回事呢？
3: 我想和你说呢。
1: 嗯。
3: 这说起来这事儿吧，这心里边真的是不太舒服。
1: 怎么的？
3: 我吧是那个10年前嘛，差不多子宫肌瘤。
1: 啊。
3: 这样也不太好。那时候才52岁呀、
1: 啊。
3: 啊。也结节了。大夫说呢，肌瘤太大了。
1: 嗯。
3: 建议集结呢，打子宫摘除。
1: 哎呦哇。
3: 你说当时也没合计那么多呀，直觉一股脑全摘了。
1: 啊。
3: 那到了3年前吧，又查出呢有甲状腺结节。
1: 啊。
3: 大夫说不太好。
1: 嗯。
3: 虽然这个结果也显示出来确实不好。
1: 嗯。
3: 但是呢，大夫说我这个算早期的，结节很小。
1: 啊。
3: 手术之后呢，也就没做什么理由。
1: 啊。
3: 虽然说那个手术弄干净了哈。
1: 嗯。
3: 但是呢，人家大夫也不敢保证说你以后能不能复发，就让我呢没事就勤查着点呗，没事复查去呗。
1: 嗯。
3: 后来吧，就听别人说哈，
1: 嗯，
3: 吃点那个灵芝就好。所以呢，
1: 嗯、
3: 我就买了那个灵芝爆的粉。
1: 嗯。
3: 哎呀，咋说呢？他吃了，他肯定比不吃强吧？对不对？
1: 那是。嗯。
3: 哎呀，说你有啥大的变化吧，也没觉出来。
1: 啊，没觉出来。
3: 这不嘛，前段时间就这亲戚说你这有豹子油、
1: 嗯，
3: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这的豹子油吧，
1: 嗯，
3: 对结节有帮助。
1: 啊。
3: 他告诉我，你有机会也吃点呗。
1: 啊。
3: 他说吧，他吃了8个月豹子油，身体挺好。
1: 是吧？
3: 他说的，他的那个肺结节都小了。
1: 啊，很多这样的。
3: 他说的息肉也小了，完了有一点那个心脑血管吧，哎。也跟着感觉好了
1: 啊，
3: 血压呢也比以前稳定多了。我一听爆的油啊，哎呀、
1: 嗯，
3: 以前我听说过呀，
1: 啊、
3: 这玩意儿可贵呀，
1: 啊，
3: 好这个好几千，
1: 没错。
3: 他说的你给带来的这个吧，含量还高，
1: 啊、
3: 完了呢、
1: 嗯、
3: 还是那个叫医用级的，
1: 对对，
3: 啊，有些事咱也不懂、
1: 嗯，
3: 但是一听就明白咋回事儿，
1: 啊，
3: 价格便宜，合着300多块钱。哎，我一听我都不相信啊，惊讶呀！
1: 啊，
3: 我说300多，这比我吃的那个包子粉可便宜多了。
1: 对，现在有很多包子粉都400-500-600呢。
3: 是啊。
1: 嗯。
3: 回头呢，我就天天吧听你这个讲座，终于盼来了。
1: 啊。
3: 而且呢，比去年还便宜了。
1: 嗯。
3: 我就合着还。

0: 这个灵芝三贴在灵芝上啊，包括在灵芝孢子粉当中是没有的，不是说它没有，它有，就是特别特别的少。换句话来说，就是你吃上一吨的灵芝，可能相当于咱吃这一盒的灵芝孢子油。但是你想，这一吨的灵芝，咱能吃得下去吗？对不对？
1: 对呀、
0: 啊，灵芝三贴含量最高的就是这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灵芝三贴含量已经达到28了，属于医用级的，所以它对你身体的肿块啊、结节啊、囊肿啊都有很好的控制效果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为什么要吃这个灵芝孢子油，而不是去吃灵芝或吃灵芝孢子粉，这是一。其二一个呢，里边有什么？麦角甾醇，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是起到抗炎、抗硬化，有这个抗衰竭、抗器官衰竭的作用。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用灵芝孢子油啊、
1: 嗯？
0: 那么这些问题咱说完了，那接下来就是你自身的这个疾病，子宫肌瘤咱做手术了，拿下去了，但是呢又出现这个什么甲状腺结节了，那我就能证明跟你这情绪有关，也就是说平时可能年轻那会儿也是爱生气、爱着急、爱上火，这女同志啊，一旦到了绝经的时候啊，她的那个雌性激素分泌的就少了。这个雌性激素呢，其实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它有一定的调节平衡作用。所以为什么女同志绝经之后就进入了更年期，就爱发火了，爱生气了，啊，就是内分泌紊乱了，就是你这雌激素分泌的少了，啊，压制不住了，那、啊、完了之后，身体的一些细胞呢也就开始变异了，知道吧？啊，所以你就用这灵芝孢子油干什么呢？一，它对于我们的结节它有控制作用，啊，它有抗肿块、消除肿块的效果。就是一、完了之后呢，用这个麦角甾醇，它有抗炎的效果，有提高免疫力的效果。就是你我们上了年纪之后，都需要把自身的免疫给它提高上来。
1: 对对，
0: 你免疫提高上来了，就证明你自身的抗病能力增强了。完，再一个呢，还是那话，还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啊，遇事别着急，别上火啊。
1: 嗯。
0: 遇到啥事啊，稳稳当当的。
1: 对，
0: 哎，别
1: 太好了，嗯，
0: 忙翻火似的，着急上火，因为最后伤害的还是咱们自己。
1: 对呀、
0: 啊。啊，所以有的时候咱说了，有些病啊，选对药是一方面，哎，自身呢还得调节好啊，三分治七分养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孢子油再好，它也不是灵丹妙药，对吧？哎，它能帮助你把现在的情况稳定住啊，能够帮助你预防不再出现什么结节、肿块、囊肿，但是。脾气这个问题还得需要你自己去调整改善，好吧？
1: 啊，对，
0: 行，
1: 谢谢了，大林老师，你说的太好了。
0: 那咱们这个活动呢，最后一天
1: 啊，
0: 有这机会赶上了，那也是咱们的幸运。讲话了也就缘分。
1: 抓紧呐，抓紧的机会啊，过了这几年的店啊，大林老师
0: 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对、
0: 啊，所以别的我也不多说啥了，直接跟学生说一声，完了之后让学生跟你联系就行了，好吧？
1: 嗯、好了，你说的太好了，我非常感谢你。
0: 哎呦，客气了。
1: 另外吧，
0: 自己也注意，
1: 麻烦你给我留20盒啊。
0: 行行行，我这边给你登记上。刚才你不说了吗？姓名啥我都记下了。学生以后跟你联系，把这事给你确定下来、
1: 嗯、啊。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0: 哎。客气了，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91.7，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连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长海县专场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围绕吃住行游购娱服务七大任务，努力把海岛好资源变成好产品、好口碑、好效益。长海县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贯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任思良报道，9月21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开创两先驱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即长海县专场发布会，主题是向海图强开新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长海实践新篇章。发布会邀请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以及杨春辉、董小娇、刘润年等长海县政府领导，介绍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在回答记者问中提出，145时期长海县深入实施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四大发展战略，县域综合实力、生态品质、产业能级、民生福祉实现全方位跃升。面向155起步之年，长海县编制完成规划纲要，设置五大类21项核心指标，谋划70余项重大工程，部署6大方向重点工作，将立足海岛禀赋，深耕蓝色海洋，打造人海和谐生态示范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设一流群岛度假目的地，拓宽协同发展新格局，绘就宜居宜业海岛新画卷，筑牢平安海岛坚实底线。张胜足表示，长海县将紧扣省市155战略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一体化保护治理格局，实施透明海洋工程，完成长山群岛湾区美丽海湾建设，加快海洋振兴，培育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构建一河一带两区渔港经济发展格局，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聚力旅游提升，打造一岛一特色、一镇一风貌、一村一主题旅游体系，构建全域调、全季调、快乐调海洋休闲生态，实现从传统观光向旅游度假目的地转变，深化改革开放，把握共建一带一路等机遇，加强海洋领域经贸合作，推动长海海产品、海洋文旅等特色产品开拓国内外市场，坚决扛起省委市委赋予的重大职责使命，全力走好人海和谐、向海图强的海岛现代化发展之路。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
1: 征途起新程，奋楫向海行。未来5年，长海县将牢牢把握大桥时代跨越式发展机遇，立足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独特区位，依托全国领先的海洋牧场资源禀赋，擦亮钓大鱼来长海文旅名片，守护斑海豹娜娜栖息的蓝色生态家园，着力建设生态秀美、产业强盛、文旅繁荣、和美宜居的现代化花园式海岛，全力跑出海洋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长海实践新篇章，为大连两先驱建设彰显独特的海岛担当。
0: 记者穆旭林报道。记者从9月20号召开的长海县文旅产业发展会议上了解到，长海县将围绕吃住

0: 行、游购与服务七大任务，以长海味道为牵引，培育餐饮名店，招引主题餐厅，升级美食街区，着力打造特色美食体系，以内抓提升、外抓招引为主线，强化民宿行业自律管理，招引高端主题酒店、酒店式民宿项目，着力提升住宿品质，以海陆联动、规范有序为目标，大力发展游艇产业与低空经济，强化共享单车规范化管理，引入特色造型观光交通工具，着力构建多元交通体系，以文化赋能、沉浸体验为方向，推动旅游景区提质升级，策划沉浸式文化演绎项目，实行一岛一特色差异化发展，丰富文旅场景和业态，以文创破题、便携营销为抓手，研发海洋文创产品，设计城市微景观，依托赛事场馆开展精准营销，着力搭建全渠道销售体系，以海上运动全季业态为突破，大力发展桨板、帆船、潜水、海上乐园等项目，推动体育赛事产业化发展，着力激活海洋动能，以软实力提升、硬监管守护为保障，完善线上预订、统一培训、纠纷处理等机制，强化行业监管与执法，着力优化旅游服务环境。长海县表示，将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务实举措，把好资源变成好产品、好口碑、好效益，以文旅产业提档升级，赋能长海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委网信办联合长海公安网安大队及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在县镇商业街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国家安全知识、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谣言防范等内容，并现场解答群众疑问，进一步加深公众对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网络谣言的认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24节气中的秋分节气。9月23号，农历8月13是秋分节气。秋分这天，太阳光几乎直射地球赤道，全球各地昼夜等长。从秋分这一天开始，气候主要呈现白天逐渐变短、黑夜变长、昼夜温差逐渐加大、气温逐日下降等三大特点。秋分节气也是农业生产上重要的节气，是收获的季节。丹桂飘香、蟹肥橘黄等词语就是对此时景象的描述。2018年6月，国务院将每年秋分节气这天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清晨迎着朝霞出海，傍晚踏歌满仓而归，是每个海岛渔民的期望。在我国黄海北部，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獐子岛集团的十多艘大马力扇贝采捕船悬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驶向本岛南部海洋牧场的采捕区进行虾夷扇贝采捕。随后，船体各异的多艘玻璃钢清潜采捕船、海螺钓船也纷纷结队出海，奔赴不同的海域采捕海胆、鲍鱼、海螺等海珍品。而此时的时间不过早晨7点钟。而此时，在长海县诸岛的另外21处国家级海洋牧场上，上百艘采捕渔船穿梭于浮筏间，潜水员纵身入海采捕海胆、海螺，养殖船排上的工人则有序拔上养殖筏笼，收获扇贝、生蚝等珍品。据长海县海洋渔业部门介绍，长海县海洋牧场每年360多天的采捕生产都是这样，不断变化的只是根据市场订单需求的多少，确定每天出海船只的数量和采捕量。中午时分，从海底采捕不到3-4个小时的扇贝、鲍鱼、海胆、海螺，被放进了活水运输船舱内，并在最短时间内运送到冷链端，力争从海底捕捞。

0: 到进入市场不超过24小时。生态优先，海洋振兴，长海县从捕捞渔业到底部增值，再到如今的生态养护，实现了生态建设与海洋物种的良好供给，实现着虾鱼扇贝、海参、鲍鱼、海胆、海螺、生蚝等资源养护，而且大量的鱼类、藻类得以繁殖，实现着海洋生物多样性价值。秋分节气，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此我们也祝愿每一位长海渔民都能够获得丰收的喜悦。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2: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6: 这个阿道夫·希特勒加快了战争的步伐，他又对这个荷兰和比利时这两个小国啊举起了屠刀，要打这两个国家。实际这两个国家啊挺冤，为什么呢？人家是中立国。什么叫中立国呀？中立国就是张一长李家短，压了上了山，黄河水要干，哎，你怎么打得热闹啊？谁跟谁打得不可开交与我没关系，我保持中立，阿弥陀佛，行了，我谢谢啊，只要你不打我，哎，是是非非与我没关系。你希特勒要打仗，人他说有病吗？他是有病，他病得还不轻呢。为什么呢？因为啊，这阿道夫·希特勒不止一次啊，数次说了，我们绝对要保护中立国，这是希特勒说的。因为这个德国对这两个啊低地小国的中立，那不光是一次两次保证，远在1839年这个比利时独立和中立就曾经得到了欧洲五大强国永久的保证。就是比利时一中立的时候，五大强国就说了，你放心吧，我们保证你没有战争，直到1914年德国撕毁为止。那么这个条约已经被遵守了75年。那么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废除了国家条约之后公开表示，德国政府愿意承认保护比利时、荷兰领土不受侵犯的中立，我们绝对有，你放心吧。哎，比利时和荷兰呢、挺高兴，管怎么地，这德国哈、要保护咱们。可1937年10月13日，德国也庄严地正式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破坏比利时的领土完整，他在任何时候都将尊重比利时。如果这个比利时受到了进攻，我们就要给予援助，要给敌人毁灭性的打击。荷兰的不是旁人的，哎，就是这希特勒这小子。在1938年8月24日，这个希特勒草拟的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时候就说了，如果占领比利时和这个荷兰，那么对德国那是非常有利的。而且这个希特勒还征求了军方的意见，就问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占领这个地区呢？ 要占领这个地区需要多长时间呢？这些军人们有的就提醒这个希特勒说，元首啊，咱们承诺过人家是要保护人家，还支援人家打击对比利时不利的敌人。你忘了？啊呸，我早就忘了，你提这干嘛呀？哪壶不开你提哪壶，那是过去说的，现在说的一概不算。好家伙，他说什么都不算数。那么1939年5月23日，这个希特勒就斩钉截铁地对他的将领们说了，我们必须以闪电的速度用武装占领荷兰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那元首能不能考虑这个中立国？不，不用考虑。现在啊，这个希特勒可就下手了。5:30，天刚破晓，德国的 AB 三个集团军群向西线展开全面战。不大一会儿，这希特勒就听到了，就突破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个中立国的边防线。哎呀，把这个希特勒！不大一会儿，又传来胜利消息，那胜利消息频频。哎，希特勒那双湛蓝的眼睛，嚓嚓嚓，冒深蓝，跟那狼似的，长出口气，解恨。解恨呢、那么就在这个时节，西方还有那英国和法国呢，对不对？那西方这两大强国干嘛呢？干嘛呢？睡觉呢。哎，因为这两个国家他们不相信呢、这个德国会从比利时和荷兰攻进来，因为是两个中立国，德国不可能打这两个中立国呀。那么这个英法两国的政府一直等到这个德国轰炸机划破了春天黎明前的宁静的时候，才得知啊，这个德国已经进攻攻打荷兰和比利时。这天头刚一亮，这两国政府收到了荷兰和比利时拼命的求救声音，快救救我妈，大哥大哥耶，我们现在挨打了，这个德国已经奔我们来了，请大哥出手相救啊！都哭了。你想这两个小国啊，中立国，中立国有多少军队啊？平常怎么想的？我们是中立国，没有战事，谁不打谁，谁不挨谁，是不是啊？不用养什么太多的军队，哎，有个几个兵也就够了，在那站站岗，放放哨。平日里头为了节省开支还不练军啊，就不演习，你演习多费钱呢，是不是、你说你这炮放不放，那一发炮弹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一打起来呀，真就对付不了了，那赶紧跟这个英法求救。可是英国和法国呀，这两个国家一拍桌子，勃然大怒，胆大的希特勒，胆大的德国，真是无耻之徒，拿命来！干叫唤，是宣而不战。那么就在这法国和这个英国宣而不战的时候，此时啊，德国空降师也展开了空降行动。在这个德军的指挥部里啊，希特勒挥舞着指挥棒，就对他们这个将军说，你们认欧洲最坚固的防线在哪？有人立刻就说了，那当然是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呢。那马奇诺防线谁不知道啊，那是铜墙铁壁啊，你要想攻进法国必然得经过马奇诺防线。可这马奇诺防线那是太坚固了，希特勒一挥手，不对，你们明白什么呢？不是马奇诺，最坚固的防线是比利时的埃普特运河防线上的埃马尔炮台。这个炮台那是相当的坚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啊，这个比利时

只是苦心大干了三年呢，就沿着这艾伯特运河是筑建了一条绵绵不断的防线。那么在这个防线的中部，在孤立突出的岩质高地上，就建造了埃马尔炮台。大炮台坚固无比，它比这个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和德国的齐克菲防线都坚固。那这个防线，这个炮台很难打，所以在没开仗之前，希特勒对这个防线、这个炮台精心的研究了一番，弄了这么个沙盘，成天在这沙盘的边上，他嘬牙花子，怎么能把炮台拿下？最后希特想了一计，为确保拿下这个炮台、这个要塞。那么德国人呢，就采取了个佯攻，因为这个炮台前边就是埃伯特运河，弄一伙人假装的在这河上架桥，给人一种感觉是要通过的意思。可是啊，真正的目的不在这儿，在哪儿呢？这个希特勒派人是挑又挑，拣又拣，拔又拔，选又选，去掉大个当中那个最高的，矮个当中那个最矮的，就选那中的溜的，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忙溜身，斜身吊脚，脑瓜门一叫板，那肌肉都像铁筷子，你拿那小锤子在上边凿，当当当当，只有响动那样的。选了500名啊，组成了一个空降敢死队，用最好的这个军官训练空降，准备乘坐滑翔机到这个炮台的上空，来个神不知鬼不觉，哗嚓，从神兵天降冲向炮台，然后是拼命夺杀，拿下这座堡垒。希特勒这次攻打比利时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突然袭击。因为希特勒的闪电战在古德里安的指挥下，可以说日渐成熟。这个闪电战可了得呀，也不告诉你，实际中国有句成语，也就是闪电战，当头棒喝，没明白怎么事呢，棒就一棒子。他这个战术就是当头棒喝。可是在比利时有这么个埃马尔炮台，这个炮台非常之坚固，这希特勒就对这个炮台可以说是怎么拿下来，那是煞费苦心啊，苦思冥想，想了好多招，最后想了一计。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炮台的位置呢，下面我这沙盘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就是埃马尔炮台，这就是比利时。那么这一道代表着马奇诺防线，这就是英吉利海峡，这是英国。那么现在希特勒采取了个什么样的战术呢？首先他利用一伙部队进行佯攻，在炮台的前边是一条河，在这儿要架起一座浮桥，给人的感觉似乎就是要在这桥上通过攻打这座炮台。哎呀，比利时军队一看德军在修建这个浮桥，算计这个日程啊，估计得3年5年能修上，所以啊，这个炮台这个兵就懈怠，整天躺在炮台里睡大觉。可希特突然派了空降兵，就到了这个炮台的上空，500人的空降敢死队直接落到炮台上，一场激战开始了。那么怎么打呢？里边有哪些惊心动魄的细小之处？

0: 子呢，我慢慢道来。这个炮台的守军呢，共计是1200名，可以说这1200名守军是比利时的精锐部队选拔出来的战士啊，那个个能杀能打。那么德军在对过修这个浮桥，守军看见了，咋活呢？睡觉。结果在5月10日的凌晨，德军的空降部队就下来，呼哇的一下来，在睡梦当中，不用，爆炸声四起，枪声大作。这睡觉的兵赶紧啊爬起来，哨兵早已经让人打死了，就快快拿枪拿枪，我准备上来了，敌人攻进来了，我枪呢？哎，这个手弹，我的那是我的鞋，那我袜子呢？你看这受得了吗？整个这炮台啊，乱作一团。这上边是炮台，那么底下呢，是地堡。那即便怎么打，也是500对1200名，正经得杀一会儿。就在这互相厮杀的过程中，那个德军的那个装甲兵，这时候的前线总指挥啊是古德里安，修这个浮桥是佯攻不假，但有一点，那古德里安一声令下呀，抓紧速度，仅用了1天时间，空降兵是5月10日凌晨落到了埃马尔炮台上，那么5月11日凌晨，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先头部队已然过来了，这浮桥哗就冲过来了，这内外夹攻，这1200名守军有点支撑不住了，赶紧跑，往哪跑啊？底下有地堡啊，哎，下地道。他这个埃马尔炮台这个底下这个地道啊，很复杂，那有暗堡，有枪眼啊，有暗坑，你反这么说吧，那里边很难对付，那就展开了地道战。上边已然被德军给占领了，那么这个底下这500名敢死队下去和1200名，现在也剩不了1200名，他也剩不了500名了，因为什么呢？上边厮杀了快1天了，互相有死亡啊，那么到底下了，人家德军又增援部队，步兵又进去了，就在这地道里边，那是你死我活的战斗，白刃战，近身战啊，摔跤啊，扫堂腿，少林掌，武当拳，把都用上了。经过1天的厮杀，最后这个炮台终于被拿下了。这一拿起来，往前再一走，那直逼比利时的首都啊！再看比利时的首都，这个王公大臣们啊，国防要员们，军政要员们，开紧急会议，好报，噔噔噔噔噔噔噔报，埃马尔炮台失守啊！比利时国王大吃一惊，好报，德军3路大军长驱直入，以杀气腾腾的赶了过来啊！国防部长大吃一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报，德军近在咫尺，眼看兵临城下，将朝边啊！参谋长把枪一扔，站起来了，我上趟茅厕，怎么着要跑？国王一看大势已去，哎嗨，一咬牙一瞪眼呢，现在看起来不做是不行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国王陛下，咱们怎么做？做投降准备。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广结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龙凤呈祥的大礼包，
2: 哎，
3: 名字特别好，寓意也特别好啊，关键是你看咱吃的这些东西，可以说这个礼包当中啊都给您具备了，
2: 都具备了，
3: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咱这里边都有，咱今天在节目当中

0: 我也考一考各位，就是咱们平时吃的这个熟食啊，因为鸡的吃法做法有很多，中国四大名鸡都有什么大家知道吗？哎，我先跟大家简单公布一下这四大名鸡都有什么。
1: 首先得有德州扒鸡，
0: 德州扒鸡这是排在第一位的，它也被誉为什么天下名鸡之首，这个非常具有山东特色，它也是山东省的代表菜之一。
1: 对，
0: 再有呢就是咱们辽宁的
1: 沟帮子，
0: 哎，沟帮子熏鸡，
1: 是，
0: 还有就是河南的中了啊，河南的道口烧鸡，
1: 哎，
0: 还有哪里呢？还有安徽的叫福利吉烧鸡啊，这是咱们中国的四大名鸡。
1: 前面两个真的特别有名气，
0: 特别有名。咱说咱基本吃的就是这前两个，
1: 对，
0: 吃这俩吃的比较多，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熟食大礼包里边就有咱们德州的扒鸡。
1: 哎呦，
0: 哎呀，大过节的，
1: 把咱榜上第一位的拿到直播间当中了。
0: 啊，咱家里人坐在一块儿的，是不是？咱把这德州扒鸡往外一放，往外一摆，咱一撕吧撕吧，这小熟食，你说大家喜不喜欢吃？
1: 那
0: 太爱吃
1: 了，
0: 是吧？一口咬下去，鸡皮鸡肉甚至是鸡骨头都能吃，
1: 骨酥肉烂。
0: 德州扒鸡啊，为什么这么出名？其实还有一点，你看咱平时吃那鸡，尤其家里小鸡炖蘑菇，咱炖鸡吃的时候啊，你得吐骨头，是不是？哎，那小鸡骨头还硬还碎呢。但是德州扒鸡它的特点之一就是什么？骨酥肉烂，
1: 啊，
0: 您吃在嘴里用力一嚼，那骨头咱都能给它抿碎了。
1: 对，
0: 而且一点不是说那种扎嗓子的，咱一口咬下去，哎，这里边嘎嘣呢，这小骨头都直接吃了了，里边那小骨髓是吧？像小骨渣，还越嚼越有味儿，越嚼越香呢，
1: 没错，
0: 这非常具有特色。那既然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礼包，肯定不单单就是这德州扒鸡一项，是不是？您说咱平时吃的这些熟食当中有鸡有鸭，刚才大麦也提到了，还有大鹅，
1: 还有大鹅。
0: 那你说鸡说完了，咱中国四大名鸡之首的德州扒鸡，那要论鸭的吃法的话，有些朋友说这个煲汤吃啊，还有这个还有什么鸭？还有口水鸭。
1: 这个我替咱们听友就是抢答一下，
0: 这什么
1: 北京烤鸭，对不对？
0: 哎，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还得是咱老北京的烤鸭，
1: 没错，
0: 哎，这么多年流传下来。你看现在街边很多的烤鸭店，大麦有的时候饿了馋了，哎，我就去买一份去，买一份给我弄点那个小饼，回去了以后拌点那小甜面酱，哎，
1: 对，
0: 弄点那小烤鸭肉一卷，然后卷点葱啊，卷点这个萝卜丝儿啊，
1: 放点酱啊，哎，
0: 太香了，
1: 是，
0: 各位。所以说这鸡给大家准备的是德州扒鸡，咱这鸭也不差，给大家准备了是什么？
1: 北京烤鸭。
0: 那么最后的也是我们平时啊想吃，但是平时在家呢，咱们做起来又比较费劲的，就是鹅了。
1: 那是
0: 鹅，我考考各位，你说这鹅除了咱们东北的铁锅炖大鹅以外，在全国范围来讲，什么鹅出名啊？哪儿的地方这个鹅好吃？
1: 其实要说到鹅的话，应该是烧鹅吧，
0: 对吧？往南方去走，哎，你看那广式师傅他们做的是什么？烧腊，哎，里面就有什么烧鹅。
1: 对，
0: 而且对于南方朋友来讲，重大节日的时候，家里肯定得来一只烧鹅。
1: 对，啊，
0: 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尝尝鲜儿，这款龙凤呈祥的熟食礼包，这就已经揭开它的面纱了。有扒鸡，有北京烤鸭，
1: 没错，
0: 还有广式的
1: 烧鹅，全是名菜呀，
0: 哎，你看这一共是三样，对不对？这鸡鸭鹅全有了，
1: 全有了。
0: 那么重点来了，你这里边有多少呢？它的分量是多少啊？我才能够买的合适，我才能够买的划算呢，对不对？咱光给大家准备这扒鸡呀，就整整的四只，
1: 整整四只，
0: 每只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就是1斤多的
1: 啊，
0: 保证让大家吃的爽，不是那种小鸡仔啊，咱这一只鸡就1斤的。
1: 嗯，
0: 烤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4只啊，这4只的烤鸭，同时那大烧鹅还给大家准备了俩啊。这个烧鹅和烤鸭呀，它都属于是上秤这个负秤的啊。那烤鹅呢，它这一袋就得是1斤左右。
1: 4只鸡，然后4只鸭，
0: 再加俩这个鹅。
1: 哎呀，这得多钱呀，大麦呀！
0: 10只是不是？
1: 对呀，
0: 10只咱这有一个礼盒的包厢吧？一套下来，你要在市面上买，咱就按现在
1: 5、600块钱呗。
0: 对呗，你买一只鸡的话，就得个30-40块钱，
1: 对
0: 吧？你光买这4只鸡，可能就得是199块钱了
1: 啊。
0: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199，我刚才说的这些，您通通带走啊。
1: 全带走，
0: 因为什么？咱就过年了嘛。
1: 199，
0: 对，咱就喜庆。
1: 四鸭，
0: 还有俩鹅。
1: 哎呦，今天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对吧？你单算下来，你说你买一只鸡19.9，
1: 对
0: 不对？你买一只烤鸭19.9，你买个
1: 大鹅
0: 还是19.9，你说这个价格划不划算？
1: 这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
0: 而且我告诉各位啊，4只鸡、4只鸭，再加上这2袋的大烧鹅，您拿回家咱就完全可以，我不是自己吃，是不是？我走个亲戚串个门啊，你把这左手一只鸡，咱右手一只鸭，你这么一滴溜着，你到哪儿，你说人不开门相迎啊？这一看，哎呀妈呀，这
1: 太有面了，
0: 给我 我送鸡来了，给我送鸭来了，还给我递了个什么，哎呀，给我递了个大烧鹅，
1: 怀里揣个大鹅呀，
0: 对吧，你说这多好啊，咱们今天就199，
1: 有理有面，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一套，今天咱们限定100套，各位
1: 100套
0: 想要订购的参与

0: 节目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动动手指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咱别的不说啊，今天咱们是四只鸡、四只鸭，还有两只大鹅、
0: 还有俩大鹅，
1: 总共合起来199，外面还带一个大礼包大礼盒，所以今天的价格真的特别特别的优惠，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而且您别看咱们今天价位便宜，但是依然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对的，我跟你说，尤其是那个烧鹅，因为什么，咱们平时在家炖个大鹅什么太难了，
1: 对，
0: 这里边有鸡有鸭的，咱就在家吃去呗。因为啥，咱们这个鸡鸭鹅的组合呢，其实到现在也做了很多年了，
1: 很多年了，
0: 对不对？为什么能做住，其实咱们这个不光是看起来好，分量沉，十斤以上的大礼包，又有鸡又有鸭又有鹅，最关键的是什么，熟食咱得好吃啊。
1: 对，
0: 这东西我花钱买，其实为的目的很简单，我得吃，是不是？这款鸡鸭鹅的组合真的是谁收到谁喜欢啊。想要订购的咱不多说了，节目时间有限，赶紧把这个时间留给听众朋友们，咱就打电话赶紧订两套，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没打算让大家说一顿吃完啊，这个鸡鸭鹅大礼包您拿回家，咱家里备着点，你哪怕送人都行，是不是？
1: 没错，咋的吃都合适。
0: 11-12斤的大礼包啊，今天团购秒杀价就199块钱，
1: 就199、
0: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啊，咱这一只鸡就一斤的，烤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4只啊，这4只的烤鸭，同时那大烧鹅还给大家准备了俩啊，一套下来你要在市面上买，咱就按现在
1: 就5-6百块钱呗，
0: 对呗，你买一只鸡的话就得个30-40块钱，
1: 对
0: 吧？你光买这四只鸡可能就得是199块钱了
1: 啊。
0: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199，我刚才说的这些您通通拿带走啊，
1: 全带走，
0: 全带走，因为什么？咱就过年了嘛，199，对，咱就喜庆，
1: 4鸭还有俩鹅，
0: 各位啊，4只鸡4只鸭再加上这2袋的大烧鹅，您拿回家咱就完全可以，我不是自己吃，是不是？我走个亲戚串个门啊，你把这左手一只鸡，咱右手一只鸭，你这么一滴溜着，你到哪儿你说人不开门相迎啊，这一看，哎呀妈呀，这
1: 太有面了，
0: 给我送鸡来了，给我送鸭来了，还给我滴了个什么，哎呀，给我滴了个大烧鹅，
1: 怀里揣个大鹅呀，
0: 对吧？你说这多好啊，咱们今天就199，
1: 有里有面，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一套，今天咱们限定100套，各位
1: 100套，
0: 想要订购的参与节目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动动手指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这希特勒兵发比利时，这个比利时的国王啊，嘿，现在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德军是长驱直入，比利时的军队是难以抵抗。那么这个国王就向这个英国和法国求援，这英国和法国呀，也不是不派兵，组建了这么一个联军，因为这英法两国也明白呀，这比利时一被吃下，那么法国就危险了，法国一危险，英国就岌岌可危啊，那也得派兵前去抵抗。可偏赶上前线这位联军总指挥官呐，无能，老也分析不出来这个德军的动向，老也找不着这德军往哪儿去，所以是堪堪败北。况且这个英法两国的政府还大有宣而不战的思想，就是这联军的领导人思想上麻痹，行为上懈怠，战术上什么都不是，那能不败吗？那最后这个比利时的国王一跺脚一瞪眼，哈哈一笑，啊啊，散伙吧。什么散伙呀？就投降了。说为什么这英法两国他宣而不战，或者即便是派兵还打成这个样子呢？这里边呢，就是两国的首脑人的绥靖政策。

造成的这个后果。1940年5月10日凌晨4点30分，马歇尔·希特勒终于打破了西线的平静，彻底践踏了公认的国际法律准则呀，破坏了荷兰和比利时，野蛮的对着荷兰和比利时卢森堡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进攻。希特勒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既是他称霸欧洲的一部分，也是进攻英法的序幕，他宣告了英法祸水东引政策的彻底破绽。早在希特勒发动西线战争前，这英国下院就对这个英国在挪威的败局是展开了辩论，不仅反对派批评张伯伦政府，这个保守党人也对他进行了批评。在这个1939年的9月啊，就在希特勒不断向斯林挑起战争的关键时候，张伯伦参加了判定希特勒对捷克领土要求的慕尼黑会谈。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啊，这个张伯伦和达拉蒂，达拉蒂谁啊？达拉蒂啊，达拉蒂就是那法国首脑人，面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强大压力是一让再让，终于签署了那个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的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是为什么承认这个协定？张伯伦想以此为英国和整个欧洲带来和平。行了，你不是狼吗？你狼不就想吃肉吗？现在给你块肉，哎，这个嘴巴要不咬到我身上来就行，你咬别人反我也不疼啊，哎就行了，嗯，给你块肉把你哄跑就完了啊，你别咬我就行，哎就这么个意思。哎，这多好啊，和平了，你满足了。可就这一个做法，没想到却引起了英国国会和整个舆论界的纷纷指责呀，责怪他对希特勒如此纵容，你这叫姑息养奸。后来呢，是把张伯伦以妥协退让为核心的绥靖政策，那是无法满足希特勒称霸世界狂妄之心。你看那个狼啊，吃那肉，你给他一块他就想要第二块。老西一琢磨，怎么着，给我块肉就把我打发了，再来块肉我得要咪西咪西。你看你野心呢，膨胀得了不得。直到希特勒向东边的邻国波兰下手的时候，这时节的张伯伦似乎才无可奈何地认识到啊，他费尽心机所做的一切调停都无济于事。正是在慕尼黑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以及在政府的若干内政，张伯伦遭到了内阁大臣们和整个社会舆论的强烈指责。当希特勒进攻西线的消息传到了伦敦，这相当于火上浇油，张伯伦政府受到了猛烈的冲击，立即垮台。一贯主张对德国采取强硬路线的保守党人，这个原海军大臣丘吉尔组成了保守党、工党、自由党等联合政府。在1940年5月31日，丘吉尔以满怀激情地向下院发表演说，标明他与英国忠诚，和把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丘吉尔站在台上说道，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上、空中进行战斗，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还从没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斗争。我们的目的就是胜利，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胜利。这就是

么由此看来，青雪儿彻底改变了张国林的一见钟情，而用全部的力量对华西斯暴政进行战斗，并且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德国依靠的强大的空军和伞兵部队迅速占领了荷兰和比利时的战略要地。在5月11日，这个英法联军企图增援荷兰，因受到德军的阻击没有实现，只好从这安特卫普、金门、纳木尔、沿马索往南建立到防线，企图用重兵阻止德军前进。5月13日，这个德军从迪南和色当两地是猛攻马索防线，向马索的推进，与其说是正规的军事战役，还不如说呀是一场赛跑。法国军队的攻势尚没有修完，德军就冲过来了，哇，排山倒海呀，攻势当时就冲垮了。5月14日，希特勒发出第11号指令，其中指出，近日攻势的进展表明敌人还没有及时理解我们的作战行动的基本意图，他们依然把重兵放在了梅尔安特卫普一线，似乎忽视了 A 集团军群所攻击的地区，而德军 A 集团军群的7个坦克师在3天内就跨越了阿登山脉，进逼马斯河。在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强大攻势下，法军是节节败退。5月中旬，法军统帅部试图挽回危局，组织好了几次反击。这50岁的戴高乐指挥新建的第4装甲师，在这拉昂和阿普梅尔战斗中重创德军呢，还别说，这一仗下来抓获600人。哎呀，这是法国可能开战以来第一次大胜仗。这个戴高乐就因为抓这600多人晋升为将军。如果法国战前建立起强大的装甲部队，战时坚决抵抗，死拼硬打，他们是不会遭遇这样惨败的。但法国当权人士低估了法西斯侵略者的危险呢，没有做好反侵略的准备。那么现在法军在个别战斗中的胜利根本无法改变他的局势，尤其是德军进攻英吉利海峡之后，盟军中的失败主义情绪更为严重。5月28日，这个比利时国王廖伯德3世没经过政府内部的讨论，也没和这个英国政府进行商量，就宣布投降了。那么现在这个仗是越打越热闹，怎么着，比利时荷兰正一败，德军绕过了马其顿，先头部队古特里安，这边先头部队魔鬼骑士的师长隆美尔，那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驰骋在法兰西南。1940年5月10日凌晨，德军装备强大的军事力量绕过马其顿防线，以 AB 两个集团军群进攻比利时、荷兰、法国、卢森堡等国。当德国军队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向敦刻尔克步步逼近，德军最近的塔离这个港口仅仅16千米，眼看着敦刻尔克唾手可得，一下就可以攻下来。德军呢是接到个令停止前进，说现在这个战局是什么样的战局呢？由于德军绕过马其诺防线，使这法国猝不及防，现在在法兰西大地上已经见不到法军了，这个英法联军已经被打的就跑到了这个敦刻尔克这么一个小小的港口，要干什么呢？要跑。
整个法国全军败北，巴黎基本上就剩一座孤城了。你这家这德军哗排山倒海，势如破竹。可就这个英法联军几十万大军撤到这个敦刻尔克这港口的时候，突然这个德军呢、接到一个命令，说不许前进了啊，原地等待，就地吃饭。把大伙吓一跳。5月24日德军接到了希特勒亲自下达的停止前进命令。这希特勒这一命令啊，是德军将领们大惑不解，特别是前线总指挥古德里埃更是仰天长叹。怎么说呢，这古德里埃那心里想，前边近在咫尺啊，一举攻下敦刻尔克，英法联军30万全都给他抓住，那就英国和法国没有战斗力了。所以古德里埃正想往前前进的时候，突然告诉停止，他能不仰天长叹吗？这让向比利时进军迎战德军右翼 B 团军群的英法联军感到意外。几十个多天时间，这个德军装甲部队就横贯法国大陆，直插英吉利海峡的岸边。那北部的联军事实上已经被包围在法国北部的弗兰德地区，现在的英法联军是一点战斗力没有。那么5月17日啊，比利时军队投降，30多万接近40万的英法联军全部开始集中向敦刻尔克撤退。西面的英吉利海峡成为联军的绝处逢生的威胁，因为只有在敦刻尔克的港口上船到英国去的，英法联军退缩到敦刻尔克一个很小的三角，前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后边是如狼似虎的追兵，那可真是千军万马。那么现在这英国呀，丘吉尔已然知道了咱们的联军在敦刻尔克呢，那赶紧救啊，把全国的这个船基本上都动用出来了啊，就开始准备去接这伙联军，动用了850多艘各种类型的船只，从这个巡洋舰、驱逐舰到普通的木头的小山板，有的实在急了，把箱子抱出来了，东西一扔，说坐箱子能不能过英吉利海峡，再抬过去吧，那玩意儿能装几个人，装不了人就沉下去了啊。这些船呢、都集中在敦刻尔克附近的海岸，法国海军和商船也参加了应兵工作。从5月26日到6月4日，英法的海军和船员是冒着德军的轰炸和炮火攻击的，把残余战将是一批一批运过来，接近40万人，这800多艘船都干啥？经过9个昼夜的苦战，33.8万英法和其他盟军逃离了法国，渡过了海峡，进入了英国。法国呢？一些较为先进的海军舰艇已于5月29日果断撤走啊，但4万多人来不及撤退，那这4万多人都是法军，就当了俘虏了。那么对于这次大撤退啊，军事学家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呀，说英国法国胜利，为什么？而这次大撤退保存了英军的实力，可以重整旗鼓啊，再敲响战鼓，然后准备实力再跟德军打。有的说呀，太丢人了啊，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啊。哎，怎么说呢，英法联军

下了一道命令说不让打呢？为什么就停止前进，不把英法联军置于死地呢？这个密码在哪儿呢？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这是一位妈妈写给儿子的信。今天分享，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亲爱的儿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说明你已经长到我够不到的地方了。虽然你还

0: 还没结婚，但有些话我想提前讲给你听。小时候你总说妈妈是我最爱的人，我听着甜，眼睛里却酸，因为我知道终有一天你会牵着另一个女人的手慢慢走入婚姻，而我也必须慢慢退出你的生活。妈妈不怕你爱她多一点，只怕你不好好去爱。所以妈妈想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以后过日子千万别把老婆当亲人。亲人是可以随便的，但爱人不能。亲人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是你冲我发火我不记仇，是你混成什么样我都给你兜底。但老婆不是，她是因为爱你才忍你。你不懂得珍惜这层关系，就会慢慢变淡，甚至会断。她是别人家宠了二十几年才舍得交给你的宝贝，她不是天生就会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她愿意做是因为她信你爱你。别等她有一天哭着收拾行李，你才想起来自己把她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亲人。第二句话，要经常对老婆说谢谢。她做饭是因为她想让你吃得好，她带孩子是因为她心疼这个家，她包容你的坏脾气是因为她心疼你在外面不容易。你一句你能不能别这么矫情，她就能把所有的眼泪咽回肚子里。你要知道，每一个忍住不哭的瞬间，都是她心里对你的爱少了一分。哪有什么天生的贤妻良母，不过是那个被捧在手心长大的姑娘，为了你却成了一个大人。你不需要当什么大少爷，你只需要下班回家问她一句，我来帮你做点什么，这比你买十个包都更让她安心。第三句话，对老婆好，不是讨好她，是提前救自己。记得你爸做生意被骗的那次吗？逼得他差点跳楼，亲戚朋友躲得像瘟神。你爸想离婚，怕连累我们娘俩，我拦住了他，挨家挨户去敲客户的门，被人甩脸色吃闭门羹，硬是把那些死账一笔一笔要了回来。你爸后来说，我当时就是他的救命稻草。婚姻很多时候不是浪漫，是相互扛着过难关，父母能陪你一阵子，但最终陪你度过至暗时刻的是你的妻子。最后妈妈想跟你说，结婚后要主动把妈妈推远一点。小时候你摔倒找妈妈，生病了想抱妈妈，做事失败第一个想安慰的也是妈妈，但以后不能这样了。如果你一直把妈妈放第一位，你的老婆就会被你放在第二。第三，一个女人一旦发现你事事顾着妈妈，凡事都问我妈怎么说，她的心真的会凉透的。你可能会问，婆媳关系最难搞，你怎么还帮未来儿媳妇说话？儿子，正因为我是你妈，我才要告诉你这些。这世间所有的爱都指向相聚，唯有父母对孩子的爱指向分离。如果你长大成家还跟父母一个家，你的小家就很难幸福。妈妈也曾是儿媳，是妻子，所以我明白，也愿意放手，愿意让她成为你心目中的第一。不是不爱你，恰恰相反，正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希望你幸福。所以儿子，千万别把老婆当亲人。亲人是你出生就有的，爱人是你努力经营的。你把她放在心上，她才能和你一起点亮这个家，照亮你余生的路。爱你的妈妈。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370集，为女道士。杨玉环入宫一夜未归，寿王李瑁心中大存疑惑，父皇召之演武竟是通宵达旦吗？辰时三刻，高力士又独自来见寿王。李瑁正是满腹狐疑的时候，看到高力士来此，正好替自己解疑，遂恭恭敬敬将之迎入堂中。李隆基与杨玉环成就好事，高力士其实就候在门外，当然能知二人的内情。晚膳之后，高力士又将他们奉入飞霜殿就寝。高力士早上起来即到飞霜殿等候，孰料日上三竿，皇帝榻上依然无声无息。高力士就得此空隙前来见寿王，欲叙说详细。李瑁毕竟年轻沉不住气， 二人坐定后即问道：
3: 阿翁，玉环入宫一夜未归，到底所谓何事呢？
2: 高力士看到一宫女正在那里添茶，遂示意她离开，然后侧头笑对李瑁说道：
4: 啊，王妃入宫实为无事啊，咱家前日已对寿王说之，莫非寿王忘了吗？
3: 我知道他去演武，奈何他一夜不回，难道演武需通宵不歇吗？此处与宫中相连，相距仅几步路，他为何不回呢？
4: 咱家今日来此，正欲向寿王说至此事，寿王妃不仅昨夜不回，就是今后也难回寿王身边了。
2: 李瑁霍得站起，急声道：
3: 他不回了，此为何道理啊？
2: 高力士面色平静，示意李瑁坐下，然后说道：
4: 寿王妃今后不再回到寿王身边，就是这寿王妃的名号恐怕也要改一改了，请寿王稍安勿躁，容杂家细细叙说。昨日圣上观寿王妃演武之时，心中忽然涌出仁孝之心，圣上当时念起已逝的昭成皇后了。
3: 昭成皇后已逝近50年，她与玉环有何干系？
4: 大有干系，圣上念起母后音容，就兴起了替昭成皇后祈福的慈念。其实寿王妃正在面前，圣上就对杂家说，欲将寿王妃度为女道士，为昭成皇后追福。寿王啊，圣上金口那是言出必践的。
3: 这
2: 李瑁闻言顿时哭笑不得，颤声说道：
3: 这又从何说起？
2: 高力士脸色严肃，凝视李瑁沉声道：
4: 圣上治国以仁孝为根本，圣上今生此慈念，寿王为皇子，难道不能遂圣上的这点心愿吗？
2: 李瑁被高力士的气势所慑，张了张嘴，终究说不出话来。高力士知道李瑁性子有些懦弱，其强势的母亲事后胆子更小，他觉得刚才说的硬话已足矣，转而柔声道：
4: 圣上说了，此次返京之后要为寿王另行择妃，寿王啊，你若有心仪之人，也可禀报圣上照准的。
2: 李瑁此时颓然坐下，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如何回复高力士之话。高力士明白他此时的心境，又劝道：
4: 哎呀，寿王啊，人言一日夫妻百日恩，寿王妃今度为女道士，她终究难忘与寿王的情分，她如今满足了圣上祈福母后的愿望，今后定能在圣上面前说上话儿，如此一来实对寿王大有裨益呀。
2: 高力士如此说话，极为赤裸裸的威胁了。他想告诉李瑁，昔日武惠妃在世可保李瑁荣华富贵，如今武惠妃已逝，你宫中又有何人可为倚仗呢？君不见皇帝一日能杀三子，你李瑁若无相护之人，则今后结局实为难料。李瑁左思右想，终无得法，只好接受这种现实，遂答道：
3: 阿翁说得对，父皇有仁孝之心，我为皇子应效父皇之心， 阿翁，今后的事儿全凭父皇做主，诸事也请阿翁多加看顾。
4: 此为皇子本分，寿王啊，你知道此事就可以了，不用向外人说嘴。待朝廷颁下敕令，你需戒约府那口舌，不得妄说。
2: 李瑁只有满口答应，他起身将高力士送出门外，转身回到室内独坐发呆良久，还悄悄地洒下一泓清泪。后数日，李隆基颁下杜寿王妃为女道士敕，其中写道：圣人用心方悟真宰，妇女勤道自惜罕闻。寿王瑁妃杨氏素以端义作嫔藩国，虽居荣贵美在精修，今据太后继臣极尽，永怀追服以资求度，雅致难为，用敦红锥之风，特遂由衷之请，以度为女道士。敕文中所称杨玉环之所以成为女道士，那是她自己的由衷之情，李隆基不过遂其愿而已。由此可知，历来官样文章那是当不得真的。李隆基此前带人入住温泉宫，一般在旬日之内小住即返京，这一次由于得识杨玉环滋味，二人双宿双飞，不觉时光穿梭如电，一口气在这里待了18个美妙的日子。返京之时，杨玉环独坐一辆密封的车紧随皇帝銮驾之后，寿王李瑁的车驾远隔后方。仅仅10余日前，杨玉环与李瑁同车而来，不料如今就人分两端。杨玉环端坐车中，心中多想与李隆基一起的神仙般的日子，对李瑁的面貌渐至模糊，只是偶然想起。早晨起驾之前，高力士悄悄询问李隆基：
4: 陛下，臣已传话京中之人，将南薰殿洒扫完毕，就将王妃安顿其中，如何？
2: 李隆基闻言瞪起眼睛斥道：
5: 糊涂，她已是女道士，还是王妃吗？既为女道士，如何能入宫居住？
2: 高力士心中不由得暗笑，事情已然做成了，皇帝还要将面子活做足。他脸现惶恐之色答道：
4: 哦，臣糊涂，启陛下责罚。
5: 哎，责罚你干什么？我们此前已经说过，将他安顿在玉贞观即可。啊，玉贞妹妹的性子是越来越孤僻了，她面前多一人说说话也不无好处。
2: 高力士躬身答应，他此时心中又想起另外一件事儿，瞧近来皇帝与杨玉环如胶似漆的缠绵劲儿，杨玉环若真的待在玉贞观中不见皇帝之面，皇帝能够隐忍吗？他肯定不能忍耐啊。玉贞观建在大明宫内，其与兴庆宫有妇道相通，若皇帝思念杨玉环，可将他载入舆中，抬至兴庆宫，无非费一些周章而已。第371集，玉贞公主。玉贞公主眼瞅着高力士将杨玉环带至自己面前，脸上似笑非笑，问杨玉环道：
6: 杨玉环，你好好的寿王妃不做，偏要由衷之请来做女道士，到底犯了哪根筋呢？
2: 玉贞公主事先已知道那道杜杨玉环为女道士的敕令，心中正在大呼奇怪。杨玉环此前也知玉贞公主的脾性，玉贞公主当初能够兼职在父亲睿宗皇帝面前请为女道士，到了皇帝哥哥面前也是毫无禁忌。如果李隆基待宁王李宪为敬重，那么 对于这个一母同胞的亲妹妹则是又爱又怕。皇室之人都知道，若玉贞公主到皇帝面前相请的时候，只要不违朝廷规制，李隆基是百依百顺的。如此一来，皇室之人见到这位道士公主便恭顺有加。杨玉环昔日多次随礼貌入大明宫内向他请安，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声的。现在玉贞公主出言质问，杨玉环还算伶牙俐齿之人，现在却为玉贞公主的气势所夺，心中又怀有鬼胎，嘴巴张了几张，终究说不出话来。高力士看到杨玉环的尴尬之色，急忙上前遮掩道：
4: 公主，此女请为女道士，即是想为昭成皇后追服，实为一片仁孝之心。圣上令老奴引此女来此，想让公主赐此女一个道号，今后还望公主多多指引修道才是。
2: 玉贞公主听到高力士提到自己的亲生母亲，气势顿时收敛一些，叹道：
6: 若有此孝心，亦为不易了。杨玉环，你今后可以太真的名号在此修持吧。
7: 妾敬谢公主收留。
2: 玉贞公主毕竟疑窦未消，她换来一名使女，令她将杨玉环引入静室歇息，单留下高力士说话。玉贞公主斜睨高力士，不屑地说道：
6: 高将军，现在仅剩下我们二人，你需对我说实话。将杨玉环度为女道士，果真为母后追福吗？
7: 哼，事情如此蹊跷，哪会如此简单？我问你，皇兄和你到底在弄什么玄虚？
2: 如此让高力士犯了难。李隆基临幸杨玉环的事儿，只有高力士最明底细。然皇帝颁下敕令，明言度杨玉环为女道士。玉贞公主虽为皇帝的亲妹妹，其中隐情未征得皇帝同意，如何敢其口叙说其中真情呢？高力士在那里吭哧了半晌，方缓缓说道：
4: 圣上胜虑远大，老奴智浅才疏，不敢妄猜圣上心意。
2: 玉贞公主此时已猜出了一二，他见高力士闪烁其词，不禁怒道：
6: 哼，什么胜率远大，全是狗屁，皇兄的那点花花肠子我能不知吗？高将军，皇兄是否要打杨玉环的主意？由此掩耳盗铃，将他藏于我处，欲暗度陈仓。
2: 高力士不敢接枪，玉贞公主观此模样，欲坚信自己的猜疑。
6: 好呀，你还不告诉我实话。那杨玉环今后道号太真，为我冠中之人，皇兄今后再也休想见到他。
2: 高力士知道这个皇妹向来口无遮拦，就是在皇帝面前也毫无顾忌，遂不敢在他面前多说一句，以免惹出祸端。他听公主说出如此狠话，急忙躬身说道：
4: 请公主见谅，老奴为圣上身边侍候之人，仅凭圣上言语行事，至于圣上今后是否想见太真道姑，老奴委实不知。或者圣上与公主会面之时，公主亲口问一声也是好的。
6: 老滑头，真有你的。话说到这个地步还滴水不漏，皇兄器重你，看来还是瞧对了人。滚吧。
2: 如今大唐天下，皇帝对高力士尚且礼数有加，唯有玉贞公主才敢如此说话。高力士知道公主的秉性，也不以为意，躬身告退。李隆基在温泉宫与杨玉环缠绵十余日，倒是颇费精力。其在温泉宫不用早朝， 回到京中却要恢复早朝的惯例。

0: 李隆基回到兴庆宫后，觉得周身乏力，是夜未召任何人侍寝，独自睡去。正睡得香浓之时，掌石宫女轻轻之踏前，唤醒李隆基，告诉他该是上朝的时辰了。香甜的美梦被瞬时打破，李隆基无奈睁开眼，心中有些窝火。然宫女唤醒自己为职责本分，他也无法发作，只好叹口气起身穿衣。冬日里天亮甚晚，此时天上小星渐沉，四周还是一片黑油油的颜色。李隆基一面穿衣一面暗自嘀咕，
1: 哎呀，好好的白日里什么事儿不能办呢？为何要有早朝之力呢？这岂不是将君臣一起折腾？哎，
0: 李隆基是年56岁，自感精力大不如从前，近来又添了与杨玉环缱绻之事，愈发感到疲累。他在太监的搀扶下进入御座，群臣礼毕后由哈欠连连，脸上疲态尽显。说也奇怪，他今日对群臣所奏多提不起兴致，仅随口敷衍两句而已。唯有李林甫奏京畿道采访处置使王弘所为时，李隆基方打起精神，听得甚为详细。王弘智级较低，无缘参加朝会，李隆基觉得李林甫所奏太过简略，遂让李林甫待朝会散后带同王弘入宫再详细禀告一回。王弘得了李林甫的军令，遂在京畿道株洲巡查多日。他牢记李林甫的训示，专注新辟财税之源，由此果然发现了朝廷征税之时的几个漏洞。其一，株洲向朝廷纳物时，由于转运过程中有水渍伤破等状况，朝廷由此并未得到全物。其二，皇帝因为各种原因往往下令免除某地百姓赋税一年，王弘以为赋税可免，也不能分文不收，需另征缴钱。其三，戍边之人由朝廷免除籍贯的赋税，实行募兵制之后，朝廷还要每岁给付兵丁相应的费用。然一些兵丁死亡之后，边将为了吃空饷，刻意不申牒除去该兵丁的名录，朝廷还要接着付费。王弘以为应派员至边关清查兵丁存亡情况，若有领空饷的情况，需按原来户籍向边将追回相应的租庸。王弘思路明晰，口齿伶俐，将这三个漏洞剖析得甚为明白。李隆基听得十分认真，目视李林甫赞道，
1: 好啊，想不到李清能用如此超卓之人。这些漏洞存续多年，此前为何多视而不见呢？
2: 陛下，株洲与边关皆有自身的思虑，朝廷此间虽有巡查，毕竟不细。臣此次奉旨派出诸道采访处置使，又赋予他们一些权限，再有王弘这样的上心之人，方能窥出端倪。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龙凤呈祥的大礼包，
4: 哎，
5: 名字特别好，寓意也特别好啊。关键是你看咱吃的这些东西，可以说这个礼包当中啊，都给您具备了，
4: 都具备了。
5: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咱这里边都有。咱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也考一考各位，就是咱平时吃的这个熟食啊，因为鸡的吃法做法有很多，中国四大名鸡都有什么？大家知道吗？哎，我先跟大家简单公布一下这四大名鸡都有什么。
4: 首先得有德州扒鸡，
5: 德州扒鸡这是排在第一位的。它也被誉为什么天下名鸡之首，这个非常具有山东特色，它也是山东省的代表菜之一。
4: 对，
5: 再有呢就是咱们辽宁的沟帮子，哎，沟帮子熏鸡，还有就是河南的中了啊，河南的道口烧鸡，
4: 哎，
5: 还有哪里呢？还有安徽的叫福利吉烧鸡啊，这是咱们中国的四大名鸡。
4: 前面两个真的特别有名气，
5: 特别有名。咱说咱基本吃的就是这前两个，
4: 对，
5: 吃这俩吃的比较多，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熟食大礼包里边就有咱们德。 州的扒鸡。
6: 哎呦，
5: 哎呀，大过节的
6: 榜上第一位的呢。

0: 到直播间当中了。
1: 咱家里人坐在一块儿了，是不是？咱把这德州扒鸡往外一放，往外一摆，咱一撕吧撕吧，这小熟食，你说大家喜不喜欢吃？
0: 那太
1: 爱吃
0: 了，
1: 是吧？一口咬下去，鸡皮、鸡肉，甚至是鸡骨头都能吃。
0: 骨酥肉
1: 这德州扒鸡呀、啊，为什么这么出名？其实还有一点，你看咱平时吃那鸡，尤其家里小鸡炖蘑菇，咱炖鸡吃的时候啊，你得吐骨头，是不是？哎、那小鸡骨头还硬还碎呢。但是德州扒鸡它的特点之一就是什么？骨酥肉烂、
0: 嗯、
1: 啊！您吃在嘴里用力一嚼，那骨头咱都能给它抿碎了。
0: 对，
1: 而且一点不是说那种砸嗓子的，咱一口咬下去，哎，这里边嘎嘣呢，这小骨头都直接吃了了，里边那小骨髓是吧？像小骨渣，还越嚼越有味儿，越嚼越香呢。
0: 没错，
1: 这非常具有特色。那既然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礼包，肯定不单单就是这德州扒鸡一项，是不是？您说咱平时吃的这些熟食当中有鸡有鸭，刚才大麦也提到了，还有大鹅，
0: 还有大鹅。
1: 那你说鸡说完了，咱中国四大名鸡之首的德州扒鸡，那要论鸭的吃法的话，有些朋友说这个煲汤吃啊，还有这个还有什么鸭，还有口水鸭。
0: 这个我替咱们听友就是抢答一下，
1: 这什么
0: 北京烤鸭，对不对、
1: 哎？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还得是咱老北京的烤鸭，
0: 没错、
1: 啊哎，这么多年流传下来。你看现在街边很多的烤鸭店，大麦有的时候饿了馋了，哎，我就去买一份去，买一份给我弄点那个小饼、回去了以后拌点那小甜面酱，哎，弄点那小烤鸭肉一卷，然后卷点葱啊，卷点这个萝卜丝啊，
0: 放点酱啊，
1: 哎、太香了
0: 是，
1: 各位。所以说这鸡给大家准备的是德州扒鸡，咱这鸭也不差、给大家准备了是什么？北京烤鸭。那么最后的也是我们平时啊想吃，但是平时在家呢，咱们做起来又比较费劲的，就是鹅了。
0: 那是
1: 鹅，我考考各位，你说这鹅除了咱们东北的铁锅炖大鹅以外，在全国范围来讲，什么鹅出名？啊，哪儿的地方这个鹅好吃？
0: 其实要说到鹅的话、应该是烧鹅吧，
1: 对吧？往南方去走，哎，
0: 哎，
1: 你看那广式师傅他们做的是什么？烧腊，哎，里面就有什么烧鹅。
0: 对，
1: 而且对于南方朋友来讲，重大节日的时候，家里肯定得来一只烧鹅。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尝尝鲜儿。这款龙凤呈祥的熟食礼包，这就已经揭开它的面纱了。有扒鸡，有北京烤鸭，
0: 没错，
1: 还有广式的
0: 烧鹅
1: 、
0: 全是名菜呀。
1: 哎，你看这一共是三样，对不对？这鸡鸭鹅全有了，
0: 全有了。
1: 那么重点来了，你这里边有多少呢？它的分量是多少啊？我才能够买的合适，我才能够买的划算呢、对不对？咱光给大家准备这扒鸡啊，就整整的四只，
0: 整整四只。
1: 每只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就是一斤多的
0: 啊，
1: 保证让大家吃的爽，不是那种小鸡仔啊。咱这一只鸡就一斤的，烤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四只啊，这四只的烤鸭，同时那大烧鹅还给大家准备了俩啊。这个烧鹅和烤鸭呀，它都属于是上秤这个负秤的啊。那烤鹅呢，它这一袋就得是一斤左右。
0: 四只鸡，然后
1: 四只鸭，再加俩这个鹅。
0: 哎呦，这得多钱呀，大麦呀！
1: 十只是不是？
0: 对呀，
1: 十只咱这有一个礼盒的包厢吧？一套下来，你要在市面上买，咱就按现在熟食价，
0: 就500-600块钱呗。
1: 对呗，你买一只鸡的话，就得个30-40块钱，
0: 对
1: 吧？你光买这四只鸡，可能就得是199块钱了
0: 啊。
1: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199，我刚才说的这些，您通通拿带走啊。
0: 全带走，
1: 因为什么？咱就过年了嘛。
0: 199，
1: 对，咱就喜庆。
0: 四鸭，
1: 还有俩鹅
0: 、
1: 你，
0: 哎呦，今天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1: 对吧？你单算下来，你说你买一只鸡19.9，
0: 对
1: 不对？你买一只烤鸭19.9，你买个
0: 大
1: 鹅还是19.9，你说这个价格划不划算？
0: 这今天这个价值真的太合适了。
1: 而且我告诉各位啊，四只鸡、四只鸭，再加上这两袋的大烧鹅，您拿回家，咱就完全可以。我不是自己吃，是不是？我走个亲戚串个门啊，你把这左手一只鸡，咱右手一只鸭，你这么一滴溜着，你到哪儿，你说人不开门相迎啊？这一看，哎呀妈呀，这
0: 太有面了，
1: 给我送鸡来了，给我送鸭来了，还给我滴了个什么？哎呀，给我滴了个大烧鹅，
0: 怀里揣个大鹅呀，
1: 对吧？你说这多好啊！咱们今天就199，
0: 有理有面。
1: 但是咱们今天199一套，今天咱们限定100套，各位
0: 100套。
1: 想要订购的参与节目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动动手指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0: 没错，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咱别的不说啊，今天咱们是四只鸡、四只鸭，还有两只大鹅、
1: 还有俩大鹅，
0: 总共合起来199，外边还带一个大礼包、大礼盒，所以今天这价格真的特别特别的优惠。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卡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而且您别看咱们今天价位便宜，但是依然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1: 对的，我跟你说，尤其是那个烧鹅， 因为什么？咱们平时在家炖个大鹅什么太难了。
0: 对，
1: 这里边有鸡有鸭的，你就在家吃去呗。因为啥？咱们这个鸡鸭鹅的组合呢，其实到现在也做了很多年了，
0: 很多年了。
1: 对对，为什么能做住？其实咱们这个不光是看起来好，哎，分量沉，十斤以上的大礼包，又有鸡又有鸭又有鹅，最关键的是什么？熟食咱得好吃啊。
0: 对，
1: 这东西我花钱买，其实为的目的很简单，我得吃，是不是？这款鸡鸭鹅的组合真的是谁收到谁喜欢啊！想要订购的咱不多说了，节目时间有限，赶紧把这个时间留给听众朋友们，咱就打电话赶紧订两套，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1: 没打算让大家说一顿吃完啊！这个鸡鸭鹅大礼包您拿回家，咱家里备着点，你哪怕送人都行，是不是？
0: 没错，咋的吃都合适。
1: 11-12斤的大礼包啊，今天团购秒杀价就199块钱，
0: 就199、
1: 啊。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1: 啊，咱这一只鸡就一斤的，烤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4只啊，这4只的烤鸭，同时那大烧鹅还给大家准备了俩啊，一套下来你要在市面上买，咱就按现在
0: 就500-600块钱呗，
1: 对呗，你买一只鸡的话就得个30-40块钱，
0: 对
1: 吧？你光买这4只鸡可能就得是199块钱了
0: 啊。
1: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199，我刚才说的这些您通通拿带走啊，
0: 全带走，
1: 全带走，因为什么？咱就过年了嘛，
0: 199，
1: 对，咱就喜庆，
0: 4鸭还有
1: 俩鹅、各位啊，4只鸡4只鸭再加上这2袋的大烧鹅、您拿回家咱就完全可以，我不是自己吃，是不是？我走个亲戚串个门啊，你把这左手一只鸡，咱右手一只鸭，你这么一滴溜着，你到哪儿你说人不开门相迎啊，这一看，哎呀妈呀，这
0: 太有面了，
1: 给我送鸡来了，给我送鸭来了，还给我滴了个什么，哎呀，给我滴了个大烧鹅，
0: 怀里揣一个大鹅呀，
1: 对吧？你说这多好啊，咱们今天就199，
0: 有理有面，
1: 但是咱们今天199一套，今天咱们限定100套，各位
0: 100套，
1: 想要订购的参与节目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动动手指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0: 没错，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3: 第372集，不在早朝。李隆基向王红颔首说道，
4: 啊，你办得好，可曾计算过朝廷每年可为此多收多少钱？
3: 王红躬身答道，
5: 禀陛下，仅以经济道为例，每岁可多征100,000,000，若推及天下，可岁入1,000,000,000。
4: 啊，仅此3个漏洞，每年就能多征这么多呀？
3: 李林甫见机禀道，
6: 陛下，王弘以为这些钱皆为常年额外物，非征税物，不用入藏国库，可入内库，由陛下赏赐之用，臣以为此谏言甚好，启陛下采纳。
4: 这么多钱哪能赏赐得完呢？啊，李清啊，王弘此次有功，应当重赏，可授其为户部侍郎兼侍御史。
3: 王弘闻言急忙叩首谢恩。王弘为李林甫的亲信，他当然也乐见其成。王弘的这3个谏言看似未超出租庸调征收范围，其实深究还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有重敛之实。譬如在向株洲收取损耗之前，株洲定将这些钱再摊向百姓，朝廷免了百姓赋税本是基于天灾等原因，王弘却要再征缴钱，势必还要从灾民手中收取。这些钱收归国库也就罢了，李林甫和王弘却要取悦李隆基，妄称此钱为额外物，可注入内库由皇帝任意支取。李隆基现在需要钱的地方甚多，如此巨量之钱可供自己任意挥霍，当然龙颜大悦，当即超升王弘之职。王弘退下后，李隆基满心欢喜，笑对李林甫说道，
4: 正所谓天人合一是也，朕此次入温泉宫，觉得那里既狭小又破败，有心好好的修缮一番， 然国库之钱皆有用度，不得妄取，朕也甚是矛盾。

0: 料青羽王红啊，却送来这么大的一笔钱呐、啊！朕心甚慰，朕心甚慰啊！
1: 陛下的心意，欲用这笔钱修缮温泉宫吗？
0: 啊，正有此意。李青，你速速找人绘制图样，至少要以兴庆宫的规模再造温泉宫。啊，这名儿也许得改一改，今后可称之为华清宫吧。
2: 李林甫心中暗想，这哪是修缮了，分明是重造新宫嘛。李林甫此后秉持皇帝心意，派人重修温泉宫，其在骊山上下增汤井为池，台殿环列山谷，汤池既有皇帝及妃嫔之汤，也有百官之池。宫中新建飞霜殿、九龙殿、长生殿、崇明阁、朝元阁等殿阁，宫外建有十王宅及百孙院，以及百司及公卿邸地。由于钱帛充实，华清宫既造得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建造工期又短，年逾继承，此为后话。说完这些事儿，李隆基又想起起床时的闹心事儿，决然说道：
0: 啊，李青啊，今后早朝之力不用行了。
2: 李林甫有些不解说道：
1: 陛下，早朝为古制，若一朝废之，有些不妥吧？
0: 如何不妥？今后朱清若有事禀报，可于辰时之后入宫见朕，一样能把事儿给办了，为何非要折腾得七荤八素，由此更无精力呢？
2: 李林甫其实也厌烦早朝，皇帝上朝可在卯时一刻入座，而大臣们却在寅时一刻即要上路，然后急于待漏院等待，又比皇帝早了一个时辰，事业根本睡不好觉，要比皇帝辛苦多了。李林甫此时又敏锐地察觉，皇帝现在有些怠政之嫌了。开元之初至今，皇帝勤政无比，一样为早朝，他什么时候闲过早朝折腾人了？李隆基为了自圆其说，似自嘲道：
0: 李青啊，朕这转眼就要进入花甲之年了，与年轻之时相比，精神头差了不少，看来是岁月不饶人呐。
2: 李林甫急忙禀道：
1: 啊，陛下说的对，只要将事儿办好了，何必在乎是否早朝呢？臣这就吩咐下去，今后群臣若有事禀报，立在此前朝会之日入宫面圣。哦，对了，还需辰时以后。
0: 就这么办吧。李清为中书令，早将朝廷巨细之事理得井井有条，朕近年来也觉得轻松许多啊。今后还是由李清一力操持吧，朕不必知道的事儿，就不用来烦朕了。
2: 李林甫闻此言语，心中大震，暗中思忖，皇帝如此说话，是出于真心呢，还是试探自己？他再观皇帝的神色，再思他刚才不愿早朝的事儿，由此断定并非试探自己。李隆基英武绝伦，由此拼杀而出成为皇帝，又励精图治多年，造就了眼前这个花花世界，则他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昏庸的皇帝。李林甫深明此节，在皇帝面前什么时候都不敢表露自己的懈怠倨傲之心，遂恭恭敬敬答道：
1: 臣万万不敢奉诏，天子保有天下，则朝中巨细之事务必知闻。
2: 李隆基哈哈一笑，不再说此话题。他此时又忽然想起一人，问道：
0: 李青啊，那严挺之如今何在呀？
2: 李林甫记性甚好，当即答道：
1: 啊，严挺之初为汝州刺史，现迁为绛州刺史。
2: 严挺之当初因与张九龄友善，又极为鄙视李林甫，被李林甫行了一石二鸟之计，将张九龄与严挺之同时贬斥。李隆基叹道：
0: 严挺之为人正直，最早瞧出王毛仲有反心，还立有大功。朕后来想啊，他基于前妻之情帮王元衍求情获罪，算是有所惩罚了。此人可堪禁用，你随后问问他的近况去。
2: 李林甫恭顺地答应着，随后辞别而去。他边走边盘算如何应付严挺之这件事呢？李林甫已然瞧准了严挺之这类人，他们若再被重用，说什么也不会对自己言听计从。既然这样，你严挺之还是赋闲到老最好。从勤政楼到中书省衙居的路程不算太远，李林甫进入中书省的大门之时，已想好了主意。入衙的第一件事，即是令人去唤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严损之因受哥哥之累，多年来一直任承议郎，此职为六品的散阶之官，虽有朝廷俸禄，然无事可做。严挺之被贬之后，朝野之人皆称此为李林甫的一石二鸟之计。严损之又知哥哥与李林甫积怨甚深，现在李林甫位置中书令，正是炙手可热之时，遭此处境，只好默默忍受，不敢有非分之想。第373集，骨舌藏奸。严损之进入中书省见了李林甫，急忙躬身施礼。李林甫抬眼看到严损之，脸上露出惯常的笑容，起身到了严损之面前，执手将之挟至侧座之上，然后并排坐定。严损之想不到李林甫竟然如此和蔼可亲，心中惶恐顿生，说道：
3: 李大人召唤下官有何事吩咐啊？
2: 李林甫微笑着说道：
1: 我今日偶然翻动名册，看到你任承议郎多年未动，哎，此事是我疏忽了。你之才俱与令兄相若，令兄因事被贬也就罢了，怎能将你长期闲置呢？损之啊，此为我的过错。
2: 严损之一时不明李林甫之意，他这些年赋闲已久，心态早已平复，只要李林甫不再生事，如此混着日子亦为不错，遂低头说道：
3: 难得李大人念及，下官其实心甚满意。
2: 李林甫正色说道：
1: 你虽满意，我却不安。这些年朝中选人皆循资格而行，你为承议郎多年却未曾调任，我舔居吏部尚书，实为失职。我今日将你召来，既是想当面向你致以歉意。
2: 严损之还是闹不明白李林甫的真实心意，只好答道：
3: 下官不敢。
1: 我想好了，明日即授你吏部司封员外郎，你以为如何？
2: 吏部员外郎虽与承议郎同治级，然其执掌赏封命、朝会、赐予之级，当然不能与散阶之官同日而语。严损之闻言不禁喜出望外，起身躬身施礼道：
3: 李大人待下官如此厚恩，下官万分感谢。
2: 李林甫脸上笑容又回归灿烂，挥手令严损之坐下，说道：
1: 以你的资格早该调出散阶了，我今日方才受任，其实有些晚了，你不怪反谢，我如何消受呢？
2: 严损之想不明白李林甫今日为何如此谦逊，不管怎么说，李林甫想着自己，足证李林甫还是一位公正的好官。此前有人多次在严损之耳边说道李林甫与其兄交恶，那么 严损之难有出头之日。今天看来，李林甫实为公平之人，则此前这些谣言便不攻自破。李林甫还是主动提起严挺之，叹道：
1: 损之啊，外人皆言我与令兄不睦，我们二人其实性子迥异，譬如令兄好直言，我口舌拙。

0: 这是杨绛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字里行间藏着他的百年人生答案。从战火中守着书桌翻译，到丧亲后把日子过成心静如水；从三观不合就做好自己，到人生除生死皆擦伤。读这位通透长者的解惑，帮你在一地鸡毛里找回从容，顺其自然，送给在婚姻里还在较劲的自己。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时代翻起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一晃从医也50来年了，救治过很多的病人。你知道，就到今天，我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吗？就是人这一辈子啊，不容易，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开开心心的，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其实，天底下最难的就是父母。我们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把最苦的留给自己。我见过一位72岁的老父亲，花光了一生的积蓄，为儿子操办了一场婚礼，而自己呢，却坐在犄角旮旯，吃着客人不要的剩饭剩菜。我见过爹妈从老家来医院探望儿女，老父亲因为干活时脸部烧伤了，就躲在病房外边不敢进去，自己疼得睡不着觉，也舍不得去治。知道儿女有病之后啊，立马来医院探望，给孩子拿钱。我见过一位晚期的妈妈，突然有一天想给儿子做一顿饭，即使没有力气，也坚持想为孩子再做点什么。很多老人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到头来始终牵挂的是儿女。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我看过一视频，一位83岁的老姐姐得大病了，不想再牵累老伴儿、牵累孩子，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老大姐呢，提前呢找了根绳子装进那袋子里边，离开的前10分钟，这老姐姐换上了平时自己舍不得穿的衣服，她坐在椅子上思考了很久，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可她还是换上了自己喜欢的新鞋，就这样进进出出，其实她是舍不得这个家。又一次，老大姐进来，坐在椅子上，去下自己的围巾，擦拭着自己的眼泪。就这样，犹豫之下，最终还是做了决定，整理好自己的衣服，重新戴上围巾，穿好鞋。想到老伴的初心，所以特意把插头都拔了下来。老大姐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操心老伴了，或许她不想拖累这个家，又或许她不想被病痛折磨着，最后默默地走出了这个家。有人说人这一辈子啊，其实很苦啊，也有人说底层的人是最可怜的，也有人说绝症会消磨一个人最终活下去的勇气。所以我无数次在心里祈祷，向上天祈祷， 恳求这世间少些病痛。所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得罪整个行业的人给大家开展这次灵芝包子油的活动呢？你究竟图什么呢？其实我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是一个看不惯就想说的人，是一个路见不平就想管的人。我渴望着人人平等，在社会的这几十年呢，也抹平了我的棱角，很多看不惯的事情呢也学会了看淡。但这几十年虽然说抹平了我的棱角，但没有抹平我内心的善良和对底层穷苦人的理解。我出身贫苦，出身寒微，但我一辈子最爱帮助的就是咱们这些底层老百姓。我最爱做的呢，就是帮助跟我一样的底层的平民老百姓。我愿意给你看病，我愿意给你治病，我愿意帮助到你。其实在这个不缺好药的年代，真正缺的就是啥？治病所用到的钱。你就像肿块恶性病病人似的，你吃上那药你就能活，你不吃你就活不了。那为什么到最后很多人选择不吃了，选择不治了？是他不想吃吗？是他不想治吗？不是啊，因为不想在钱上再拖累整个家庭了。其实作为医生，我内心是纠结的，一方面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一方面看着很多病人最后因为高昂的药而放弃治疗，其实我的内心是痛苦的。我渴望着人人都能够医治，我渴望着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医疗用药，但现实告诉我们，这个世上哪有什么所谓的平等。所以每当我遇到好药，我总是第一时间想着大伙，想着大伙能不能用上，能不能少花一些钱，能不能少花一些钱咱们把这病给它治好，能不能让大家伙都多用上一段时间，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想着我要怎么样，我永远想的都是大伙要怎么样。我想的是在我有生之年给大伙做点贡献，帮助咱们一些老伙伴。我没有那么伟大，我也不是什么英雄，我是想让天底下的病人呐，有病都能看上，有药都能吃上。我这一辈子我没有太大的追求，给人看了一辈子病，让天底下的病人都能吃上药，病都能看上，病都能看好，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最大的追求。所以你看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啊，我很少劝你啊，你得怎么地呀，你该怎么地呀，但这次不一样，我得劝你。这灵芝孢子油赶上了，对不？咱们赶上了，正常得3000多块钱的东西啊，咱们喝200来块钱就能吃上。所以我得劝你，你得多备点啊，和老伴俩呀，是吧？有条件的，就是给孩子也带出来点，一起吃点都好啊。就像我一直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的身体里啊都有那不好的细胞，所以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所以啊，你就即使没有肿块恶性病，你就预防，这灵芝孢子油对你也是非常好的。包括那个心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有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包括平时免疫力就低就不好的这些个兄弟姊妹，这灵芝孢子油对你来讲都好。那包括身上经常有炎症的，你看那天我记得我跟大伙讲了这个胃恶性病啊，我说要是没有胃炎哪来的胃恶性病啊，不就是这么胃炎一步一步造成的吗？一开始是胃炎，然后呢开始出现溃疡，出现糜烂，最后呢 为恶性病了，对吧？恶变了，就是这么一步一步从炎症造成的。你包括肺恶性病，你看现在啊，得肺恶性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一旦得了，你发现的时候，这人呢就没剩多长时间了。为啥肺恶性病高发呢？我们说这人活着呀，你就得喘气儿。我们的肺呀是负责呼吸的，我们每一天能吸进多少气儿呢？大概是10000升。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20000瓶矿泉水的体积。那你吸入的气多，那这个空气里边的毒素也好，细菌病毒也好，它是不是吸到你体内的就多，吸到你肺子里边的就多？所以人的这个肺其实就成了什么？就成了吸尘器了。你空气里都是毒素，所以首先污染的就是你肺。所以为啥肺恶性病它跟空气有关系呢？因为你每一天呼吸的空气里边有很多你看不见的细菌病毒，所以肺子很容易就出现什么呢？炎症，形成慢性的肺炎啊，慢性的支气管炎，这都很容易得的。前些年世界国际组织已经公认了什么呢？就是最终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叫炎症性肺恶性病。啥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肺炎、支气管炎慢慢的去发展，就能到什么恶性病，发展到恶性肿块。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什么呢？叫久炎必恶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呢？我们说肺炎和肺恶性病的关系其实是很近的。首先我们先说这个炎症，炎症会产生什么呢？炎症细胞。炎症细胞首先会刺激你的肺，刺激之后呢，人就会出现早期的一些肺炎感染的情况。你比如说咳嗽，然后有痰，然后是上不来气，憋得慌，对吧？胸闷气短等等。那么这个炎症既然说对我们的肺产生了破坏，就像我们肺里边的这些免疫细胞，就我一直说这个免疫防护墙，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其实是正邪相争，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发烧。如果你免疫力低，那么这个炎症细胞啊就会越来越多，就会把你这个肺泡啊给你烧坏了，就相当于把你这个防护墙给你打漏了。所以你的肺在整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什么增生啊、结节啊，是吧？一做 X 光片就光影有结节，这个时候人就不是高烧了，人是低烧。为什么是低烧呢？因为这个炎性啊，它一增生之后，它这个肺泡里边就没有气儿了。正常肺泡里边是有气儿的，人呼吸全靠肺泡里边的气儿呢，所以这一没有气儿就怎么的，肺泡就瘪了呗，就跟那气球似的瘪了，瘪了就会气短呢，就会缺气儿啊、乏力呀、发热呀、等等，就这些症状就来了。那么炎症细胞多了以后，肺泡呢会出现干瘪，然后啊周边就会出现什么充血啊，形成肉芽肿、小肉芽增生，这个时候肺结节就都来了，也就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长东西了。那么长东西还不算完，这个肺内小结节小于1厘米的啊，就像我老伴这个似的，小于1厘米问题不大，那、你勤观察就行了。怕就怕啥呀？就怕它变大，讲话了，1厘米以上。因为如果大于1厘米啊，出现恶变的概率啊能达到70%以上。你就拿我老伴为例吧，他有70%的几率会出现什么呢？恶性肿块，只是我们都没有告诉他而已。那么炎症再往下发展呢，离肺恶性病就越来越近了。到了这一步，你肺脏的损伤 肺细胞的

凋亡、肺脏的纤维化都已经产生了。所以当你用手一摸的时候是什么样呢？其实是硬的。你看正常人的肺啊，它是软的，那一吸气它就膨胀，一呼气它就收缩，所以它是软的，就像那气球似的。但是一旦纤维化了，这人就遭罪了，他就不能正常呼吸了。所以你必须得怎么的？吸氧啊，因为人呼吸啊，其实就是为了氧气的吸入，要不然你靠肺脏啊，说我肺去吸气，它是吸不够的。所以为什么一般有肺病的最后都要吸氧呢？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咳嗽跟正常人他也不是一样的，你属于那种什么样呢？就是金属样的咳嗽，就是拿听诊器听这个肺脏啊，就是那种发低沉的那种啰音。这个时候你肺脏的纤维化离肺恶性病其实就是一步之遥。所以我们很多人管这个肺纤维化叫哑癌啊，就像哑巴一样，其实就是什么呢？恶性病，跟恶性病差不多，仅次于恶性病。而且所有的肺肿块患者 90% 的就是肺纤维化，而这部分人全是从肺炎过来的。所以我们讲了肺恶性病三部曲，就是什么？肺炎、肺结节、肉芽肿、肺的纤维化，下一步就是什么？肺恶性病。一旦得了肺肿块，你说大夫啊，麻烦你再给我拽回来，那哪个大夫敢说能够帮助你把你的肺恶性病给你治好呢？而且肺恶性病啊，发展的是特别快的。为什么肺恶性病的死亡率高啊？就是因为它发展的太快了，因为肺脏里边也是有淋巴的，而且肺脏里边的血液是顺着我们心脑血液进入到全身，所以它转移的快。一旦转移到了晚期，那就完了，往淋巴上转，这个淋巴一转移就变成了什么？淋巴恶性病了。所以很多人把手放在我们咽口水的那个地方啊，他能感受得到，他能摸到硬的东西，我告诉你淋巴结肿大。你如果能摸到淋巴结肿大，你肯定是淋巴转移了。再一个，肺恶性病啊容易往脑袋上转移，那不就更不好治了吗？你像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大伙之间在交流，有的病友就跟我讲啊，身边谁谁从确诊肺恶性病到发生转移就100来天，啊，从发生转移到人走3个月不到，50多岁这人就没了。完谁谁从确诊肺恶性病到手术啊，就仅仅过了1个多月40多天，这人就肺恶性病转移到骨头上了，花老了钱了，60-70万都花出去了，最终这人也没救过来。完谁谁手术啊，都给切除了，完手术2年之后又怎么样？复发了。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所以就像我说的，没有炎症他怎么会一步一步发展到肺恶性病甚至到晚期呢？所以这个炎症啊是个大事，因为久炎必恶变，必须得先把这个炎症给它灭掉。你说我吃点消炎药，我吃点头孢，急性的可以，对不对？突然出现的感染，那是慢性的呢就很难了。因为啥？因为已经产生这种抗药性了。那头孢你吃超过5天它就不起作用了，身体就已经产生耐药性了。所以你想预防肿块恶性病，你想抗炎症，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吃这灵芝孢子油。因为本身灵芝就有抗炎的作用。你看过去古时候人一般发烧感冒，一般呢烧到肺子，肺子有炎症了，这药里边啊都要加入什么呢？灵芝。
因为你没有灵芝，它就严。

症下不去啊，所以灵芝本身对炎症有效。那么灵芝孢子粉比灵芝要好上千百倍，而这灵芝孢子油呢比这灵芝孢子粉还要好上千百倍。所以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啊，更主要的是啥呀，能抗这炎症。你像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就是抗炎症能手，不仅能提高人体的免疫防护墙，而且它能消灭炎症，属于炎症病毒的清道夫啊。所以慢性肺炎、支气管炎这样的病人你千万不能大意了啊！你像灵芝孢子油赶上了，赶快给他用上啊！你赶紧给他用上，多用点。我讲话了，这样的机会甚至一百年才能有几回呀、啊，对吧？就咱大伙能遇上也就这一回，所以赶上了，我讲话了，都吃点，包括有那个胃炎的，你像大部分的胃部肿块啊、息肉啊，在早期的时候几乎都会有胃炎的表现。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啊，都是浅表性胃炎，浅表性胃炎逐步的发展，它会引发胃和十二指肠糜烂啊，你也可以叫什么呢？溃疡，叫胃溃疡啊，叫十二指肠溃疡啊。也就是说，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它是从胃炎，从浅表性胃炎发展过来的。所以这个炎症，它是这个病的基础。你看，从胃炎发展到胃和十二指肠溃疡，也叫糜烂性胃炎；从糜烂性胃炎发展到萎缩性胃炎。什么是萎缩性胃炎呢？就是你的那个胃萎缩了啊，就像尿毒症患者似的，他那个肾萎缩了，所以肾会出现衰竭，胃也是一样。胃出现萎缩，就说明胃已经开始出现衰竭了。因为萎缩性胃炎，它的下一步就是什么呢？胃恶变了。那天我看一短视频，那我跟大家讲过，从确诊发现胃恶变到离世一个月的时间，才23岁，大家还记得吧？年轻吧，一个好端端的胃，就是从炎症开始的，就是从胃炎开始的，逐渐的出现了胃恶变。那从胃炎到溃疡，从溃疡糜烂，从糜烂到萎缩，你想，胃都萎缩了，离胃恶性病也就差一步了。所以没有说谁上来就是肿块恶性病，都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所以胃恶性病患者呀，都是从胃炎开始的，就像那肝恶变都是从肝炎开始的，包括那个肠恶变它也是从肠炎那儿开始的。所以你看现在有慢性肠炎的人还特别多呢啊，很多人放任不管，讲话了，不就是拉肚子吗？不就是胃肠不好吗？其实你不知道，你一旦得了肠炎以后啊，肠道细胞啊就会被炎症细胞所侵蚀啊，所以你说你那息肉咋来的？就这么来的。再往下发展就恶变了啊，就肠恶变了。所以有炎症不是什么好事，大家一定得重视，一定得治疗。因为炎症是恶变的种子，你不治能行吗？你给它留下了，它早晚会生根发芽，就像这个肾炎似的。那肾衰呀、尿毒症啊，是从肾炎转化过来的。所以你平时你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你还得做好抗炎，就是让身体没有炎症，你没有炎症就没有恶变。就像咱们吃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你一天两次，一次吃两粒，这一盒呢能吃到半个月。你要说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粒呢，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啊都够你吃一个月的。你比如说已经确诊身上有肿块有恶变了，那这灵芝孢子油啊你一天就吃两次，一次就两粒，你这么服用。包括已经出现心衰或者肾衰尿毒症的，或者曾经有过

白肺的，啊，包括糖尿病并发症很重的，冠心病很重的，我都建议你一天两次，一次两粒这么用着。所以，最后一次灵芝孢子油给到大家，成本价598一盒。我得把这话说明白，我一直觉得这两年森柏涨价这事儿啊，挺对不住大伙的，因为我跟大伙说过咱不涨价，但是我也没办法，市场决定的，对大伙呢也是一直挺不好意思的。包括前段时间森柏这药到现在一直都处于一个断药状态，很多的老伙伴啊，他是一个月一买药。就是我快吃完了，我就赶紧去买，我只要保证它不断溜就行，因为经济条件有限，所以呢，很多呀，它是一个月一买的，就这样的患者，咱们很多人都已经断药了，所以，我跟小辉商量了一下，给大家做一补贴，就大家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5大盒，相当于2送1。这相当于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呢，额外多给你20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这就相当于1送1，大概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合到299块钱，就这个钱，你吃高含量的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那简直真的太便宜了，因为市场上这么高含量的，价格没有低于3000以下的。所以你发现，即使就这么贵，依然还有很多人在吃，肿块病人在吃，有钱人在吃，所以很多人也想吃，但是一看这价格，我的妈呀，3000多、5000多，也就放弃了，也就不用了，因为咱没那能力呀。但是我这儿呢，也是因为老伴儿有这么个病。我算是认识上这灵芝孢子油了，这不就是因为老伴有这病吗？所以我也想着做点有意义的事，就是让天底下这些个有病痛的人也能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也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往好几千，咱们很多人舍不得，但现在不一样了，200多块钱，这不挺好吗？300块钱呗。所以咱们不管市场上这么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人家卖多少钱，跟咱没关系，对吧？他也不会多给咱一盒所以跟咱没关系。咱们呢就是按照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啊一次性拿10盒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这一盒合着398块钱。一次性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20盒，我算了一下，相当于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啊，合299块钱，就这个价钱，这么高含量的天底下没有，299块钱，你上药房顶多也就能拿到几根小虫草，2、3根、3、4根。我讲话了，这灵芝孢子油它不比那小虫草强多了，所以这么低的价格，我不知道。后边人家灵芝协会会不会派人来找我？你这事了不得呀！所以大伙得做好一个准备，什么准备？就是咱说这个活动，你看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呢，还没报名的，你得抓紧了，对不对？因为这活动说停就停了，这灵芝孢子油说没就没了。今天这是最后一天。也是咱们这个活动的最后一次活动，最后一回，所以赶上了你就多备点，哪怕说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但是我也建议你备个10盒、20盒的。为啥？因为灵芝孢子油啊，对心脑对肾脏都特别有好处，对我们的免疫力都特别有好处，那对预防肿块恶性病来讲那是更好了。没有是最好，有那你就得注意，就即使没有，我也建议咱们说能备点你就多备点，有条件的老两口一起用，甚至讲话了把孩子那份也带出来，就像我说的，哪怕说一年
咱就吃一个月，咱就吃两个月，它也有效果啊，对不对？你看现在三十多岁、四十来岁，啊，猝死的、脑血栓的、脑溢血的、瘫痪卧床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痛风的，太多了，对不对？包括这肿块患者，啊，这都太多了。所以，一年哪怕你就吃一回呢，它也能预防啊。以往这东西啊贵，对吧？哎，三五千咱们吃不起，这回呢才合300来块钱，我讲话呢，有这机会了你多备上点，尤其有过肿块恶性病的，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对吧？你得这么看呢，咱这叫啥灵芝孢子油啊，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这一粒儿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是啥呀，100粒的灵芝孢子粉，而且咱们这个还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还是那个高含量的，所以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花了比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啊，吃的呢就是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有条件呢你给它多备上点，讲话了给孩子也准备点啊，这东西针对于肿块恶性病它能抗能防，对吧？以往这一盒几千块钱，咱们舍不得，没这经济实力，条件不够，你现在呢讲话了，拿20盒咱们多送你20盒，嗯，才合到299块钱，就300块钱呗，差1块钱，对不对啊？你200-300块钱你还有啥舍不得的，对吧？还舍不得吃吗？还舍不得用吗？所以趁这机会啊，你就多备上点吧。为啥我这么劝你呢？因为你过了这个村啊，真就没这个店了，就再也没有了。你像这活动，说不定哪一天它就没了啊，就让人给喊停了，对吧？所以第一，大家得抓紧机会，就这一次，你是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你多备点，备上它几年的，就哪怕说我身上没有这肿块，没有这恶性病啊，但是呢家族方面啊有这方面遗传的啊，就这样的我都建议你多整上几盒，为啥呀？得预防啊，对不对？吃去呗，它便宜，有条件的咱就全家用啊，给孩子、姑娘、姑爷子啊、儿媳妇都用上点，为啥？现在这个年轻人，那中年人生活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啊，完了之后再加上熬夜，是不是出现个囊肿啊、肿块啊、结节啊比较多，那你像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就是身上有这肿块恶性病的人，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肿块恶性病的人，第三呢就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刚才我说了，心脑血管病患者他怕什么呢？他怕梗，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啊，怕衰，怕心衰，怕肺衰，怕肾衰。那么灵芝孢子油占了2样，第一抗硬化，专门抗心脑血管硬化，尤其秋冬季节，那这一冷，本身老人的血管呢就硬啊，这一冷呢血管就更硬了，所以马上那这血压就上来了。为啥秋冬脑出血的多呀？心梗、脑梗的病人多呀，脑动脉硬化，一整脑出血了，一整心梗了，一整心衰了，血管硬化，这是主要原因呢。所以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有2点：第一，能抗硬化，防治心梗、脑梗猝死，防治脑出血啊，包括心脏意外等情况。第二呢，能抗衰竭，防治心脑病人的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心肾衰竭，包括针对高血压、糖尿病人，灵芝孢子油能防治你出现衰竭，能防治你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防止你出现衰竭，防止你心脑意外的发生。所以灵芝孢子油这是好东西，所以这一次咱们说了吗，16号到23号
那今天就是最后一天。

0: 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最后一回最大优惠最便宜价格吃这灵芝孢子油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3000多一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成本价598块钱，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5盒和398块钱一盒，就这个价钱比你吃那灵芝孢子粉都便宜，一次性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20盒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买一送一了，相当于一盒灵芝孢子油合到299块钱，就200块钱300块钱吧，这是天底下没有的，咱说这种高含量的啊，这样的机会呀、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也不会再有下一次啊，这是最后一次，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以往的价格高好几千啊，咱们想用不敢用，现在合到299一盒，你还有啥不敢的呢？你就使劲吃使劲用啊，咱们这个不仅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而且还是高含量啊，含量很高啊，灵芝三贴达到了28，真正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机会就这一次，200多块钱最后一次啊，给大家整来200多块钱不容易呀、别错过了，所以该报名的你赶紧报名啊，这个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我希望大家呀别错过这机会，最后一天最后一次啊，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1: 好的，感谢杨老师。原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千元灵芝孢子油，咱们百元用。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平均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行业破价，仅此一次，错过再也没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
1: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听说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呢。
0: 没错啊。
3: 那我今天还要40盒啊。
0: 还想再要40盒啊。
3: 啊，就像你讲的似的，给孩子吃的，全家一起吃啊，预防点呗，谁知道以后你说啥样，对不对？我也这么想。
0: 对呀，
3: 这一盒孢子油才200来块钱啊，这多合适啊！你一定给我登记上啊！
0: 哎，好嘞，好嘞，这机会挺难得的。本身这个灵芝孢子油呢，对于我们 肿块啊、结节呀、啊、囊肿啊，包括三高硬化呀、啊，都有很好的这个预防包括治疗的效果。所以咱们要是能做到全家人一起用，其实是最好的。那、啊、因为现在这个孩子啊，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65。
0: 65岁，那咱家孩子也就30-40岁那样呗，对不对？
3: 对对，
0: 30来岁40岁。
3: 对
0: 对。哎，其实你说像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成家的，家里边有小的，上面有老的，啊、必须有个好身体。而且咱说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的时候吃饭也不规律，而且现在自打有了这个手机之后啊，你发现没，熬夜了，啊、晚上不睡觉啊，看手机，一看看二半夜，所以。睡不好觉，免疫力就低，免疫力低呢，再加上这个生活节奏快呀、啊、饮食不规律啊，再加上单位有这个压力呀、啊、免疫力就低了，免疫力一低下来就容易出病了，尤其是一些不好的一些恶性疾病都容易找上来，所以咱们能做到提前预防这是最好的了，尤其是啥呢，就是父母身上有这个肿块啊，有这种病的，一定要给孩子做个提前预防啊。
3: 对呀、啊、这怕遗传是不是啊、嗯，
0: 对，那肯定啊，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啊，你怎么个情况呢？
3: 我吧本身嘛就得过肠肿块
0: 啊，
3: 虽说手术了吧，切除了、但是我怕这东西遗传的，像老师你说的，
0: 那肯定有遗传、
3: 对呀、所以啊我就叫孩子吃点呗。
0: 嗯，
3: 俺妈吧就是那个肠恶性病走的，
0: 你看看这不就是遗传吗，你就、
3: 对呀，
0: 遗传老母亲了、对不对？

0: 6211 400-677-6211。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这是105岁老人对婚姻最通透的理解，来自杨绛传。人到中年，夫妻该如何相处？杨绛先生说，如果你和老公三观不合，那就把他当普通朋友，他想干嘛就干嘛，不要总想着去改变他。刻在骨子里的本性，改不掉的，一个父母都改变不了的人，你又何必自寻烦恼？能赚钱就让他赚钱，能干活就让他干活，无法沟通就不必沟通，你做好自己就行。选错了婚姻，那就选对一个生活方式。这位活了105岁的老人被称为最狠的妻，当所有人都以为她只是钱钟书背后的女人时，她用一生证明，一个女人最高的段位是把自己活成一支队伍。她出身名门，清华才女，精通英法西三国语言，她和钱钟书一见钟情，是文坛上旗鼓相当的灵魂伴侣。钱钟书的《围城飞页》上只写着一句话，赠与杨绛，绝无仅有。但杨绛自己说，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日久生情不过是权衡利弊。爱情这东西，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最后败于现实。结了婚，有了孩子，杨绛说，少跟孩子生气，他听话时你爱他入骨，他调皮时你又忍不住吼他，你一次次崩溃后自愈，自愈后又后悔，却忘了他还只是个孩子，他无忧无虑的时光其实就那么几年。关于婚姻，他说，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不结婚晚年没伴，结了婚不一定活到晚年，拼命工作，没钱养老太拼命工作，有可能用不着养老，有些路不走不甘心，走了一身伤。人生就是这样，无论你怎么选都会有遗憾，无论你怎么精心策划都抵不

0: 杨绛说，生活终究是自己的，千万别为难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除了健康什么都不是你的，开心就笑，累了就睡，没心没肺，快乐翻倍，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人生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擦伤。你可以有不伤人的教养，但不能缺少不被伤害的气场。如果没人护你周全，那就善良中带点锋芒，为自己保驾护航。关于离婚，他说，婚姻最可怕的不是离婚，而是结了婚以后发现自己离不起，只能在这场想逃又逃不掉的婚姻里耗尽一生。抱起孩子，妈妈的一生就毁了，放下孩子，孩子的一生就毁了，所以宁愿毁掉自己，也不愿毁掉孩子。我的孩子羽翼未满，我即便是千疮百孔，也要护他周全。现在他是我的软肋，日后必定是我的铠甲。读杨绛传，你会看到这位出身优渥的大小姐为什么能在扫了十年厕所的同时翻译出世界名著《堂吉诃德》？凭什么她的译本能被当成国礼送给贵宾？她七岁丧母，中年丧父，特殊年代被人剃成阴阳头，晚年先丧女后丧夫，她是怎么一个人挺过来的？她历经战火硝烟，看遍世事变幻，却始终守着书桌从容生长。从江南闺秀到文坛传奇，她用百年人生诠释，真正的优雅是看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温柔地爱着世界，历经风霜后依然觉得人间值得。若你被婚姻磨得疲惫，或被生活扰得心慌，推荐你读一读杨绛传，这是杨绛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字里行间藏着他的百年人生答案。从战火中守着书桌翻译，到丧亲后把日子过成心静如水，从三观不合就做好自己，到人生除生死皆擦伤，读这位通透长者的解惑，帮你在一地鸡毛里找回从容，顺其自然，送给在婚姻里还在较劲的自己。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2: 第十七集。
3: 我错了，海棠呢？
2: 一路频频回头，眼下安全了，唐宁这才想起来，
3: 刚才你看见了吗？
2: 谁？何守林脱下自己的西服扔给他。
3: 哎，和我一起出来的，没他我出不来。
4: 没见着，就你一个人。
2: 何守林又把车子往前开了一段，停在了一处小院前。这院子虽不大，却是独立的，透过矮墙可以看见院里有两间砖房，地面的土路已完全被雪覆盖，房子六七成新，算是个普通人家。
3: 完了，他人呢？
2: 回想刚出逃的情景，周围没人，那时海棠已经不见了，这事儿确实蹊跷。转头又看何守林正开着车门让自己下车，他这才反应过来。
3: 这是哪呀？
4: 你家。
3: 我家。
2: 说话间，唐李氏已打开门，领着小儿子唐安走了出来。一见姑娘，唐李氏就哭着扑了过来。
3: 这咋回事啊？
2: 唐宁执了母亲的手为其拭泪。
5: 亏了三少爷，咱们娘们儿算是有个家了，现在三少爷又把你救了出来，真是。
2: 说着唐李氏就要下跪，被何守林一把扶起。
4: 行了行了，别谢了，这事儿我也有责任，我现在要赶着回去送车，万一一去那儿闹起来，顺着车子查到我就完了。你先住在这儿吧，别回酒坊，等我来好好商量下。
2: 说完不等唐宁再问，何守林已跳上车子走了。
5: 三少爷真是个好人，咱们得拿啥报答人家呀？
2: 唐宁看着家人有了落脚之地，加之今晚相救，心里不免也生了感激之情。唐宁一家想着如何报答，何守林则火急火燎地把车往林宅开。林时曼早

0: 老早等在门口，雪并未停，伞下的他瑟瑟发抖，睫毛凝上了冰珠。
1: 小姐，您还是进去吧，外头太冷，三少爷来了，我立马通知你。
0: 门房见自家小姐何时也不曾有过这种狼狈，生怕东家怪罪，一直在旁劝。
2: 废啥话，我的事用你来管，让你查的事查到了吗？
1: 查到了，三少爷说的伙计是个约莫16岁的丫头，刚被派到正阳酒坊，是被三少爷买去的。据他们家伙计说，三少爷他
2: 咋的？
1: 三少爷他好像对那丫头有点别的意思，俩人经常在一块儿。
0: 下面的话门房里也没再说，林世曼自是明白了。何守林已将车开到了不远处，林世曼见状一跺脚，转身进了门，又吩咐门房不许何守林进去，只送了车就让他离开。何守林本欲打听今晚借车一事都何人知晓，不料林世曼又耍起了小姐脾气，他也只能悻悻而归。
2: 混蛋，混蛋！
0: 林世曼把屋里的瓷器摔得粉碎，不解恨的又去摔凳子。
3: 哎呀，小姐，你这是咋了？哎呀，我的小姐！
0: 老妈子吓得急忙抱住林世曼，这边林老爷和夫人也赶了来。林世曼发了疯一般，挣脱不开老妈子就用牙咬，老妈子一吃痛松了手。
1: 行了，别闹了。
0: 林老爷一声吼，屋子里安静了。见到父亲，林世曼哇的哭了出来，接着便晕了过去。
1: 叫大夫，快叫大夫。
0: 林老爷和夫人都慌了，他们中年才得这一女，十分宝贝。林宅灯火通明，像炸了窝一样乱成一团。第18集，林诗曼开始高烧不退，林老爷从门房嘴里听到了此事的前因后果，气得拍了桌子。
1: 这何家老三太不像话了，之前我就听说他在外面跟戏子交际圈的人还有杨世英走得近，没想到现在居然跟个伙计牵扯不清。你说我能让咱规矩嫁过去吗？简直是欺负人。他们老何家不拿咱林家当回事，我倒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了。
0: 林家世代为官，实力不容小觑。林老爷虽现已不在朝，可官商场上还是很能说得上话的。
3: 你要干啥？还是算了吧，他这样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我看咱们姑娘是真喜欢那小子，看看再说。
0: 林夫人心疼姑娘啊，又怕事情闹开要受埋怨，只能两边安抚。何守林并不知林宅情况，一路坐了洋车回家。何宅门口，何守林刚刚下了车子，就碰见半夜回来的大哥和二哥，他们两个浑身酒气，二哥何亚林嘴里还哼着戏，一见便知两人是自梨园回来。梨园是傅家店的剧院，素有销金窟之称，那里共有大舞台、新舞台、华乐舞台、第一舞台、中舞台和安乐茶园6家烙子园，其余的还有庆丰、同乐2家。不仅是老爷公子喜欢去那里消遣，就是太太小姐也都是那儿的常客。现虽是鼠疫横行，梨园的繁华却并未受其影响。
4: 老三，你咋也这么晚也去听戏了？在戏园子没见着你，不会是去电影院了吧？
0: 何继林老远就看见了何守林，招呼着。
5: 你看他来的方向还不知道吗？肯定是从林家回来的。
0: 何亚林笑嘻嘻的，还要再说什么，门房急急忙忙跑出来。
1: 哎呦喂，我的三少爷，你们咋一块儿回来了？嘘，可别吵吵啊，这大晚上的。
6: 都睡了吗？
0: 何守林率先往里走。
1: 等会儿，我的少爷。
0: 门房一急，拽住了他。
1: 都还没睡呢，好像出了啥事儿。老太太、大爷、二爷、二太太 都在正房呢，要找三少爷。
6: 找我？为啥？
1: 咱当下人的哪能知道啊？不过看老太太脸色可不大好，我先跟您说一声，免得进去碰钉子。
5: 大哥，我看咱们还是别露面的好，城门失火，小心殃及池鱼。
0: 何亚林转头就要去找黄包车，何继林也觉该如此。此时已是半夜，那些洋人驾的高头大马的四轮马车都守在戏院、电影院和酒吧门口，宅院附近则停着不少黄包车，车夫们都是些肯吃苦，整宿守在大宅门前，直到快天亮才回去休息两三个钟头的，故也算用车方便。两人说着，只跟何守林招呼了一声，急急忙忙地招来两辆车走了。何守林只得硬着头皮往里走。夜已过半，何宅依旧灯火通明，只这明亮处却略显安静。
2: 三少爷，
0: 翠儿从西院出来，手里捧着一碟子糕点，见何守林回来，只叫了一声：“
6: 你等会儿，这是咋了？老太太还没睡呢，我娘呢？”
0: 翠儿是二太太房里的丫头，平日很是调皮机灵，很得何家人喜欢。
2: 都没睡呢，好像是生气了，您快进去吧，再晚这气就更大了。
0: 翠儿努了努嘴走了。第十九集，心想这气大抵是冲自己来的，何守林就有些胆怯，可一想到母亲也在，又觉安心不少，便大步走进正房。正房一楼大厅里，何老夫人正襟危坐，她闭着眼，表情严肃，似是睡着了。
6: 都这个点了，你们咋都还没睡？
0: 何守林一进门就笑，接着看了眼母亲。季敏摇了摇头，不敢吱声。
3: 你回来的可够早的。
0: 何老夫人突然睁眼开口，看向角落的钟。
3: 你每天都这个点儿回来？
6: 哪能呀，奶奶，今天是特殊情况。你们咋都不睡？等我干啥？都去睡吧。
0: 他说完就打算溜出门，何老夫人冷哼着叫住他。
3: 哼，等你有等你的道理。我来问你，祸是咋回事？
0: 何守林心上一紧，表面却故作镇定。
6: 啥话？
3: 还嘴硬？
0: 何老夫人气大了，一拍桌子，吓得屋里几人都哆嗦了一下。
3: 老大，你来说。
0: 何山叹气，接过话来。
1: 哎，是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你。你
6: 大爷，你有话就说，整些没用的来损我。
1: 有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你。你
6: 大爷，你有话就说，整些没用的来损我，有必要吗？
0: 何守林十分不服气，梗着脖子反驳。
1: 嘿，你这孩子咋跟长辈说话呢？我问你，运回来的货里多出那些是咋回事？你这小子还敢做手脚啊？
0: 何守林了然，想了想，原本保密的事儿，如今显然不能了，干脆如实回答。
6: 那些货是我便宜买的，打算卖给其他小作坊，现在全城都封了，他们出不去，肯定能卖上价，不这也是做生意。
3: 哼，你还有理了，偷着干这种事？咋的，何家供不起你吃穿了，你要干这事儿？被人家知道这货是从咱们正阳酒坊出去的，咱们家百余年的牌子都得被你给砸了。
0: 老夫人气得点着何守林的鼻子训。
6: 奶奶，哪有那么严重？
3: 哼，你自己去看看，你拿回来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1: 守林啊，你进货都不打紧，可这东西好坏你得看呢，你拿回来的那些根本就不能用，都是发霉的。
0: 何守林大为吃惊，自己被骗了，这也就成了笑话。母亲季敏一直在旁给他使眼色，不让他多说， 父亲则始终在一旁一语不发，他似从不曾是这里的一员。
6: 奶奶，我知道错了，我一时糊涂，我再不敢了。
0: 何守林倒机灵，认错快，可事情却没完。何老夫人见孙子认错态度好，也不再追究，转而又问：
3: 刚才你干啥去了？
0: 何守林有自己的考量，故说了谎：
6: 我只是去和朋友吃饭嘛。
3: 老二，你瞅瞅你这儿子，死性不改，撒谎脸不红心不跳，也不知随了谁了。守林，你咋这么犟？老实说，别让别人得着机会。
0: 季敏急了，凑到儿子身边，话中所指，大家心照不宣。
3: 你还不说？
6: 奶奶，我刚才去救人了。
0: 何守林把营救唐宁的事儿说了，不想却惹来了父母的不满和大爷的落井下石。大伙儿担心唐宁将疫病带出，何山主张送他回去，何江却持相反态度。第二十集，
1: 我觉着这人出都出来了，不如就先按兵不动，看他有没有症状，如果有，咱们再给他送走也不迟啊。
0: 一直没有主张的何江开口，多少让人惊讶。何守林急忙附和：
6: 再怎么说也是咱家的伙计，何况他这人机灵胆大，还有点彪，酒坊也缺人。奶奶，
0: 何老夫人心里已有了盘算，气也就消了不少。
3: 我也打听了那孩子，过几天你把他带来，我见一面。
0: 何守林离开时自是少不了一番被教育，心里却安定了不少，想必自己不用出面闹得亏空也会有人给填上了。等大家都各自回了屋，伺候老太太的金妈这才说道：
7: 小姐，这酒坊以后就真交给大房了，我瞅着他们好像非要把少爷一家踩死不解恨。
0: 何老夫人抬眼瞅他，金妈自知失言，低头不语。
3: 金妈，你是我的陪嫁，跟着我有50年了吧，你的心思我知道，老大这一家子我是没看好，可也不能随便就找个由头。以后再说吧。
7: 小姐，我只是提醒你，羊肉贴不到狗身上，这话糙理不糙。
3: 行了，我心里有数。
0: 同样的，何山屋子里也在盘算。熄了灯，何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后又坐起来，下地披衣开灯，在屋里来回转悠。
8: 这老太太也不知道啥意思，你也得好好管管纪林和亚林了，看看这都啥时候了还没回来吧。
7: 可能回来睡了。
0: 吴越一向不和自己男人争辩，只回了一句：
8: 回个屁，就他俩这样，老太太能把酒坊交给咱？明儿个你把两个媳妇叫来好好说说，老娘们连自己男人都管不住，天天出去鬼混，要他俩干啥？
0: 这话没等吴越说，不知怎的第二天就传到了二儿媳胡凤霞的耳朵里。他摔打着东西，兀自嘟囔：
2: 我是干啥的？好歹我还有个儿子呢，自己管不住儿子，倒想拿我撒气。老三也是真可恨，总惹事，惹了事要连累我们。玉冰，去叫车夫备车，不由出去。
0: 胡凤霞只觉受了气，要回娘家诉苦。
2: 二少奶奶，马车被三少爷叫走了，我去门口再叫一辆。
0: 玉冰是个15、16的小丫头，老实听话，一直伺候老二家，时常受着胡凤霞的打骂。她说话时总是低着头，小心翼翼。
2: 这么早就出去，何家也真是的，这么老大的家。

0: 以，就不能买辆小汽车吗？就是四轮马车背上两辆也行啊。这出个门还要去门口叫车，真丢人。对了，你去酒坊告诉我哥一声，让他下午早点回去。去呀，你杵着干啥？
1: 玉冰低头不动，手指在衣角上缠着。
0: 你又咋了？
2: 我，二少奶奶，我想告个假，回家看一看我娘。邻居捎信来说我娘病了，我想回去看一看。
1: 说着，玉冰泪就下来了。
0: 你娘病了？啥病？
1: 他盯着玉冰瞅了好半天，才又开口。
0: 不会是鼠疫吧？不行，你不能回去，万一是鼠疫，你想把我们都害死啊。
1: 这边胡凤霞发着牢骚，何守林却早就赶到了唐宁处。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全民大健康，乐购帮您忙。咱要说好吃的东北菜呀，那真是太多了，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
6: 这放这几个菜名啊，这一听都是高油高盐的。其实这也是咱们北方朋友啊饮食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血脂增加了，人也变得肥胖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啊，还有血脂增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源自于你每天必须的必要的家里用的食用油。所以想要吃得好又健康，就从家里的食用油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火爆全网高端食用油，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儿选自于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纯天然的亚麻籽儿，100%的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通过低温冷榨技术之后啊，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不光是可以直接喝生喝，同时呢家里炒菜啊也可以用得到。亚麻籽油它不是甘油三酯啊，它是什么？它是甘油二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呢？是一种对咱们身体啊有益的优质脂肪。它和甘油三酯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直接被转化成能量，不会合成脂肪积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血管当中。另外呢，亚麻籽油当中所含有的天然的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欧米伽3的含量特别高，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这是一款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啊。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内蒙古的亚麻籽油啊，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的亚麻籽啊，咱们是甘油二酯油，其中的甘油二酯大于60%以上，超市统一零售价要卖到118元一瓶。好，在节目当中大麦是不是也给您推荐过？咱们有很多的老客回头客。
5: 对呀，
6: 我们当时的价格体系呢是199，咱们是买四瓶，然后我还给你送四瓶，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咱们俗称的半斤。
5: 对，
6: 那你这样的话到手八瓶就是四斤装，我们才卖199块钱，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5: 特别合适了。
6: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麦就要挑战全网的亚麻籽油的一个价格体系。
5: 哦，
6: 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大？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因为我们今天从原有的八瓶给您增加到了10瓶。
5: 哇，十瓶
6: 199。那有些朋友说了，你这十瓶你就挑战价格体系啦？你无非就是一瓶19.9嘛，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每瓶不是250毫升，
5: 不是250毫升，
6: 是500毫升，
5: 一斤装的呀，
6: 也就咱们说的一斤的亚麻籽油。一斤的亚麻籽油，我今天给你做到10瓶10斤，
5: 太合适了，
6: 199啊，
5: 没错，
6: 亚麻籽油一瓶500毫升的才合到19.9。你现在去市面上，你买瓶豆油，买瓶色拉油还得多少钱？
5: 对呀，
6: 那个能转化成甘油二酯吗？能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吗？
5: 对呀，
6: 能直接拿回家让你生喝吗？都不能吧，
5: 都不能。
6: 但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
5: 是，
6: 而且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因为我们技术全新升级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做菜做饭的。
5: 是，
6: 以往老的技术亚麻籽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不能见热的，是吧？它不能做饭，不能炒菜。但是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你拿回去炒菜都可以，烟点还高呢，在家炒菜不生烟。
5: 没错。
6: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款油，非常适合大家来喝。
5: 哎呦，真的太合适了！
6: 只限前50位，199，我给你做到10瓶，我给你做到10斤。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亚麻籽油，里边呢就是一个成分，就是亚麻籽儿，它不是调和油。另外呢，它的产地也是最正宗的，咱们亚麻籽儿的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呢，并且呢，今天咱们给您带到的，它还是一级的，咱们。

0: 是二级哈，是一级的纯的亚麻籽油，完全可以来生喝的，并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您可以随意的比价格啊。今天带到本档节目当中，正常199块钱，咱是达到5斤，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大麦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了，199块钱10瓶10斤
1: 啊，
0: 单盒到1斤的亚麻籽油19.9块，而且品级刚才跟您讲清楚了，咱们甘油二酯的含量上面标着呢，大于等于60%以上啊，并且呢，咱们还是内蒙古的啊，所以说现在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牌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那这个亚麻籽油，你生喝、做菜、做饭，它转化的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是非常健康的啊。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0: 没错。
1: 你是拌凉菜呀、啊，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嗯、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0: 是的。
1: 您收到货之后，一共是10瓶10斤，你去看我们的包装，特别的高档啊，都是深颜色的避光的包装，跟超市里100多块钱的一瓶的一模一样。
0: 对，
1: 看好了，199留下10斤，全家人都能来用的亚麻籽油，非常健康，谁家不做菜谁家不做饭，是不是？今天就限50位名额，这个亚麻籽油可以说是家家都用的，所以场外电话特别的多，大家赶快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你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咱有血脂高的问题，人都建议你什么少油少盐吧，油炸的少吃点吧，
0: 对、
1: 啊、是不是？因为这些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转化成有害的甘油三酯，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堆积成这个脂肪来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0: 嗯、
1: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像血脂高啊、血液粘稠啊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0: 对，
1: 包括胆固醇也增高了，是不是？这个亚麻籽油首先它是零胆固醇，
0: 零胆固醇，
1: 所以说我们喝也好做菜也好是完全没问题、
0: 哎、
1: 同时呢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它对咱们的血管心血管的保护还特别好，
0: 是。
1: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其实还对咱们的这个血糖啊包括血压呀都有好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呀，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0: 对，
1: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他滴2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 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
0: 嗯、
1: 而且我们清盛品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0: 没错，
1: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不是调和油，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1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块，
0: 没错，
1: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0: 真的非常合适了、
1: 啊、所以说想要抢定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哈、嗯、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嗯、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0: 三酯是坏的、哎、
1: 但是这个油呢、
0: 啊、
1: 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 60%， 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3: 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
0: 没错，
1: 19910瓶10斤
3: 够您全家人呢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榨一级的亚麻籽油，其中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以上。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分享的是，我胆小如鼠，我这样胆小慢热的人，需要别人千百次的主动和回应。

0: 才愿意相信那才是真的。其实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的，很多事情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没结婚不会怎么样，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不会怎么样，不社交不合群也不会怎么样。如果坏事还没有发生你就提前焦虑，就等于坏事发生了两次。人生并不会因为你某次的选择不达标就彻底完蛋。生命的本质是一场旅行，你没必要做世俗认为有意义的事。如果你想发呆，想看日落，想数星星，那么这就是对你有意义的事。尽管你可能没有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但这也不会影响你吃吃喝喝。人生就是不停地去感受，去体验，去爱你所爱。人生是不会轻易完蛋的。
1: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2: 第21集。虽是寒冬，唐吕氏还是把家里烧得十分暖和。火炕上，娘仨围坐在一堆儿。唐吕氏道：
3: 这次你得想法报答三少爷，你看咱们这家这大火炕得亏了人家。你说三少爷他为什么这么帮咱们家？该不是
4: 啥？
2: 唐宁揪着棉裤脚上磨起的棉球，抬眼看母亲：
3: 该不会是看上你了吧？
4: 娘，大白天你做啥梦呢？人家一个大酒坊的少爷看上我，除非他傻了。
2: 说着何守林就推门走了进来。
5: 唐宁，快跟我走。
2: 他一路嚷着进来，却是笑眯眯的。
4: 哦，干啥去啊？
2: 唐宁跳下炕，无意地捋了捋头发，迎了出去。
5: 我奶奶要见你，我去给你置办几件衣服。你看这衣服大窟窿小眼的，你穿着倒无所谓，老太太要是看见了还以为我克扣你，到时候我又得挨说。
4: 见我？为啥要见我？
2: 两人的对话被吕唐氏听去了一半，心里猜想到了其他，脸上也跟着乐开了花。
3: 去去，快跟三少爷去，别让人家等着。
2: 他不由分说拿了大棉袄塞到唐宁怀里，就把两人往外推。唐宁觉得母亲这样做实在难看，脸上却不能表现，只得假作不以为意，跟着何守林走。
4: 老夫人为啥要见我？
2: 一路上唐宁追着问。
5: 我也不知道，你去了就知道了。就这家衣服都是现成的，不用做。
2: 两人下了马车，何守林引着唐宁往一家叫做彼得洋货店的店里走。
4: 呀，这是卖洋服的，我不要。
2: 唐宁见此招牌转身便走。
5: 喂，你跑啥？回来。
4: 妈，我是个伙计穷人，你让我穿这里的衣服我敢吗？就算你拿钱，我也不能为了一天就买这么好的衣服啊，平时根本穿不上，太浪费了。我就买件普通的，像这样的就行了。
2: 说着他撑着自己身上的袄子直摇头。
5: 嘿，你这人怎么这么别扭？我说去他家就去他家，不买看看不行吗？
2: 他也强硬起来，硬拉着唐宁进了洋货店。唐宁从未进过如此高档的地方，一进门一股热乎乎很香的暖意传遍了他的周身，脚下也软软的，像是踩在棉花上。低头一看，竟是一块很厚的深红色地毯。不过此时干净漂亮的地毯已经被他脚上带进来的血水弄脏了。他想往后退，何守林看见一把将他拉进去。
6: 哟，这不是三少爷吗？您可有日子没来了，今儿来挑东西？最近疫情闹得凶，新款式进不来呀。
2: 伙计倒也诚实，开口就把情况说明了。
5: 这疫病闹得到处都不好过，今天不是我挑衣服，给他挑。
2: 何守林朝唐宁努了努下巴。
6: 这位小姐是？
2: 这伙计一见唐宁是个生面孔，又穿得寒酸，不禁开始猜想这丫头和何家少爷的关系。要说是小姐那不可能，丫鬟看他对少爷的态度似乎也不是。这样一想他就明白了，大概

0: 也就是风流少爷新看上的穷人家姑娘，虽穷可长得好，说不定以后还会被何少爷纳成妾。这么一盘算，对唐宁就忍不住的陪笑了。何守林兀自在洋货店里看着，也不去管唐宁。唐宁虽没来过这般地方，却也不觉怯场，只随意找了个地方坐下等。第22集，
1: 你看看有没有合适他穿的，不用太花哨，最好朴素一点，也不用太好的，舒服就行。
0: 其实他心里还是震惊的，这店里除了洋服、皮鞋、胭脂水粉外，还有各种西洋的玩意儿，很多他都没见过。最让他震惊的还是这些东西的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他所能想象的范围了。伙计动作很快，一会儿功夫就拿来了4-5件衣裳，有洋裙、中式的袄子等。唐宁看着摆在眼前的衣服，哪是能用漂亮来形容的。他想了想，对何守林说了，
2: 我就要一件中式的，不过以后我也只能还你普通衣服的钱啊，这太贵，我自己是肯定不能买的。
0: 对唐宁的态度，何守林颇为震惊，心里不免另眼看他。
3: 那不是三少爷吗？旁边的不是林小姐？废话，当然不是林诗曼。哼，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0: 洋货店外，女人正看着店里，幸灾乐祸地笑着。
4: 吴地又临亲戚，自你留洋后，书信少往，为兄甚是挂念。远赴重阳，身体可还康健？为兄心中苦闷，无人诉之，借书信向地倾吐。吾与诗曼未立婚约，奈何他痴心一片，逼迫甚紧。原此婚姻并无波折，然诗曼本人性情浮夸，为兄甚难接受。家中长辈处，无法可解，苦恼不已。另有一事，此书行次日，为兄将营救以酒坊伙计，此女十分特别，待你归来详述，望顺利。还有一重要之事，放之后述。今日家中虽无祸事，奈何鼠疫猖獗，店内全面封禁，不得进出，地若归望慎重，字熊守林。
0: 德国柏林。何幼林端坐桌前细读家书，两兄弟为一奶同胞，感情甚好。自出洋以来，何幼林沉闷许多，虽家信不多，却时刻关注其家乡动态。此时他眉头紧蹙，健康的肤色上却印出一道红晕，似被信中最后一事牵了情丝。
5: 幼林，幼林，你在吗？我进来了啊。
0: 门口一个女子清丽的声音传来，随即门被推开。关雅晴一身洋装，高跟鞋，头戴礼帽，款款而进。
3: 干啥呢？也不理人。
0: 她笑嘻嘻，轻车熟路地进门，走到幼林身边，手自然地搭在他的肩膀上。
6: 有事吗？
0: 何幼林收起家书，脸色并未转还。
3: 不是说好一起去喝杯咖啡吗？一直不见你人，过来瞅一瞅。哎，谁的信？
0: 关雅晴伸手要夺信，却被何幼林闪开。两人青梅竹马，感情甚好，玩闹时常在一处，并一同留学，是何家默认的一位好儿媳。说起关雅晴，她乃何幼林大嫂关秀云表妹。关家世代经商，资产极丰，是很纯粹的富家千金。
3: 咋了？你脸色不好，不得劲儿？
0: 关雅晴也不管书信，只去摸幼林额头，接着又握了他的手腕，细细的诊脉。因儿时体弱，官府聘请一位大夫常住家中，关雅晴随他学医几年，略懂医道。第23集。
6: 没事，就是这信让我有点惦记。
0: 何幼林收回手叹道，

0: 老赵，
1: 关雅婷接过信，边看边笑。
0: 三哥也真是的，和林小姐的感情不是挺好的吗？我瞧这意思，该不会是想反悔吧？
1: 他兀自说着，何幼林却不搭话。
0: 鼠疫？咋会呢？哎呀，这可严重了。据我了解，这种大面积的传染性疾病，目前并没有特效药。
1: 终于他看到了关键，
0: 这疫病大概有些日子了，表姐来过多封信件，咱也没见她提起过。
2: 你那个表姐会关心这些事儿？
0: 我表姐咋了？那不也是你大嫂吗？你对她有意见？
1: 眼见雅婷急了，幼林便不再开口。
0: 这事倒是挺大，咋办呢？别说咱们在德国，就算在傅家店也没有办法的。
2: 我只是担心家人，这病传染得快，况且咱们也打算这个假期回去的，恐怕……
1: 两人都为了难，对是否要回国有了顾虑。宣统三年，鼠疫仍在东北大地上肆虐，经过几月的时间，更多人丧了命，繁华的城市到处哀声遍野，百姓也失去了自由。冬天不再留恋，决绝地离开。这日，唐宁着一身素净的青绿色短袄站于何宅前。
3: 找谁啊？
1: 门房见唐宁穿着干净朴素，并非十分有钱，大不以为意。
4: 找何守林。
3: 你谁啊？
1: 门房见其直呼少爷大名，心里犯了嘀咕。
3: 来得够早的，进来吧。
1: 没等唐宁回答，何守林已经在门里招呼了。唐宁整了整衣服，又特意瞧了下脚上的鞋，确定并无污物，方才

0: 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有趣，
4: 有料，
5: 正能量，
6: 一起来听小白说。
7: 准备好了吗？
8: Ready go！
9: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打工人集体破防，2026年中秋国庆调休直接冲上热搜，一句绕口令式排班火遍全网。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午休七，上三休一，主打一个作息彻底碎片化，把大家的生物钟彻底玩懵了。很多人看完排班表直接蒙圈，根本分不清今天该上班还是该休息。为了凑出中秋3天假、国庆7天假，硬生生挪用2个周末补班，好好的完整的双休被拆得七零八落。最扎心的是，假期总数压根没有增加，纯属拆东补西。看似有长假，实则是用连续加班透支出来的。这种碎片化作息对身体真的是隐形暴击啊！我们的身体需要稳定的作息循环，这种反复上班、短暂休息的切换，堪比天天倒时差，直接催生社会性时差，皮质醇紊乱、褪黑素失调、内分泌、胃肠状态全线掉线。更难受的是，休息质量被严重稀释，单次短休息根本不算放假，顶多补个觉、做做家务，刚放松下来就要火速回归工位，完全没法彻底回血。长期下来，情绪烦躁，注意力涣散，免疫力下降，看似在休息，实则一直在悄悄消耗身心健康。其实大家抵触的从来不是放假，而是这种透支式的拼凑模式。现在的打工人越来越清醒，比起凑出来的豪华长假，我们更想要稳定踏实的双休和不被打乱的生活节奏。虽然人社部早已规定连续工作一般不超过6天，但长假经济的加持下，调休拼假的模式依然是年年热议的痛点。这正是岁假难服倦怠身，频繁切换乱晨昏。

0: 安稳寻常日，作息从容最养心。真正的休息从来不是拼凑时长，而是身心的彻底放松。希望我们都能在忙碌节奏里好好作息，善待自己。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一到秋冬，咱们就会发现道路两旁的树下半截都被刷成白色，有人说是为了美观，有人说是杀虫，都有道理但不全面，刷白的作用多着呢。我们看到树上的这层白色，它不是白漆，而是由生石灰添加硫磺粉、食盐、洗衣粉等，按照一定的比例调配而成的刷白剂。大多数时候都挑秋冬季节给树刷白，主要就是在天气变冷时帮树木防冻。白天太阳晒得树皮发烫，晚上气温下降，冷风一吹，树皮很容易开裂甚至脱落。刷上这层白色，就能把阳光反射掉一部分，树干一天的温度变化就没那么大，树木才能更好的生长。刷白还得考虑南北方气候的差异，北方一些城市早春时还比较冷，通常再补刷一遍就是为了防止倒春寒的影响。杀虫也是重要一环，硫磺粉和生石灰涂上去，不光能把树皮防栗藏着的虫卵杀个干净，还能给树拉上一道防虫警戒线，虫子想往树干上爬，闻到味儿就不敢靠近了。不仅防虫，冬天野地里吃的食物减少，野兔老鼠啥的饿极了会啃树皮，有了这层生化外衣，别说吃了，闻闻就想窜。还有个作用对司机特别友好，上次五一回老家，夜晚开车路过国道，路边两旁的树统一刷白，车灯一照，白花花的一排特别显眼，老远就能看见路况，行车更安全。给大家提个醒，石灰涂白剂的碱性很强， pH 值大概在10左右，咱们常见的杨树、槐树用着都没问题，只是像银杏树、香樟树就不太适合用石灰涂白，通常换成聚乙烯醇调的中性涂白剂，因为这类树喜欢弱酸性的土壤，石灰风化后掉进土里会把土壤环境破坏，反而影响树的生长。常见的给树刷白藏着这么多养护技巧，下次带娃遛弯路过刷白的树，就能给他讲讲这里头的小知识了。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网上有一个提问，为什么有些人走到哪儿都比别人厉害？点赞最高的一个回答说，凡事多走一步。北京人艺传颂着一位幕后英雄的故事，他叫杜广沛，有项绝活是拉大幕，他依照自己对剧情的理解与思考，控制着拉大幕的节奏。在他看来，闭幕就好比给一场戏画上句号，画不好，戏演得再棒也能泄了气。也就是说，他把拉大幕视为一门艺术，用心地经营着。在北京人艺，杜二爷的名头响当当，广沛老友身体健康，感谢你多年的牢记。这是曹禺给他写下的题词，表达着敬意。世界是公平的，用心做事的人没有理由不成功，只要你愿意，凡事多走一步，无论再普通的工作也能拼出不平凡的人生。因为你向世界多走一步，世界就会向你走近一步，你的态度就是你的人生。用心做好每件事，你就能成为生活的主角，过上想要的人生。共勉。
4: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长海县野生海参一直以海参中的极品而自居，长海海参也因此而备受仿冒。曾经价格居高不下、一枝难求的长海海参，如今较难在市场获得应有的份额，而消费者在市场上更是难寻真正的长海野生。

海深。今天的海岛风情，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了解一下养殖户的不解。长海县海参还未采捕，新鲜长海海参却已现身市场，解答消费者的疑惑。市场上100只海参还不到一只是真正长海海参的份额下，到底如何购买长海海参？长海海参是指生长在长海县海域内的野生海参，品质独特，是辽参中的极品。2009年成功注册为全国首例海产品地理标志证明，2016年1月又进行了完善注册。长海县位于黄海北部，是东北唯一的海岛县，海域平均水深超过20米，其出产的海参因为水深生长时间长，因此品质在国内海参市场首屈一指。每年的农历小雪节气后，长海海域表层水温12摄氏度，20米水深水温达到10摄氏度，深海大规模海参结束了漫长的夏眠，开始从礁石或人工鱼礁底部和缝隙中爬出，在海底和礁石表面觅食。从小雪开始，长海深海海参正式进入采捕季节。海参分为春季采捕的春参和冬季采捕的冬参，由于摄食量、含水量及肠胃内食物不同，春参和冬参出皮率有较大差异，冬季海参品质要优于春参。但是国家规定深海潜水采捕作业一般到12月末停止，加之冬季海上大风浪天数较多，实际上冬季长海深海海参采捕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海参采捕是一个危险的工作，潜水员的每一次下水都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他们下潜的深度一般在10米至20米左右，下潜的速度非常重要，因为随着下水越来越深，水压越来越大，潜水服会紧紧压住身体，潜水员要学会充气，让潜水服跟身体之间保持一定的空隙和压力，否则很容易造成器官损伤。潜水员上浮时同样也要控制速度，整个采捕过程都是十分危险的。根据长海县有关部门统计，真正的长海海参年产量仅有800万斤，亩产不足80斤，按照每斤4只计算，共计3200万只。按照大连人的滋补习惯，从冬至开始每天一只海参，共9981天，全年食用81只，只够40万人食用。而一再涨价仍遭到疯抢的茅台酒，一年产量4.99万吨，大约1亿瓶，按照每人每年喝10瓶，也够1000万人喝一年的。所以请珍惜每一只真正的长海野生海参，它们的确来之不易。正因如此，市场上大多数海参都在打着长海海参的旗号叫卖，像产自福建、瓦房店、锦州等地的圈养海参都标注产自长海，只要药残重金属不超标，各卖各的价，更有甚者用盐和饱和盐水增加商品体重，真的做得很不地道。真正的长海野生或底波海参生长周期最短也需要3年时间，通常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达到捕捞标准走向市场，而圈养海参生长期短，多则2年，短则1年，更有部分南方圈养海参生长期甚至只有几个月，因此出售价格要不比长海野生海参低很多，要不与长海海参一样的价格出售，令消费者苦不堪言。其实长海县一年底波海参产量占全国海参总产量的 1.6%， 而且因为采捕、加工、销售等因素，加之原料价格较高，真正采捕加工进入市场销售的连一半都不到，也就是说市场上100只海参还不到1只是真正的长海海参。长海有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广鹿岛、獐子岛、海洋岛5个乡镇，195个小岛，很多人拿这些小岛做海参营销的文章，这样就造成了消费者对长海海参的信任危机。长海海参的品质和稀缺性决定了其价值，市场需要这样的好产品，问题是如何让消费者信任，到哪里能买到真正的长海海参？这需要海参行业协会、养殖加工企业抱团出击，建立传播统一的长海海参标准及追溯体系，与政府执法部门配合，统一原料、加工标准、包装、销售，去伪存真，真正打响
长海地域海参品牌保卫战。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

0: 楼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1: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2: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鳕鱼。鳕鱼是鳕形目鳕科属的海洋鱼类。鳕鱼身体延长，稍则扁，尾部向后间隙，一般体长在30至80厘米，头大口大，上颌稍长于下颌，下颌有一条科须，身体覆盖着小圆鳞，侧线的鳞不明显，其背面及上侧面为灰褐色，有很多不规则的棕色和黄色斑纹，腹面为灰白色，各鳍均为灰色。长海人把盛产在这里的鳕鱼叫做大头鱼，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明太鱼。鳕鱼夏秋季节栖息于黄海北部的冷水区，通常会结成鱼群进行长距离的迁徙和捕食活动，为底层冷水性聚群鱼类。它的食量很大，主要以小型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等为食。鳕鱼的食量大，是贪食的洄游鱼类，因集群性生活，捕捉它很容易。不过鳕鱼如今成为长海县旅游垂钓的亮点，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等深海海域采用铁板抽、挂饵垂钓的方式，时常会钓到体重在10来斤的鳕鱼。鳕鱼低脂肪、刺少，其蛋白含量比三文鱼、鲫鱼、鲳鱼和带鱼都要高。鳕鱼在欧洲被誉为海中黄金和餐桌上的营养师。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食品之一，许多海岸因为渔业而聚居起来，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深厚的渔业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洋物种同样面临着重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就像河豚鱼，上世纪60、70年代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比比皆是，而现如今野生的河豚鱼难觅踪影。

河豚是一种很神奇的鱼，渔家人因为深知此鱼含有剧毒而敬而远之，但只要吃过它的人便会对它的美味念念不忘。有记载，早在春秋时期，河豚鱼因其鲜度还被唐王封为世间美味百鱼之王。河豚鱼是豚形目暖水性海洋底栖鱼类，它全身长满毛刺，上下和牙齿连接在一起，鱼皮坚韧厚实。河豚鱼的口小头圆，背部呈黑褐色，腹部是白色，它的眼睛平时是蓝绿色的，会随着光线变化而变色。河豚鱼因其外形像江豚而因此得名，海岛人也叫河豚鱼是亭巴姑子鱼。当它在海中受到威胁时，会吞下水或空气，使身体膨胀成多次的圆球，使得天敌很难下嘴。就算被捕获上岸后，虽然离开大海，亦能吸气膨胀，并且能发出咕咕的声音。早时在长海，每当渔船捕捞上来河豚鱼时，有些好事的渔船民深知它有毒不能吃，就用木棒轻轻敲打它的身体来找乐趣。只见小河豚的肚皮就渐渐鼓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圆球。河豚鱼的确有毒，特别是肝脏、鱼子、血液等有剧毒，食用后极易中毒致死。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

0: 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抢浆鱼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 将扎实做好。

0: 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3: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

0: 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1: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
0: 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2: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0: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3: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4: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6: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5: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6: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7: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0: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4: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0: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 73%， 加强适龄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

0: 务。
1: 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0: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6: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部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 5%。 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8: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7: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8: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6: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

0: 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6: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7: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6: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5: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0: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 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 4.5 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0: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let's go.
3: OK Let's go。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随声去旅行，跟着声音游海岛。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长山群岛之吃在海岛。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啊，提到北纬39度，你能想到什么呢？北纬39度的甜，大樱桃，是不是？还有呢，就是辽刺参。其实北纬39度在全球来看啊，它真的是地球的一个神奇密码。在这一纬度线上，美国纽约、芝加哥、罗马、波尔多、马德里等名城近在眼下。这里呢，有享有世界藻都美誉的螺旋藻乐园，这里有优质葡萄酒和人参的原产地，这里也是世界公认的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那说到这个纬度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那我们和大家说到的长海正好是位于北纬39度。海参宝宝，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家乡的那些很有特色的海鲜吧。
5: 好的，主持人，我的家乡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我的家乡那可是盛名远播，这里鱼肥贝鲜，海参、鲍鱼、海胆、扇贝、海蛎子、螃蟹、海螺、海鱼等物产丰富。另外，我家乡的这海域呢，处于黄海，水深流急，海水盐度均匀，这里盛产的海珍品鲜度纯美。考古发现，距今大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开始在长海县定居了。目前，长海全县户籍总数25233户，人口68327。

0: 有人生于斯长于斯的长海人靠海吃海，早已成为独有的历史传统。特别是近年来，长海依靠海洋资源优势，在努力打造面朝大海、现捞现逮的体验模式，这绝对会让你一次鲜个够，那是绝对会满足吃货对海鲜的所有想象。
1: 好的，谢谢海参宝宝哈，听你这么说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好一个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啊。我们呢也真的是期望哈，能够有一天呢到长海去啊，大家都可以品尝到那里最肥美最鲜的海鲜啊。那说到长海的海鲜，我们还是要请长海文旅人来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哈，自报一下家门，来说说长海呢都有哪些海鲜值得大家期待。那我们呢也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行业监管科的王丽，请他呢给大家来细说一下长海的海鲜怎么吃。
2: 在长海县啊，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了。在这千百年来啊，各岛百姓对这个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各种的做法都是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讲究的呢是一口美味绝妙。就比如采用长海本地食材的扇贝、海参、海蛎子、螃蟹、海螺、虾、海鱼等烹制的具有长海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这个鱼家美食啊香飘四季。各岛呢就是做法又不尽相同，长海的美味啊只能是到岛上来尝。
1: 哎，那说到这个长海的特色八大碗和八小碗，这都有什么呢？海参宝宝你知不知道呀？
0: 这个问题你是问着了。长海鱼虾八大碗那是啥意思啊？用碗纵身凸显咱鱼虾人的豪放与热情，用长海当地食材作为原料，加深所有食客对咱长海海鲜的印象。长海鱼虾八大碗包括热菜类、凉菜类和汤类，细分为八大碗和八小碗，包括了海参炖鱼、长海海鲜一锅出等16道菜品和鱼家菜饼子2道主食。像海参炖鱼这道菜呀，采用的食材就是长海的海参配以鲜鱼，做法就是把这个生鲜的海参切条打抽，除去鲜身咸涩的海水，烧油炝锅倒入稀释的大酱后，将鱼再下锅，再倒入清水炖煮。出锅后的菜品，海参的柔滑与鲜鱼的细嫩肉质，那是相得益彰。突出的就是一个鲜柳，这呢也成了鱼家八大碗的头牌菜品。而鱼家八大碗的红烧珍珠鲍、蒜蓉虾一贝、头菜鲍螺片、南瓜炖螃蟹、炒海龙、芸豆虾酱朝鲜肉、扇贝丁丸子汤，则体现了鱼家大厨对食材的搭配、刀工的运用和烹饪的火候掌握。
1: 哦，我清楚了哈，刚才你说到的是八大碗，那八小碗又都是啥呢？
0: 哎，听我来跟你说一说啊。平时啊，咱们吃海鲜，像海虾呀、扇贝呀、大蒜啊等海鲜，你可能就是一锅煮、一锅炖啊，单一食材制作的菜品。但是如果把它们来一个混搭，这个味道你能想象得到吗？长海鱼家八小碗第一道菜就是长海海鲜一锅出。这道菜呀，就是把新鲜的黄鱼、黑鱼或者是小嘴鱼和扇贝肉、大蒜肉加之粉条、大酱、老汤等配菜和调料，温火炖制，汤浓稠之后出锅。这菜品呢是鲜香有度。长海鱼家八小碗的其他菜品，听我给你细细道来。海胆鸡蛋糕、炸栗黄、小白菜扇贝粉条、虾酱焖豆腐、咸鱼饼子、龙须拌鲜肉和醋椒黑鱼汤，它们呢个个都能体现长海最地道的海岛鲜。
1: 看看啊，海参宝宝这罐口都用上了哈，谢谢海参宝宝的介绍啊。那其实在长海呀，除了这些海鲜是最有特色的，还有一大特色呢，就是它把这个主食海鲜和蔬菜的搭配哈混搭在一块儿，哎，这个味道也是超绝的。地瓜叶大棒鱼面条，哎，就是一绝。这鱼家的地道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要不你就葱料爆锅，或者是直接就清水煮，
3: 将大棒鱼切段放到这个汤里头啊，煮至沸腾，然后再把面条扔进去。等到再次开锅之后，把常见的这个地瓜叶子，哎，再下到锅里，最后放入调料，像这个尖椒末啊，加酱油作为食用的配料，哎，那叫一个鲜呐！刚才呢，我们讲到的都是原汁原味煮啊、炖啊这种烹饪方式。其实呢，在海岛游的时候，还有一种烹饪方式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去打卡尝一尝的，那就是海岛的烧烤。在长海，你会发现海岛的大街小巷都弥漫着各种海鲜的鲜度啊。渔家人的餐桌上呢，更是五花八门的特色美食，讲究的就是一口正宗的长海味道。漫步海岛，夜幕降临，主打长海海鲜食材的烧烤店，你会发现那是比比皆是。烤炉上红彤彤的炭火在烘烤着鲍鱼呀、虾夷扇贝呀、海螺等海珍品。随着烘烤温度的上升，那巴掌大小鲜活的虾夷扇贝吐着白色的气泡，张开双壳，哎，一股仙气那是扑面而来。小孩拳头大小的鲍鱼在炭火的烘烤下发出吱吱的响动啊！随着烧烤师傅的来回翻转，鲍鱼肉壳即将剥离，呈现出金黄色的肉身，那叫一个诱人。各位吃货宝宝们，是不是听到这里身未动心已远，口水已流三尺半呢、啊、哎，那如果说到了长海哈，一年四季都分别适合吃什么样的东西啊，那我们呢也请懂行的人啊，请王丽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2: 在长海县春季呢适合吃虾爬子、螃蟹的，夏季呢是各种贝类最肥美的时段，而秋季啊适合吃各种的鱼虾。九月开海后啊，海鲜那个丰富多样，鲜美无比。吃法和烹饪上呢，在海岛啊最传统的就是清蒸，保留这个海鲜最本真的鲜美，不需要任何的额外的调味品的加工，便能品尝到最地道的长海鲜。总之啊，在长海县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海鲜。
3: 好啦，本期节目呢主要就是为各位吃货宝宝们来服务哈。那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啊带着大家随身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我是张小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鱼眼由来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上回书说到，船伙计们跟残疾人吴亮开玩笑，让船老大一顿的训斥。船老大看到大家是在开玩笑，就放缓了口气，对伙计们说，咱们这打鱼船装200担鱼虾，干活光有虎视劲儿还不行，还要有谋略。吴亮老兄和我在岸边唠嗑的时候说，这海里的鱼到处游，追上鱼群去撒网，什么季节换什么网，你们懂吗？不懂吧？所以我请他上船当渔船的眼睛，他指到哪儿，咱们的船就开到哪儿。要是打上鱼来，咱们大家都托他的福，要是打不上鱼了，你们也不应该刁难他。残疾人过日

子容易吗？得，咱们齐心协力啊，一起干吧。吴亮上船和船老大唠了半夜，第二天找来一个大木桶，两捆绳子，两架梯子，让伙计们把大木桶拖到梯子顶上，牢牢地绑在大桅杆上。船要起锚的时候，船老大在船上焚香祷告一阵之后，对众伙计说，送渔船的眼睛到正位。一个膀阔腰圆的小伙子把吴亮背在背上，沿着梯子爬上了大桅杆绑着的那个木桶里，里面放了一把马架子。吴亮坐在马架上四下瞭望，用手把黄旗一指，船老大看见了，马上喊，满篷左满舵起航喽。船上的伙计们麻溜地喊着拉篷号子，升起了五条桅杆上的大篷，推动脚车起了锚。大船沿着之字形向吴亮黄旗所指的方向驶去。船走出了20多海里，吴亮又把红旗摆动，船老大立刻吩咐撒网。只见海面鱼跃清波，大网里沉甸甸的竟是鱼。12个伙计往上拖，没拖动，16个人拖，还是拖不动。船老大吩咐大车把稳舵，跑到了甲板上，把船上21个伙计都叫来拉网。船老大亲自喊着号子，好一个满场起。众人齐声呼应，哎嗨哟啊，哎嗨哟啊，一起用力猛地把网就拖了上来。只见活蹦乱跳的大鱼闪着光，又大又多，装进了舱里，又撒网，又是满满登登的一网鲜鱼，连拖了12网，一个大舱装满了。忙活了一整天，10个大舱全装满了。5桅5篷大船载着200担鲜鱼送到了金州渔行卖鱼时，赶上了早市，买主那是蜂拥而来，顺顺当当卖上了个好价钱。这一下伙计们对瘸子吴亮伸出了大拇指，看来这个鱼眼果然厉害。这一年船上的伙计每人都多挣了100多吊铜钱，大伙忘不了鱼眼吴亮的功劳，非要给他上份钱。吴亮对船老大说，李大哥，我懂海情鱼情，可你要是不给我放个合适的地方，我再有本事也白搭。要是你也拿世俗的眼光看待我，我哪有今天呢？这双份钱我不能收。哎，要是我拿你当瘸子看，就不会把你请到船上，渔船也不会打这么多的鱼虾，大伙也就不会发财。当初上船就讲好的，吴老兄和我这个船老大一样，拿双份捞金，这钱呢，你无论如何都要收下。从此以后，吴亮在这条船上当了20年的鱼眼，一直拿着双份捞金。当他病重的时候，全船的伙计都来看他。吴亮向伙计们传授他当鱼眼的经验，打鱼人晚看海火，大鱼都向海火跟前游，白天看海面，鱼跃清波，大鱼多。还要看季节，秋冬鱼群要南下，春天鱼群向北游，春天章鱼黄鱼多，秋天大虾管够拉。各种鱼不同属性，当鱼眼的都要知道个8-9不离10，才能不跑空趟多打鱼。后来这船上的伙计到各个船上，有的当了船老大，多数人当了鱼眼。渔船上有了鱼眼，就能多打鱼。

从此，鱼眼成了船上不可缺少的角色。直到现在，渔船上还有鱼眼，只不过是把桅杆上的木桶变成了铁桶，变成了特制的微斗。鱼眼也挂上了桨的名字，叫捕捞桨。鱼眼的传说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固定目标比打移动目标容易，至少不用测算提前量。他们此前多次炮击燕子山，距离3000米，炮击驼上的某一个点。现在炮击的目标是油桶，距离近了许多，但目标太小，瞄准时差之毫厘，炮弹就会脱靶，多日的训练就会前功尽弃。此时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比谁都紧张。B5 指挥员下达炮击命令，炮长王淑琴发布口令，新任引信手王玉秋快速拆除弹头的引信帽，装填手魏传琴麻利地将炮弹装填入膛，瞄准手张淑英精确瞄准发射。炮道前方约1000米处摆了属于他们女炮班炮击目标的3个黑色油桶，引信帽拆除了的炮弹呼啸着冲向目标，接触油桶即爆炸起火，几门大炮同时发射，吼声震天动地，阵地前尘土飞扬，一时间目标处火光冲天，一个个油桶被同时击中，看台上传来一片叫好声。不出所料，在这次全军炮兵比武大会上，女炮班沉着冷静，配合默契，一炮两炮三炮，3个油桶小黑点全部击中，成绩优秀，成功了，胜利了，阵地上一片欢呼雀跃，张淑英他们紧张的心情彻底放松下来。张淑英没有想到叶剑英也来观看他们的表演，更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在比武之后，叶剑英在将军们的陪同下走出观礼台，到炮阵地看望女炮班成员。那一刻，女民兵们都喜出望外，也有些拘谨，望着满面笑容走向他们的叶帅和将军们，只会傻笑，说不出话来。叶剑英非常高兴，称赞他们是女神炮手。在记者镜头抓拍的一张类似工作照的照片上，叶帅站在大炮的防盾板旁边，张淑英站在叶剑英和另一位首长中间，微眯双眼，脸上洋溢着甜美的笑容。这是张淑英他们第一次近距离和元帅接触，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被叶剑英称赞为女神炮手，这是何等荣光，这永生难忘的瞬间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2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23日20时到24日20时，多云见晴，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20到24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0到24度，小长山，气温20到24度，广路气温19到25度，獐子、海洋晴见多云，有雾，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0到24度，海洋气温20到24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24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2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10，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部署守护斑海豹娜娜栖息环境保护，杜绝借斑海豹资源违规牟利；海珍品捕捞机器人参与长海县獐子岛海域底波区秋捕季；技术培训进渔村，精准服务海岛养殖业户。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9月21号，长海县针对斑海豹娜娜保护与生态文旅 IP 建设工作召开调度会议，部署守护斑海豹栖息环境。会议指出，斑海豹娜娜在长海海域驻留，既是对长海县海洋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也带来多重现实考验，要坚决守牢生态保护、旅游安全、舆情稳定三条底线。会议强调，对斑海豹娜娜的应急管护要做到严禁民宿、旅行社以打卡娜娜为噱头揽客，严厉查处虚假宣传、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要抓好舆情分级，及时处置以斑海豹娜娜之名造谣传谣、恶意营销等网络违法违规行为，要坚持专家主导、专业救助的安全保障预案，严禁群众自发救助行为。会议强调，生态是底色， IP 是名片，推进 IP 建设节奏可以快，但底线不能松，要坚决摒弃打卡娜娜式的噱头产品，严守规则红线，杜绝借斑海豹资源违规牟利。本台消息

0: 入九月，大连海参秋捕季开启，大连科技企业海发智能装备研发的首批海珍品捕捞机器人随即投放市场。据大连市委宣传部消息，面向海洋牧场的海鹰系列已在獐子岛海洋牧场底波区开展常态化作业，机器人在底波区自主巡弋，识别定位海胆、海参、扇贝，机械臂平均四秒完成一次精准抓取。据辽宁日报报道，大连海发今年开工建设6000余平方米渔业智能机器人中实基地，随秋捕季投放的首批捕捞机器人就来自这条转化线。这条转化线也是大连海事大学、大连獐子岛海发集团牵头，联合辽宁省水下机器人工程研究中心、大连星海湾实验室等单位打造的产学研用一体化载体，将高校研发成果送进市场，也就有了海珍品捕捞机器人今年第一次以商品形态进入真实采捕季。对海洋牧场企业来说，海鹰系列渔业智能机器人产品供应商已有一份可核对的作业履历。大连海发副总经理徐旭向媒体描述的三段路线是，近期完成捕捞机器人小批量量产与牧场示范部署，中期向巡检、投喂、水质监测延伸，远期面向黄渤海千万亩级牧场场景做无人化牧场整体方案。捕捞机器人的适用场景则包括春参捕捞、海胆采捕、扇贝底波收获、海星清理等。渔业智能机器人在獐子岛底波区的常态化作业也将给出这批商品化机器人的第一个可核对样本。从院校的研发到獐子岛的海底，也许海洋牧场的采捕方式将就此翻开新的一页。记者曲云里报道，普及科学养殖知识，破解渔民养殖技术难题。日前，长海县科协组织技术专家走进小长山岛镇英杰村，开展海水增养殖技术专项培训，把精准实用的科技服务送到养殖户家门口。培训现场气氛热烈，授课专家结合长海扇贝、牡蛎等多品种海水养殖现状，分析当前养殖产业存在的问题，讲解品种更新、多元养殖等关键技术，并针对养殖户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现场答疑指导，帮助养殖户更新养殖理念，拓宽发展思路，助力海岛渔业绿色、高效、高质量发展。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穆旭林报道，针对养老机构人员密集、老年人自救能力较弱等实际，连日来，长海县民政部门联合专业消防机构在大长山岛镇养老中心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和应急疏散演练，协力夯实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基础。培训结合典型火灾案例，讲解各类消防设施的使用要点，并现场演示，参训人员逐一上手操作。随后的应急演练，工作人员按照预案分组行动、通讯报警、灭火抢险、疏散引导、医疗救护等环节衔接有序，将施救者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提高了养老机构消防从业人员的必备技能，为老年人营造安全放心的养老环境。记者曲云里报道，为普及药品安全知识，提升群众科学用药、安全用药意识，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期间，长海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走进医疗机构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把便民用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来往就诊群众发放宣传材料，围绕家庭处药、过期药品处置、慢病合理用药等内容，面对面答疑解惑，开展科普宣讲，引导就诊群众树立科学安全用药理念。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

0: 府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近日，辽宁省跟着艺术去旅行主题线路征集揭晓，省文旅厅从全省申报的20条线路中选出12条宝藏线路，这12条线路异彩纷呈，以省内各大剧场、文博场馆为核心点位，巧妙串联景区景点、历史街区、非遗工坊与地道美食，打造看一场演出、逛一片街区、品一城风味的剧场周边微度假体验。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鳕鱼。鳕鱼是鳕形目鳕科属的海洋鱼类。鳕鱼身体延长，稍则扁，尾部向后间隙，一般体长在30至80厘米，头大口大，上颌稍长于下颌，下颌有一条髁须，身体覆盖着小圆鳞，侧线的鳞不明显，其背面及上侧面为灰褐色，有很多不规则的棕色和黄色斑纹，腹面为灰白色，各鳍均为灰色。长海人把盛产在这里的鳕鱼叫做大头鱼，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明太鱼。鳕鱼夏秋季节栖息于黄海北部的冷水区，通常会结成鱼群进行长距离的迁徙和捕食活动，为底层冷水性巨群鱼类。它的食量很大，主要以小型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等为食。鳕鱼的食量大，是贪食的洄游鱼类，因集群性生活，捕捉它很容易。不过鳕鱼如今成为长海县旅游垂钓的亮点，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等深海海域采用铁板抽、挂饵垂钓的方式，时常会钓到体重在10来斤的鳕鱼。鳕鱼低脂肪、刺少，其蛋白含量比三文鱼、鲫鱼、鲳鱼和带鱼都要高。鳕鱼在欧洲被誉为海中黄金和餐桌上的营养师。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食品之一，许多海岸因为渔业而聚居起来，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生

0: 厚的渔业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洋物种同样面临着重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就像河豚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比比皆是，而现如今野生的河豚鱼难觅踪影。河豚是一种很神奇的鱼，渔家人因为深知此鱼含有剧毒而敬而远之，但只要吃过它的人便会对它的美味念念不忘。有记载，早在春秋时期，河豚鱼因其鲜度还被唐王封为世间美味百鱼之王。河豚鱼是豚形目暖水性海洋底栖鱼类，它全身长满毛刺，上下和牙齿连接在一起，鱼皮坚韧厚实。河豚鱼的口小头圆，背部呈黑褐色，腹部是白色。它的眼睛平时是蓝绿色的，会随着光线变化而变色。河豚鱼因其外形像江豚而因此得名，海岛人也叫河豚鱼是停巴姑子鱼。当它在海中受到威胁时，会吞下水或空气，使身体膨胀成多次的圆球，使得天敌很难下嘴。就算被捕获上岸后，虽然离开大海，亦能吸气膨胀，并且能发出咕咕的声音。早时在长海，每当渔船捕捞上来河豚鱼时，有些好事的渔船民深知它有毒不能吃，就用木棒轻轻敲打它的身体来找乐趣。只见小河豚的肚皮就渐渐鼓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圆球。河豚鱼的确有毒，特别是肝脏、鱼子、血液等有剧毒，食用后极易中毒致死。其实河豚鱼在怀孕的时候分泌一种毒素，别的鱼不敢吃它，好让鱼卵在它腹内成熟，直至产出孵化成小鱼。所以说河豚鱼也是一种很聪明的鱼，它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也许这也是一种母爱的特殊表达方式。怎么样，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把长海跨海大桥比作脉动之路，凸显的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的寓意，预示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必将促进海岛经济社会高质量蓬勃发展，脉动强劲。长海跨海大桥也必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脉动之路。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团队和大桥的整体设计规划。其实啊，长海跨海大桥于2023年11月就被正式纳入“十四五”公路规划调整项目库，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据了解，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由中国建筑集团为核心的联合体中标，负责大桥的总体投资、建设与运营。
3: 负责长海大桥的联合体团队包括了建设团队和管理以及运营团队，都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行业精英。以中国建筑集团为主体的联合体团队，其成员涵盖基础设施投资建造、设计规划领域、钢结构、桥梁。

0: 面工程、运营等领域的共同体。在5年左右的大桥施工建设以及长达25年的运营中，联合体团队将为大桥建设与维护运营提供有力支撑。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长海跨海大桥的总体设计也可以说是滴水成桥，以大海独特的韵味与风情为设计主线，寓意科技与诗意的交响。长海大桥整体设计以水滴形为创意主线，流线型的桥身如丝带般飘向海平线，桥塔如水欲滴，滋润长海，气势恢宏，寓意大连长海以海为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构想。
0: 长海跨海大桥可以说这座桥是凝固的诗篇，更是流动的奇迹。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但跨海段长达20公里，全线如长虹横卧在波涛之上，横跨山海之间，雄伟震撼又和海洋环境相得益彰，交通往来穿梭，千家万户紧密相连。桥型布置为双塔斜拉桥，将刷新中国建筑海上斜拉桥最大跨境记录。长海大桥桥梁顶部设置发光体，形成灯塔意象，成为市民的精神标志，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勃勃生机，更加突出了大连这座滨海城市的地域特色。
2: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预示着长海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他说想要点一首篇章，他说张韶涵真的非常适合这种向阳而生的歌，生命力整个拉满，就算这个世界多么的糟糕，听了这首歌都会开启新的篇章。好，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一起去开启新的篇章。

上的锦行关，飞虎岭上的吃之塞，也就是打马关，都是重要的军事关隘。赵国的疆土包括今河北南部和山西中部，而连接两片区域的河北中部却属于中山国，呈现出一种中山国被三面包围，赵国在太行山以东被拦腰斩断的局势。这就决定了中山国与赵国是天然的对手，难以共存。如果赵国军队攻破倒马关，冲出太行山，那么中山国就会上下不可相顾，国势危矣。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中山国国破正与此有关。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对中山国发起了灭国之战，战事起起伏伏，僵持了整整8年的时间。久攻不下的赵武灵王改变了战术，对于这一战，《史记》中就有所记载。赵武灵王兵分三路，南路军由他亲自带领攻击中山国的南部，北路军沿飞虎岭攻击吃之塞，也就是倒马关。突破倒马关后，直插中山国腹地。

0: 此次一役不难看出，倒马关的军事战略地位是多么重要。自战国伊始至明朝时期，历朝历代倒马关的军事防御设施修建从未被忽略，到明朝时期达到了顶峰。现存倒马关城始建于明景泰年间。
1: 是这样一个方法呢，外边的石头和砖都拆了。
2: 这个石头感觉特别大，这是原来的石头吗？
1: 原来的石头都是人工的。

0: 过去咱们住的人都家都有近。
1: 这个烽火台原来有多高？
0: 有八米，将近八米五到九米吧。光这个台都有五米多，它上面有低楼啊，有低楼起码有三米多吧。咱们上去看看呢？
1: 上去看看吧，安全嘛，它这个
0: 除了能上去，安全这个石头登不了。这这些小石头咱不敢上。大石头没事，
1: 大石头很结实啊。
0: 对，
1: 它的面积并不大，是吧？
0: 这个他把边儿踩了，人家不踩面积也不小。他这个上边边不是有驻军呢，不是他上边也有房子，就跟那个咱们那个长城那个房子一样。那个里边能住的。
1: 那长期是有人住？
0: 对，长期有人驻守。人家地面，你看这个地面啊，他这是一些用什么材料做的？一个水泥地面是不怎么样？你看这个那个地面。
1: 哦，这是用那个，
0: 那用什么做的？咱不知道
1: 是吧？
0: 这不是三合土，
1: 这不是三合土，和水泥是
0: 那会儿没有水泥啊。
1: 对呀，你看
0: 它明朝用什么水泥
1: 啊？
0: 你看，
1: 它很坚固，
0: 很坚固。你看这一层，是吧？这是地面啊，是吧？
1: 对。这应该在这一个台阶应该算有一层，
0: 对，
1: 这上面还有一层。
0: 哎，上面有一层。人家都是八米多高，光这个都五米多高。
1: 可以设想，就是这一层，你比如说是一层这个住的，
0: 对，
1: 再上一层属于执勤的，
0: 执勤的瞭望的。对。
2: 向老说，这座修建于明朝时期的烽火台是倒马关最大的一座，它建在中山国古长城与明代古长城的交汇点上，处于山梁的最高处。下面的唐河大峡谷就是通向倒马关的通道。放眼望去，峡谷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夯实坚硬的地面，周围巨大的条石，似乎在默默地告诉我们，当年工程建设的难度有多么大。
0: 我们挖出一段的时候啊，挖到，这个在咱们那个岛一样，我是砍砖的挖刀，那一个挖刀就20斤。你现在咱们挖这个用那个，那也是这个一二斤是吧？
1: 是。
0: 20斤的挖刀，
1: 那两只手拿呢。
0: 对呀，过去那个人有劲。
1: 对，
0: 兄弟，有劲。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咱们城墙上那个填的黄土地方啊，长了鱼。我估计那个人病了以后啊。病了以后干不了了以后，这就埋在里边了。
1: 就在城墙里边，
0: 城墙里边有这个是我挖黄土的时候，免不了这个挖出那骨头棒子，那肯定是人骨啊。那骨头是人骨，都跟牲口骨头不一样啊，对。
1: 对。可见当年在建这个长城的时候，工程量大。
0: 工程量相当大也是。那这个石头怎么抬上来的？
1: 是啊，你是怎么抬上来的？
0: 你
1: 这么大的石头，
0: 要不是啊？
2: 从向导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明朝时期修建的倒马关及古长城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但工程量之浩大也是难以想象的。考察中，我们注意到，关城与山梁上的城墙外墙都是用大而厚实的青砖垒砌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城砖使用量也是十分惊人的。马工认为，倒马关位于大山深处，土壤资源并不丰富，尤其是能够烧制城砖的粘土更是稀缺。那么，数量如此之巨的城砖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唐河在校长的地质时期里，绕过群峰，穿越山谷，奔腾向前，下切充实出了这条蜿蜒曲折、峭壁耸立的唐河大峡谷。滚滚的唐河水在长达数十千米的峡谷中雕琢出了奇妙的自然景观。远远望去，河流左岸的小山似展翅欲飞的凤凰，人们叫它凤凰山。

0: 向导说，那座凤凰山就是古人烧制城装的地方。
1: 这个历史是对，是那个，这是那个凤凰，那个凤凰，那个凤凰头这的那个凤凰脖子那一块。到这儿，这是可以进来，这是。知道不？这一块，都是那个老本的烧了窑的那个窑台，知道不？这都是那个烧窑的那个砖窑，是不是吧？这一块
2: 什么？这是岩石吧？
1: 这是土，这土烧的，它是成了硬砖了吧？
2: 天，是这个是吧？
1: 对，这是那个泵，那个那窑泵是脱下来，对面窑壁那个烧的那一片，形成
2: 的。这是外侧，这是内侧。
1: 对。这现在是地下，你也能挖出来，
2: 也能挖出那种青砖来。
1: 对，我去那个窑这儿那挖，都是八个一堆，都是那种砖。
0: 说话间，院子的主人严师傅把我们叫了过去，介绍起了凤凰山烧制城砖的历史。
3: 筑长城里面有那个寿光庵，都在这儿烧的。
4: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
3: 因为这里有黄土啊，它离了黄土办不了这个事儿。黄土它有沃土横着的打窑，但是这泥土打窑不行就瘫了，都有这个关系。
4: 就是它那个黄土都是这样
3: 打的，它才打窑的。要是这样立着长的，不打窑，一打窑它都塌了，它都秃噜了。你看我那个砖。
4: 这种呢，
3: 这是这一种，就是这一种。
4: 我搬搬看看啊，
3: 你看吧。
4: 哎呦，这一这么重啊，这一个得有多少斤啊？
3: 这是1174，24斤。
4: 24市斤是吧？
3: 哎，12公斤。这下边这个全是另外一个，这个结构这个都是。
4: 能有多少个？
3: 哎呀，光我知道的有个40-50个吧。
4: 这么多呀、啊、
3: 40-50个也多，实际上这一趟房，从那个这叫凤凰山脚下，从那个脚下的右翼一直到就是从这条道，这房这个完全是窑。你看这一块更沉，这是那个大的。
4: 这个更沉。
3: 这3号砖，那是最小的中的。还有那上头有个大的，这一共3号砖，这是。
4: 这个得有多少斤？
3: 这个也就是20多斤吧，20公斤。
4: 20公斤，40斤。
3: 这沉了，它着鱼着里头，它都沉了，也是干巴着，它没这么沉。
4: 我端着一会儿，我这胳膊就有点抖。
0: 考察组对这座不断的凤凰山进行了考察，正如严师傅所说，整个山体覆盖着厚厚的土壤。这在整个峡谷中是十分少见的。那么，这些土壤是从何而来的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考察组对整个唐河大峡谷进行了详细的考察。马工认为，凤凰山的形成与唐河大峡谷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唐河在这灌了一个180大砖块，这个象山把这个河
5: 与太行山脉特殊的地质地貌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板块的构造运动是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之间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然而这条雄伟的
0: 千米，在当地人看来，飞狐峪是飞狐形上最幽暗怪异的一段。两侧奇峰陡峻，如千剑出鞘，又似古铁削成，山峰光怪陆离，令人心生敬畏。谷内时常怪风横行，令人

石峰，直立幽深的峡谷，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步入峡谷不久，我们就注意到，就在不远处

0: 巨大的独柱石峰，孤立地耸立于古道之上。专家说，它就是解开飞狐峪形成的关键。
1: 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来，一个大的断层崖，像刀切一样，就是由于地壳的抬升不均匀，就形成了多条断裂，而且是平行的。
0: 专家说，太行山是古老的断块山，由于受到燕山造山运动的影响，在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的挤压下，太行山迅速抬升。由于山体抬升过程不均匀，山体中出现了一条大的断裂带，形成了一条峡谷。经过流水的冲刷切割之后，这条峡谷就成了飞狐形。由于山体在抬升中发生了平行断裂，部分岩体被切割成了独立的石峰。专家进一步解释说，这就是在太行山中能够出现太行八形的地质原因。位于太行山腹地的倒马关，扼守咽喉之地，是沟通太行山东麓的唐县和太行山以北的日县、大同等地的交通枢纽。这些地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是较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飞狐形还有太行八形中非常独到的一点，那就是它到了大同后依然能够穿过山山水水进入蒙古高原，将塞北大漠与中原腹地紧紧相连，形成了最为便捷的边塞地区与内地的互市贸易。从经济贸易的角度而言，处于咽喉位置上的倒马关，它的历史价值与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2: 历史时期的倒马关不仅见证过金戈铁马，在政治局势、民族关系相对平和的时候，也会成为不同政权之间官方往来、百姓互市的贸易的枢纽。那么这条古道上商贸活动究竟如何呢？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够找到与那些历史记忆有关的文化印记吗？
0: 为了解飞狐形的商贸历史，考察组从倒马关出发，沿飞狐形一路北上，搜寻的那些未被岁月完全抹去的历史。

0: 建筑的一大特色就是有粗就有饱，宋家庄就具有代表性。村落里的古民居大多为明清时期所建，这些建筑皆青砖灰瓦，木雕砖刻，设计精美，虽历经几百年风雨，仍不失当年的繁华韵味。这是一户特殊的民宅大院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
1: 我们院长说，做大买卖的去送这个瓶子印上，这必须月亮就与大家搞上，更别的别师傅杀我的人杀爸的人杀不了他的肾，那与这个别师傅他大家不留。
0: 老人说，这个宅院过去就是远近闻名的镖局，原来频繁往来的商队让山匪盗贼起了歹意，地形复杂道路艰险的飞狐岭上山贼频繁出没，

0: 谢谢。
1: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2: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瑞麟，农工商总长刘尚卿受命执行。耗时半个月细致核查，非但没有找到任何管理破绽，反而证实故宫博物院章制非常完善，保管非常严密，文物管护工作无可挑剔。即便如此，

安抚内阁依旧无视事实，强行改组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1927年10月1日，新的管理委员会成立，吴莹自博物院创建以来，第一次被彻底排除在管理事务之外，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参与筹建的故宫。所幸半年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北伐成功，吴莹的好友时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长的易培基受命接收故宫博物院。本以为院务将重回正轨，可更大的生死危机接踵而至。国府委员金亨仪突然提出极端议案，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将院内所有文物公开拍卖。这一议案瞬间引发轩然大波，国府第74次会议经讨论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存废、管理层组建等事宜提交中央政治会议复议，这座承载中华文明的文化瑰宝瞬间走到生死边缘，让吴莹等故宫元老忧心忡忡。在吴莹心中，故宫博物院是辛亥革命以来在北洋政府夹缝中艰难留存的最具价值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一旦废除拍卖，将成为民族文化的千古遗憾。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联合故宫博物院元老联名上书，向国民政府大声疾呼保护故宫的重要性，以详实的理由阐述故宫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与此同时，易培基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据理力争，层层驳斥废除故宫的荒谬言论。最终，会议正式通过维持故宫博物院的决议，彻底粉碎了废除故宫、拍卖文物的阴谋，让故宫博物院逃过灭顶之灾。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华北局势日渐危急，故宫文物面临战火摧毁与日寇掠夺的双重致命威胁。文物南迁的议题被提上核心议程，最早提出并极力主张南迁的是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桐、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等人，他们说服院长易培基正式向南京国民政府呈报文物南迁上海的建议，很快获得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批准。彼时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的吴莹最初对文物南迁持明确反对态度，他甚至与老友易培基发生激烈争执。在他看来，仓促动迁文物风险极大，他主张先观望战局形势，谨慎决策，避免文物因迁徙出现散失、损毁等意外。然而局势持续恶化，1933年山海关沦陷，平津彻底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故宫理事会最终决议精选院内最珍贵文物，分批南迁上海，迁移经费预算6万元。随后吴莹承担起文物挑选与装箱的监督工作，精心筛选国宝，细致打包防护，为南迁做足准备。文物南迁的消息经报纸披露后，社会舆论哗然。1933年1月23日，北京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成立，周兆祥担任主席，公开通电反对南迁，甚至在太和门聚众集会，扬言以武力阻止文物南迁。参与南迁的工作人员陆续收到恐吓信，炸铁轨、索性命的谣言此起彼伏，南迁工作陷入巨大的社会阻力之中。即便面临外部重压，南迁筹备依旧稳步推进，可关键时刻核心人员突然变卦，南迁计划面临搁浅。易培基万般无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吴莹身上，亲自登门恳求，希望他能挺身而出主持首批文物南迁。面对老友的恳切请求，想到千年国宝的生死命运，想到中华文明的传承重任，吴莹搁置个人观点，放下所有顾虑，坦然接受重任，
正式成为故宫文物南迁的首位押运官，扛起了守护国宝的千钧重担，载入中国文博事业的史册。1933年2月5日，北平前门火车站戒备森严，吴颖与易培基秘密制定南迁路线，由平汉铁路转陇海铁路，再转津浦铁路南下，刻意避开天津站，防止遭遇日军袭击，同时商调100名东北宪兵随车护卫，配备专职警卫照料文物。南京行政院密令沿线军政长官派队保护，交通部下达指令，除特别快车外，所有列车一律为文物专列让路。当晚首批2118箱文物连夜装车，共计18节车皮，满载着中华千年国宝，在夜色中悄然启程。1933年2月下旬，首批南迁文物从南京下关车站搬运转船，经三天航行顺利抵达上海，在刘洪生的协助下，当天便全部完好运入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的五楼仓库。至此，吴颖圆满完成首批文物押运任务，全程历经路线变更、武力威胁、政治博弈、匪患侵扰等多重危机，所运文物毫发无损，为后续第二至第五批文物南迁开辟了安全道路。最终五批文物共计19557箱成功南迁，后又辗转西迁重庆，在抗战烽火中完整保存，创造了人类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文物南迁圆满完成，可吴颖的人生却遭遇重大波折。因易培基盗宝案的牵连，吴颖蒙受不白之冤，1934年被迫离开自己坚守十年的故宫博物院，带着全家离开生活20余年的北平，前往武昌谋生，后又辗转南京、重庆等地。抗战期间战火纷飞，颠沛流离，吴颖始终随身携带自己毕生收藏的数十箱文物，宁可舍弃家财，也绝不放弃一件国宝。重庆大轰炸期间，他将最珍贵的文物存入银行仓库，虽遭遇霉变风险，仍尽全力修复保护。历经战火洗礼，无一件文物流失损毁，历经乱世坎坷，吴颖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1948年举家迁居上海，静待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吴颖迎来人生新的希望，受上海市市长陈毅邀请，担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本欲在新时代为国家文博事业再现力量，却不幸中风瘫痪，卧床长达9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吴颖做出了人生中最庄重的抉择，将自己毕生收藏、历经战火不离不弃的241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这批文物涵盖书法、名画、青铜、陶瓷、竹木雕刻、石砚、印章等多个门类，此次捐献规模之大、品级之高，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私人捐献文物之最。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欣在捐献文物图集序文中评价，这批捐献是吴颖先生一生的心血，是国家文博事业的珍贵财富。1959年5月14日，吴颖走完68年的人生历程，从参与创建故宫、弃官守宫，到平息风波、上书旧怨，从临危受命押运国宝，到晚年无偿捐献、毕生珍藏，吴颖用一生践行了对中华文化

百万大军陈兵长江北岸，准备对国民党残余势力做摧枯拉朽一击。然而就是淮海战役前夕，长江江阴水域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舰紫石英号不顾解放军的公告和警告，强行闯入预定渡江江段。在百万雄师过江之际，一场震惊世界的炮战率先在长江上爆发了，这就是著名的紫石英号事件。战炮中，紫石英号被重创搁浅，赶来救援的另外三艘英国军舰亦被击伤，最终英国军舰落荒而逃。那么英国军舰为何出现在中国的内河？究竟是哪一方最先开炮？而在第一场炮战结束后的对峙期，又是谁抢先开炮，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炮战？这场炮战引发的外交争端最后又是如何意外解决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渡江战役前的中英长江炮战。

1949年4月20日清晨，渡江战役开始的前一天，长江上雾气弥漫。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云集长江北岸，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500多公里的战线上严阵以待，一门门大炮直指长江南岸，等待着总攻时刻的到来。对岸，国民党部队沿江设防，构筑立体防线，国共双方隔江对峙，大战一触即发。但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分钟后，一场震惊世界的长江事件即将发生，由此引发了一场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外交较量。上午8:30，江面上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去，解放军八兵团炮兵三团位于镇江以东45公里的三江营阵地观察所突然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礁山下游约500米处，从薄雾中渐渐露出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一艘军舰在晨雾笼罩中若隐若现，自上海方向由东向西驶来，若无其事地闯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区。在这两军对峙阵前，怎么会突然冒出一艘来历不明的军舰？这到底是哪一方的军舰呢？观察所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团指挥所，只见这艘军舰溯江而上，离解放军的阵地越来越近。透过晨雾，观察所炮兵已经清晰看到军舰竟悬挂着英国米字旗，编号是 F116。 原来这是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护卫舰。1842年，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之后的100年间，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可以说是横行无忌。直到1943年，中英签订中英新约，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才被废除。既然已经废除了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为什么紫石英号还会在这个时候进入长江，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呢？原来1948年末，英国政府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要求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拉福斯戴文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如下请求：由于中国国内政局动荡，请求实施英国在长江、上海至南京段江面上的航行权，并在南京停泊一艘皇家海军护卫舰或驱逐舰。表面上，英国政府是为了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救助大使馆及英联邦国家侨民，但实际上它有两个目的：首先，在南京停泊一艘配有先进通讯设备的军舰，有利于英国大使馆与外界的联络；其次，可以凭借舰上先进的无线电窃听技术，监听国民党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电报，获取急需的情报。1948年1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

意了英国政府的请求，英方决定军舰每月轮换一次。到了1949年4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斯戴文逊知道长江水域国共军队即将发生大规模战役，他致电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请他不要在这个危险时刻派舰来南京轮换当时停泊在南京的伴侣号。但梅登不以为然，解放军的炮兵在他眼里只是小米加步枪，是不敢主动对英舰开炮的，即使开炮也不会对英舰构成威胁。于是他决定仍派紫石英号19日出发前往南京。就这样经过一天的航行，4月20日，紫石英号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面对突然出现的紫石英号，解放军官兵会如何应对呢？在渡江战役前，中共中央有命令，如果和帝国主义军事力量发生冲突，我们不要打第一炮第一枪，不要挑起冲突，如果他们敢于先打第一炮第一枪，就坚决予以回击。紫石英号所处的三江营水面沿岸是长江附近水域的要点，地处长江、大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这里地势高于周围，江面较窄，是很好的进攻出发地。而对岸杨中岛平缓开阔的沙洲，无疑又是一片很理想的登陆场。显而易见，这是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关键位置。紫石英号的航线直接威胁到了解放军的渡江路线。解放军前线指战员决定向紫石英号鸣炮警告，迫使其撤离。1949年4月20日早8点30分，解放军北岸炮一团向紫石英号左前方发炮警告，但紫石英号不予理睬，继续前进。同时在后主炮塔侧面展开大幅英国国旗以表明身份，并命令各炮塔转向我方炮兵阵地。警告后整整过了一个小时，9点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紫石英号之间突然发生了交火。1957年，英国导演麦克安德森拍了一部电影《扬子江事件》，从英国人的角度讲述了紫石英号事件的经过。当时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警告，紫石英号非但置之不理，反而竖炮齐鸣向解放军阵地开火。解放军沿江部队予以反击，第一发炮弹从紫石英号上方飞过落入江中，第二发炮弹直接把舵手室穿了一个直径3英寸的洞，舵手当场炸死，舵手倒下时将舵卡死，紫石英号失去了控制，全速向前。9点35分，搁浅在玫瑰岛以西大约150码的泥滩上动弹不得，从被炮火击中到陷于瘫痪状态，前后只用了5分钟。显然英方承认是自己先开的火。4月20日上午10点，解放军看到紫石英号上升起了白旗，立即停止了射击。不过后来英国人说那不是白旗，那是印有英国国徽的旗帜，只是国徽比较小，他们没看见而已。究竟事实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如果英国人刻意隐瞒，那恐怕是与大英帝国的面子有关吧。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受炮火的攻击，英舰紫石英号被炮火击伤，声明含糊其辞，不但没炮火的攻击，英舰紫石英号被炮火击伤，声明含糊其辞，不但没提人民解放军，甚至连炮火来自长江的哪一边也没说清楚。对此，我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有一份时任炮三团政委的康毛照于1949年4月26日写的报告，详细讲述了当时的作战经过。4月20日上午9时30分，位于三江营阵地的炮三团七连观察所发现悬挂英国旗的军舰一艘，由口岸以东方向驶向我军阵地。紫石英号军舰通过七连第三炮位后，发现北岸我炮兵阵地，并首先向我开炮射击，我兵力予还击。令人没想到的是，紫石英

号受伤搁浅只是整个事件的开端，随后又有火力更强的伴侣号、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等多艘英国军舰牵连进来，一场猝不及防的长江炮战拉开了序幕。1949年4月20日上午9点46分，受重创的紫石英号发出紧急电报，向停泊在上游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请求支援。英国电影《扬子江事件》是这样描述的：4月20日下午13点30分，火力装备更强的英国驱逐舰伴侣号赶到镇江江面，该舰来势汹汹，一边开炮一边快速航行，企图一举冲过解放军炮火的控制区，接近紫石英号。在靠近紫石英号时，遭到解放军炮三团七连的射击，中弹5发。此后这艘英舰便利用解放军火炮射界有限的弱点，躲进解放军射击死角，猛烈还击。伴侣号驱逐舰上配备有8门114毫米主炮，加之舰炮射速较快，与解放军的野战炮相比优势异常明显，给解放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和损失。随后伴侣号靠近紫石英号，试图将其从泥滩中拖走。此时解放军炮三团一连的3门日制105毫米榴弹炮与附近步兵部队的37毫米反坦克炮先后开火，炮战前后持续了约2个小时。激战中伴侣号2个炮塔被击毁，舰桥也被击中，失去了战斗能力，弹痕累累的伴侣号冲出火力网，一路仓皇逃窜。据英国解密的伴侣号航海日志记载，当时他们的航速是29节，约相当于时速54公里，据说创造了当时在长江上航行的最高纪录，真应了英国谚语所说，逃跑的人总是跑得最快。4月20日的长江炮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获全胜，英方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在伴侣号被解放军炮火击退后，英国远东舰队派出伦敦号、万吨级重巡洋舰和黑天鹅号护卫舰前来救援紫石英号，其中伦敦号有8门8英寸重炮，8英寸就是20厘米，那是当时解放军根本没见过的重武器。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打算用重炮压制解放军炮兵阵地，掩护紫石英号撤退。如此重量级武器登场，两军交手的结局又会如何呢？当时解放军前委粟裕向中央的报告记录了伦敦号的这次救援。4月21日上午，英舰2艘即伦敦号、黑天鹅号由嘉兴向西行至七桅港以东时速度减慢，沿途以望远镜观察北岸，在该段停留约2小时后继续向西行，并将炮舰移向北岸。我已通知炮兵准备应付，经七桅港时该舰即向我阵地发射猛烈排炮，我急予以还击，该舰旋即西去，驶至泰兴以西江面时复遭我炮击，赴东返，沿途不断向我炮击，我亦不断还击，下午该舰即向江阴方向逃窜。据观察，该舰重炮9发，有炮2门为我击毁，我阵地被轰毁一部，并有68师202团团长邓若波、参谋长王宝哲中弹阵亡，团政委侯奎负伤，共伤亡40余名，打坏民房多间，群众亦有伤亡。经过这场激战，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武力解决紫石英号事件的计划彻底破产。这次炮战又留下一桩纷扰几十年的公案，那就是在1949年4月21日的交火中，到底又是谁先开的火？时任十兵团司令员的叶飞将军几十年后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当天的情况。4月21日清晨，在发现英舰之后，23军阵地前沿的炮兵进入临战状态。10点左右，一排二炮炮长梁学禄见英舰即将从自己的火炮射界内驶出，也可能是过于紧张，便一声令下放，第一发炮弹呼啸出膛，炮声一响，其他各炮乃至附近阵地上的友邻部队
误以为上级已下令开火，于是也纷纷开火，一场空前激烈的炮战就此爆发。据说下令开炮的梁学禄后来被关了5天禁闭，而23军军长陶勇得到了毛主席的一句评语：那么喜欢打军舰就去海军吧。陶勇后来被调到海军担任东海舰队司令。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23日解放南京。此时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仍然搁浅在长江之上，处于我军炮火的监视之下，不敢有丝毫动弹。紫石英号事件震动了英国朝野乃至世界，一时间纽约、伦敦、巴黎、日内瓦等地的报纸媒体纷纷在各自显要位置刊登相关报道。在媒体的一片喧嚣声中，好战的保守党议员前首相丘吉尔质询政府为什么不向中国派遣航空母舰武力解决问题，但当时的英国政府还是比较务实的，开始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英方希望早日与中共高层直接会谈，但由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中方不承认英方外交人员的身份。1949年5月24日至7月22日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中方和英方共进行了11次有关紫石英号的谈判。镇江前线司令员袁仲贤认为，英国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阵地，这显然是一种侵略行为，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而英方代表克仁斯则说，请允许我陈述，我无权讨论该事件之责任问题，我可否与袁将军讨论使紫石英舰安全驶离长江问题。从谈判记录中可以看出，双方关心的问题完全不同，中方希望英方就原则问题道歉，而英方则避重就轻，希望中方先放走军舰。因此双方谈判一直僵持，没有任何结果。一直到7月底，一个意外的发生突然结束了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7月30日夜，台风来袭，解放军沿江许多炮兵阵地纷纷调整部署，疏忽了对紫石英号的防范。紫石英号乘月黑风高之夜潜逃，沿途只遭到解放军零星炮火的袭击。7月31日凌晨5时许，终于逃到了海面，结束了他长达101天的被困生涯。而中方对此又是怎样的反应呢？在一份中央给前委的电令中这样写道：如果英舰接应紫石英号，或紫石英号擅自逃跑，则给予坚决打击，但在打击紫石英号时，不要将其击沉。前线指战员对中央的指示心领神会。有史学专家分析，事实上在无法获得英国政府的认错和道歉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不愿因此耗费过多的精力，而面对紫石英号的逃跑持默许态度，而在事后每年来弱国无外交的局面。而英国也成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关于紫石英号的最终命运则极具戏剧性。在英国导演麦克·安德森1957年拍摄的电影《扬子江事件》中，英国皇家海军慷慨地把紫石英号提供给剧组随便折腾。军舰在拍摄爆炸场面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伤，不得不在拍摄结束后被解体回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解密中国外交档案》一书，原作者徐经历，感谢各位收听。

0: 试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

0: 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重点关注，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在京举行；
2: 新闻聚焦，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于9月25号面向公众开放。
3: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防空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
2: 环球军情，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22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当今世界面临的战争风险以及如何化解等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2: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3: 本台消息，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授称颁奖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声明向受褒奖的神舟20号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颁授奖章证书。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军事航天部队官兵、航天战线参研参事代表等参加仪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2026年1月、8月分别作出决定，给陈东颁发1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陈忠瑞、王杰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299个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此次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是近年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参与支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优秀代表。他们立足本职，主动作为，在服务保障退役军人、弘扬双拥光荣传统、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社会氛围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受表彰对象珍惜荣誉，保持本色，再接再厉，再立新功，示范带动更多单位及个人重视、支持、参与退役军人工作。希望社会各界对标先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国之大者、军之大事，凝心聚力，携手共进，持续推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和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于9月25号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此次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设置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等七个部分主体内容，面积约3300平方米，汇聚大量珍贵文物文献，其中300多件为首次展出，包括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星火燎原长征故事回忆手稿、张震将军写给独臂师长洪超后人的回信等。同时，该展览还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设置14个重点场景，模拟历史环境氛围，全景式再现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是一支诞生于南昌起义的红色连队，99年薪火更续，连队始终坚持建强支部堡垒，抓实党建引领，持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练兵备战、攻坚克难的胜战优势，让红色优良传统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请听报道，红八连传承红色基因，筑牢钢铁堡垒。节目采制特约记者杨尚达、张震、程新浩。
2: 初秋时节，在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担负突击任务的红八连在进攻中接连受阻，关键时刻指导员立即召开战地支部会议，支委成员迅速临机研判态势，调整部署，优化战法，连队官兵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勇猛冲击，快速扭转战局，掌握了战场主动权。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尚振康：
3: 因为我们支委是道梁，党员是座庄，我们集体就是一个坚强堡垒，这股拼劲、狠劲、韧劲深深刻进我们八连官兵的骨子里。
2: 训练结束后，红八连官兵席地而坐，一起追忆连队先辈当年血战湘江的峥嵘岁月。红八连孙佳一介绍说，红八连是一支诞生于南昌起义的红色连队，战争年代连队转战多地，战功卓著，曾获评团结模范连、铁的堡垒等多项荣誉称号，5次荣立一等功。
4: 长征途中，湘江战役空前惨烈，连队第3任党代表韩光荣同志把全连官兵召集到党旗下，动员道：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作为孩子的我们都要听党的话，勇敢地把革命这条路走下去。从此，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这句话作为八连人的命根子，被代代官兵牢牢坚守。
2: 习主席强调，加强基层建设必须扭住党组织这个关键，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年来，红八连在常态化练兵备战中始终以标准化、制度化的组织生活锤炼党性，凝聚兵心，着力推动党建成果向练兵备战、强军打赢转化。在不久前上级组织的实弹射击考核中，红八连官兵精准施策、奋勇争先，打出了全优的成绩。考核结束后，连队立即为2名训练

0: 人人争先，个个奋进，涌现出一批批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优秀官兵。藏族战士罗布扎根岗位，潜心力战，从普通战士成长为理论骨干、训练尖子，获评集团军优秀共产党员。他在党员日记中写下铮铮誓言：永远感恩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1: 如今我对听党话、跟党走这句话的理解更正确了，我会用一辈子的行动回报党，回报连队。
0: 这些年，红八连官兵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军重任，在转型攻坚、练兵备战、应急处突等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连队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七次。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王重阳坚定表示：
2: 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我们将以初心铸魂，以血性立刃，以本领立身，把支部堡垒锻造得更加坚强，把连队胜战本领磨砺得更加过硬。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防空分队千里机动至渤海之滨，开展全员全装跨昼夜实弹演练。武警广东总队近日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请听报道。
5: 指挥所一等，部队一等。
6: 随着指令下达，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各防空班组快速抢占发射阵地，进行隐蔽伪装，并完成弹药装填。侦察班组操纵各型雷达联动组网，搭建起立体防空警戒网。各火力单元自主研判空情态势，密切协同配合，实施梯次拦截、分段打击，精准拦截来袭目标，高效完成首轮对空抗击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李长志：
7: 演练过程中，从机动展开、态势研判到协同抗击，全部需要自主研判、快速处置。在近似实战的严苛环境下，让我们突破了固有的操作思维，熟练掌握复杂战场处置方法。
6: 演练全程站位十足，导弹阵地突然遭遇强电磁干扰，雷达装备捕捉的目标信号瞬间丢失。面对突如其来的特情，雷达号手冷静研判态势，果断采取反制措施，再次成功锁定目标。夜幕降临，多架靶机实施超低空飞行，向发射阵地隐蔽突防。高炮火力单元快速搜索跟踪，精准锁定，最终成功击毁目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马旭山：
8: 此次全要素演练，多科目交织，多特情叠加，在极限环境和真打实抗中，有效检验了各火力单元协同编组、精准打击、快打快撤的综合能力。
6: 特约记者秦兆鹏、徐震、乔子峰报道。
0: 武警广东总队近日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
9: 武警广东总队组织的这次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紧扣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在军事科目演示区，刺杀、穿越机破障、喷火器射击等科目轮番上演。据了解，活动还邀请了部分港澳学生参加为期三天的军营体验，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完整体验部队一日生活制度，同时安排参观军事长廊和荣誉室，上国防教育课等内容，增强他们的国防观念和家国情怀。香港籍学生林冠宇：
10: 在本次军营生活体验当中，我们跟着班长站军姿、走队列、练擒敌拳，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战士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刻苦。我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当中，我感到很自豪，很有安全感。
9: 活动中，300多名港澳青年还参加了在暨南大学举办的“铁马精生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国防教育音乐会，进一步强化了粤港澳青年国防意识。武警广东总队罗超：
11: 今年是武警广东总队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活动的第三年。三年来，30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武警军营，体验军旅生活，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凝聚起强国复兴的精神力量。

0: 记者廖冰华、黄家荣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晕、郑汉义报道。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组织下半夜和拂晓飞行训练，训练中他们采取随机导条、临机出题、全程对抗的方式展开，全程不预设脚本，不提前通报特勤，通过多批次高强度训练，加速锤炼飞行员态势感知、暗夜突防、协同对抗和应。本台消息，9月23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近日宣称，其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重申台
2: 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报道，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应被删除。报道称，今年8月以来，中俄两国多次重申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约束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9月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巴西总统卢拉发表讲话，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而期待巴勒斯坦人将背负这一痛苦与创伤。卢拉还表示，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使两国方案越来越难以实现，而这一方案对巴以和平共处至关重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发表讲话时表示，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阿卜杜拉二世警告，以色列的野心不止于巴勒斯坦，它的扩张欲望已成为地区性威胁。
3: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9月22号表示，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则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
1: 据法新社9月22号报道，拉脱维亚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22号表示，法国已同意与拉脱维亚就扩大其核威慑保护范围展开谈判，并同意加强在这一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存在。报道称，法国已参与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空中巡逻任务。
4: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联合国近日发布了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报告警示，当前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榜单中的排名迅速攀升，但世界各国对这一严峻风险共识不足，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和相关应对准备。报告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危机，寻找破局路径，

0: 就当前局势判断，世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国际社会又该如何管控危机、化解风险？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 你好。
0: 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是联合国继2024年后第二次开展全球风险调查。报告显示，在纳入评估的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紧迫性排名位列第五，较2024年上升16位，升幅居全球所有风险之首。从区域来看，中亚、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大洋洲爆发大规模战争风险的系数最高。报告认为，大规模战争已成为全球最迫切的风险。伊南教授，当前全球多地虽冲突不断，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内。这份报告为何会做出如此严峻的判断？
1: 从2024年到2026年这两年之间，全球的这种安全形势，尤其是军事安全形势，不但没有缓和，而且愈演愈烈之势很明显。你比如说，俄乌冲突时间已经超过了苏联的卫国战争，那么今天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中东的冲突不但没有收缩，而且在扩大。原来是巴以冲突，然后演变成更大规模的美国、以色列、伊朗的冲突。那么现在呢，随着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随着胡塞武装的加入，你的形势变得更加的复杂。如果是火山的话，从俄乌到巴以到中东地区，这属于喷发的态势。那么很多地区还没有喷发，但热度已经很高了。就是联合国的风险报告中所提出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还有包括中亚，他甚至提出包括南亚一些区域，那出现这样的风险，就持续推高大规模战争风险。联合国为什么发布这个报告呢？他一结论说呢，我们仍然对此缺乏准备，就大家对和平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对全球化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对传统的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风险呢，相对是估计不足的，相对是缺乏准备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就是联合国他发布这个全球风险报告2026最大的意义之所在，就是警告世界的所有国家，我们必须对此做好准备，把认识足了，你才能有效的制止这种战争外溢蔓延，从中小规模变成大规模化，这是全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
0: 报告还披露了两组值得关注的数据。一方面，36%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有可能在一年内发生，76%的受访者预判会在七年内出现。另一方面，在各项能力评估中，世界各国识别和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仅排在第23位。报告将其视作全球风险管控体系中最大的薄弱环节。伊南教授，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多数受访者对战争风险前景较为悲观。那么，当前推高大规模战争风险的核心因素有哪些呢？
1: 首先说呢，这个规模呢，其实呢，你从当今世界，你从历史上看，你不管是一战呢、二战呢，还是冷战呢，你所有大规模战争爆发以前，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大家感觉到最后都是被迫卷入的。你比如说俄乌冲突，从俄罗斯方面看呢，也就是一场什么呢？特别军事行动，也就准备做三周到一个月的军事行动就停止了。那现在打了多少年了，没有停下来。俄乌冲突这种时间的宽度和斗争深度都超出了所有国家的预料。那么我们再看巴以，就是以色列突袭加沙地带，本身的以色列也以为是个短暂的军事行动，那么现在也两年多时间了，而且正在外溢，正在蔓延，现在已经变成了美以以伊朗之间的冲突。而且呢，由于这个中东的形势复杂呢，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就是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抢占了曼德海峡的入海口的毗邻岛，实际上就整个红海的南面的出口的海岸线几乎都落入了胡塞武装的掌握之中，这对沙特的这个石油输出造成很大阻碍。而且同时呢，近期沙特这条横跨东西的输油管线最近又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被迫关停，导致沙特的石油产量跌到30年来最低端。沙特现在正在请求其他国家出兵，均被拒绝。那么前不久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协议，能不能有效运用到也门这个方向来？那么这是一次检验。如果说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了，那么共同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这个中东战事要继续的扩大。而这种扩大呢，其实已经超出所有国家预料的这种形势发展。 这就是呢，联合国他报告中所警告了，所有国家都未预料到形势发展，你因为未预料到，所以你都无法有效的掌控，那么导致这种事态的大规模的恶化。我们现在就非常警惕的什么呢？各国要充分认识这个形势的演变，出路在哪里，必须通过合作制止这种冲突的蔓延和冲突的扩大，否则对整个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只能带来这种恶化的消息。这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就必须要加以考虑，必须加以处理这样一种形势。
0: 面对大规模战争风险持续上升的严峻态势，报告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不少舆论认为，其实中国早已给出破解困局的思路，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中国方案坚守文明底线，践行和合大道，能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一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1: 在今天看到，你包括加沙地区也好，包括乌克兰战场也好，这些受难的民众，他们最深切体会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贵。但是我们从今天看呢，国际形势恶化，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恶化是什么呢？就是国际生活的武力化，用武力来解决国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使国际政治重新倒回到丛林时代。什么叫丛林时代？用武力来解决一切。那么就是今天呢，给我们启示，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美好的目标，是大家都向往的美好目标。但达成这个目标呢，一定要有实力保证。爱好和平的人们不能单凭一个美好的愿望去维护自己的自身利益，你必须得有相应的力量，你才能使你的愿景有达成的可能。在当今这样一个面对国际生活的武力化，谁的拳头大谁嘴巴大，这种条约也好，规则也好，弃之一边的这种帝国主义的做法，我们不能制止这些做法，我们就无法有效捍卫世界和平。这是对我们所有国家一种非常强烈的教育和非常强烈的警告。
0: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7，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7，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泄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0: 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15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3: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4: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6: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6: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进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

0: 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0: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两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0: 此外，在女子双项飞碟团体赛中，由车雨飞、江一婷、蒋超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项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0: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0: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3: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0: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4: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6: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4: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上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歌。

协会会员，巴黎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编辑。2009年仲夏时节，好在京倾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好在京的文章。小岛外面是大洋。鱼，木鱼，渔猎，自古渔猎并称。猎手在森林中追捕野兽，渔民在大海里追捕鱼类。渔民也是猎手。渔民不但是猎手，而且是更加高明的猎手。想想看，追捕野兽还能看得见，捕鱼却形同大海捞针。猎手骑马坠地还能改成步行，行船却要对付那变幻莫测的大海，翻船就是灭亡。当个渔民对于我们人类也是艰难的转变。人类原本是猴子，猴子属陆地动物，天生擅长爬树，也能下地行走，于是变成直立动物。可你见过哪条鱼竖着游泳？你又见过哪个鱼人长出鱼鳃尾鳍？对于人，下海斗浪那是创举，也算变异基因的努力呀。穷追原始根基，我感到自己似乎接近了獐子岛人的文化基因。捕鱼在各种生产方式中难度更大，渔民理所应当战斗力极强，那么这渔民出身的獐子岛人也就天性能干。农民属牛，牧民属马，猎民属虎，那么渔民属什么？我惊异地发现，十二属相全是陆地动物，为何没有鱼？獐子岛人说了，水里也有十二属相，那水底觅食的海参就是温顺的海牛，那浪里穿梭的带鱼就是奔驰的海马，那吞噬同类的鲅鱼就是凶狠的海虎。海岛渔家人比大陆农民多了一番见识。獐子岛人历来从事渔业，他们熟知小岛外面是大洋。在遥远的年代，即使小岛上獐子成群，鱼虾扑岸，祖辈们仍然把生命释放于长天沧海，不惜风浪之险奔赴远洋。从这个小岛出发的渔轮东出日本海，南下印度洋，比郑和下西洋跑得还远。到外国人的家门口渔猎，那不是一支英勇的远洋舰队吗？可又不止于此，除了捕捞业以外，獐子岛还有发达的海上养殖业。别看岛子小，加上周边的海洋经济区，可控面积居然有50万亩之大。岛上水肥，鲍鱼小苗安然滋长，长到指甲盖大，空运南方，投入温暖的海水，快速长大后又回到北方老家，在清澈凉爽中积聚养分。周边海域建成了现代海洋牧场，獐子岛人在此耕耘海田。这里的人们既是渔民，也是牧人，还是农民。现代的獐子岛人使我的思绪又回到古代的敦煌人。敦煌秘史持续演进，频频落败的农人警醒了，他们不但开始学习骑术，而且给战马披上钢甲，终于战胜畜牧群落。半农半牧的人们开始重视军事，筑垒摆阵，弄得狩猎群落无处施展，最终还是先进者胜出，因为他能综合各种生产方式的优点。这使我想到獐子岛的优势，正是利用科技手段综合农牧渔业各种生产方式而

岛上的优势吸引着大量外来劳力，这岛的公共设施完备而先进，医院有 CT， 社区中心免费上网，从幼儿园到学校到养老院，本岛居民人人享受终生保障，所谓小康生活也就是这个样子吧。谁不盼望小康？有的地方埋怨缺少成功的条件，有的地方成功了又是昙花一现。对于追求者，这小康日子似乎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求。现在海市蜃楼就在我们眼前，不但看得见，而且摸得着，小康世界神龙活现。怪不得十二属相还有个龙，能上天，能入地，更能下水，海陆空皆能，名副其实的百兽之王。龙生于水，獐子岛近水，这里的人大概是属龙吧。可是你能下水，他也能下水，中国沿海的岛屿多了，而独独獐子岛永为人羡。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

炮兵比武结束了，但女炮班此行的任务还在继续。第二天，他们专门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进行火炮射击表演，还是三发三中，用优异的成绩证明女神炮手的称号实至名归。表演结束后，罗瑞卿接见了女炮班成员，并亲切地与张淑英握手，和女民兵们交谈。女炮班的此次出征完美收，比武射击和表演射击都结束了，在大连待的天数也够多了，都着急回岛。魏传琴尤其牵挂还没断奶的孩子，返程之前，他们要把借来的那门大炮送还给所属部队，并表示谢意。八个人去了六个，留两个在驻地招待所收拾东西，做好返回海岛的准备。军车载着他们到靶场拉炮，女民兵们下车，来到那门朝夕相处了很多天的大炮面前，真有些恋恋不舍。他们与这门立下汗马功劳的大炮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并大架转炮口，推着扛着，把并拢的炮架挂到军车尾部的挂钩上，然后大家上车，分两列坐好，车缓缓开动。这是专门拖炮的军车，车上有可供一个炮班人员乘坐的木头座位，设在敞篷车厢两侧，中间空出过道。女民兵们背倚车厢栏板，目光朝后，顺着炮口的方向浏览道路两旁渐次褪去的农田风光。连续多日的紧张情绪烟消云散，女民兵们彻底放松了。虽然都非常疲惫，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无比的喜悦，可以说是喜形于色。有什么能比得上受到叶剑英和罗瑞卿的夸奖？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他们青春焕发，朝气蓬勃，说说笑笑，互相之间也开开玩笑。至于炮是从哪儿借的，对于大连并不熟悉的女民兵们并不清楚，只是跟着走，好像说是要送到军分区。送还大炮，他们此行的扫尾任务也圆满完成。紧张的训练期间，他们没心思说说笑笑，现在放松了，也放开了，笑吧闹吧，尽情释放憋闷已久的心理压力，轻装上阵，踏上归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周的传说的故事的上集。周是什么？周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船呐。早年间呢，人世间还没有船的时候，人们乘着这个竹木筏子横渡江河，但是不敢斗胆去闯那个茫茫无边的大海。海边那些人站在那个海滩上或者高山上，多少年的眺望，多少代的猜测，哎，你说大海有边吗？大海那边是什么样啊？尤其是那时时隐时现在风浪中屹立着那大小岛屿，春天像玛瑙一样，夏天像翡翠，秋天像金山，冬天像白玉，像一座座仙山挺立在大海的中间。人们是多么想登上这神奇的仙山，可是水深过不去，又没长翅膀，哎，太难了。海边上有胆大的老爷们儿，看到海里飘着这个大树杈，就坐在这个大树杈上啊，要准备跨海登上仙山。可谁想呢，这大海它不像江河呀，有时温顺的像绵羊，有时狂暴的像虎狼。你坐在那个大树杈上，那个莽汉子不是被大海卷进了海里，就是被潮水送回来一具尸首。有的呢，葬身鱼腹，一去不回。人们咒骂这海浪无情，海妖凶狠。还是在蓬莱叫知福之前，在海边渔猎的人们就传说海上有一个令人神往的仙山，在蓬莱、方丈、瀛洲这三座仙山上有长生不老药和无数的奇珍异宝。精明的人忘不了闯海的教训，自己不下水，就鼓动一个憨小子下海。这个憨小子姓周，浑身长着疙瘩肉，他用石头斧子砍了一棵三个人才能合拢过来的大树，中间挖了个槽，两头砍出了尖鞘，又准备好了百十来斤的羊肉干，叫大伙帮忙啊，把这个大木槽子就给他掀进了海里。好奇的乡亲问他要干什么，这憨小子说他要坐在这个木槽子里去仙山上玩一玩。好心人都劝他，哎，你不要命了啊？你没看到那些莽汉过海的遭遇啊？都劝他别胡来。可是这周憨哥用手拍拍这个胸脯上的疙瘩肉，嘿，俺这身板壮得像条牛，俺这大木头槽子可不是那种细木头绑成的木筏子，那玩意儿大浪一打就散了架了，俺这大木头再大的浪头也敲不碎。你再说俺这羊肉干吧，足可以吃的个把月，俺这主意是九条老牛也拉不回来，俺认准的路就动真格的往前闯，不到仙山不回头。乡亲们伸大拇手指夸周憨哥有志气，但是又替他担忧，看着他虎生生地背着这肉干上着这独木槽子顺风顺流着向海里的仙山飘去，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消失在蓝天碧海之间。三天过去了，周憨哥没回来。三个月过去，周憨哥还没回来。三年都过去了，还是不见周憨哥的踪影。海边的乡亲们记挂着这个憨小子，因为这憨小子慷慨助人，尊老扶幼，净做好事，常常忘了自己。有人说他傻憨，其实他只是为人憨厚，一点也不傻。乡亲们就喜欢他那憨乎乎的实诚劲儿，把这个孤身一人的小伙子当成了自家的亲人。
如今这么好的小伙子没回来，那家家都是牵肠挂肚，尤其是平时暗恋着憨哥的那个姑娘，哭的是最伤心。出海的周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想着想着，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下来。正当人们焦急地盼望着憨哥归来的时候，周憨哥突然出现在围着火堆烤牛肉的乡亲们的身旁。在乡亲们惊喜的询问中，那位苦恋着憨哥的方姑娘眼里涌出了喜悦的泪花，就像那一串串的珍珠滴落在了地下。周憨哥告诉乡亲们，他那个独木槽子漂了两天，漂了两天就漂到了海里那个仙山上。山上其实没什么神仙，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那个粗大的树木，成群的海鸟，还有那好几丈长的大蛇。海岸边上啊，鱼、海螺、虾、螃蟹，那多的是数不清啊，大的呀都能吃人。再说海滩上那些贝壳里，哎，有那一颗颗闪光的珠子，他捡了好多好多。可是呢，大风把他的独木槽子刮跑了，他只好用石头砍折大树，再做一个槽子。仙山上这个大蛇多，他得和大蛇搏斗，他又没带火种，肉干吃完了，他只好吃这个生蛇肉，生蛤蜊肉。大木都砍倒了，他掀不动，他就把这个原木啊砍扁，用藤子把三块扁木头捆绑在一起，趁着涨潮风向西刮，他用这个大长虫皮包了两大包珍珠贝壳，解开系着的三块扁板，顺风顺流回家来。那么后边又发生了什么呢？请听周的传说的下集。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部署守护斑海豹娜娜栖息环境保护，杜绝借斑海豹资源违规牟利；海珍品捕捞机器人参与长海县獐子岛海域底波区秋捕季；技术培训进渔村，精准服务海岛养殖业户。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9月21号，长海县针对斑海豹娜娜保护与生态文旅 IP 建设工作召开调度会议，部署守护斑海豹栖息环境。会议指出，斑海豹娜娜在长海海域驻留，既是对长海县海洋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也带来多重现实考验，要坚决守牢生态保护、旅游安全、舆情稳定三条底线。会议强调，对斑海豹娜娜的应急管护要做到严禁民宿、旅行社以打卡娜娜为噱头揽客，严厉查处虚假宣传、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要抓好舆情分级，及时处置以斑海豹娜娜之名造谣传谣、恶意营销等网络违法违规行为，要坚持专家爱是底色， IP 是名片，推进 IP 建设节奏可以快，但底线不能松，要坚决摒弃打卡娜娜式的噱头产品，严守规则红线，杜绝借斑海豹资源违规牟利。本台消息，进入9月，大连海参秋捕季开启，投放的首批捕捞机器人就来自这条转化线。这条转化线也是大连海事大学、大连獐子岛海发集团牵头，联合辽宁省水下机器人工程研究中心、大连星海湾实验室

0: 制等单位打造的产学研用一体化载体，将高校研发成果送进市场，也就有了海珍品捕捞机器人今年第一次以商品形态进入真实采捕季。对海洋牧场企业来说，海鹰系列渔业智能机器人产品供应商已有一份可核对的作业履历。大连海发副总经理徐旭向媒体描述的三段路线是，近期完成捕捞机器人小批量量产与牧场示范部署，中期向巡检、投喂、水质监测延伸，远期面向黄渤海千万亩级牧场场景做无人化牧场整体方案。捕捞机器人的适用场景则包括春深捕捞、海胆采捕、扇贝底波收获、海星清理等。渔业智能机器人在獐子岛底波区的常态化作业，也将给出这批商品化机器人的第一个可核对样本。从院校的研发到獐子岛的海底，也许海洋牧场的采捕方式将就此翻开新的一页。记者曲云妮报道，普及科学养殖知识，破解渔民养殖技术难题。日前，长海县科协组织技术专家走进小长山岛镇英杰村，开展海水增养殖技术专项培训，把精准实用的科技服务送到养殖户家门口。培训现场气氛热烈，授课专家结合长海扇贝、牡蛎等多品种海水养殖现状，分析当前养殖产业存在的问题，讲解品种更新、多元养殖等关键技术，并针对养殖户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现场答疑指导，帮助养殖户更新养殖理念，拓宽发展思路，助力海岛渔业绿色、高效、高质量发展。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穆旭林报道，针对养老机构人员密集、老年人自救能力较弱等实际，连日来，长海县民政部门联合专业消防机构在大长山岛镇养老中心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和应急疏散演练，协力夯实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基础。培训结合典型火灾案例，讲解各类消防设施的使用要点，并现场演示，参训人员逐一上手操作。随后的应急演练，工作人员按照预案分组行动、通讯报警、灭火抢险、疏散引导、医疗救护等环节衔接有序，将施救者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提高了养老机构消防从业人员的必备技能，为老年人营造安全放心的养老环境。记者曲云妮报道，为普及药品安全知识，提升群众科学用药、安全用药意识，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期间，长海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走进医疗机构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把便民用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来往就诊群众发放宣传材料，围绕家庭储药、过期药品处置、慢病合理用药等内容，面对面答疑解惑，开展科普宣讲，引导就诊群众树立科学安全用药理念。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近日，辽宁省跟着艺术去旅行主题线路征集揭晓，省文旅厅从全省申报的20条线路中选出12条宝藏线路，这12条线路异彩纷呈，以省内各大剧场、文博场馆为核心点位，巧妙串联景区景点、历史街区、非遗工坊与地道美食，打造看一场演出、逛一片街区、品一城风味的剧场周边微度假体验。 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

0: 入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建设的诸多技术创新亮点。长海跨海大桥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大桥主通航孔桥为双塔斜拉桥，全线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介绍说，长海大桥将采用诸多绿色低碳新技术，像采用的支架线浇法加转体法施工，体现的就是降低碳排放。在深水区下部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也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那海底复杂的情况对于施工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于这样的挑战，建设者们又会怎样应对呢？作为大桥的建设者，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这样说，
2: 施工海域最深能达43米，海底的地质条件也非常复杂，有溶洞啊，还有我们的倾斜的这个岩面等复杂地貌。针对这些难点呢，深水区下部结构采用一体化智能平台进行施工，全方位推动绿色建造和智能建造。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而跨海段的桥梁长度约为20公里。大桥跨海段设置了一座主通道航孔桥，桥型布置了长为760米的双塔斜拉桥，这也刷新了中国海上建筑斜拉桥最大的跨境记录。而且长海大桥将引用诸多现代化施工工艺，
3: 长海跨海大桥下部结构施工采用海上独立式钢平台，主塔施工采用液压爬模，主梁截段采用桥面吊机吊装，而在深水区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大桥的主梁采用钢混组合，浮吊采取主孔架设，大桥在皮口区域将跨越单大快铁铁桥，采用支架线浇法转体法施工。项目建筑材料将选用低碳环保海工高性能混凝土，以提高冻融环境下混凝土结构的使用寿命。
0: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运用现代化施工工艺，采用绿色低碳新技术，诠释了它既是新时代的创新之桥，也是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短板，升级完善海陆空交通综合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

0: 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扒皮鱼。扒皮鱼属豚形目单脚豚科，学名叫绿鳍马面豚，因其长相类似陆地动物马的脸，海岛人又叫它马面鱼。扒皮鱼体较则扁，呈长椭圆形，身体呈蓝灰色，无侧线，鳍条墨绿色，胸鳍和臀鳍均为绿色。扒皮鱼的头短、口小、眼小，而且腮孔小，成鱼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而马面鱼肝大，占全鱼重量的4%至7%，可制成鱼肝油。它的鱼皮能提取制成可溶性食用鱼蛋白。扒皮鱼为暖水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欢群居，以杂食性端足类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为食，其寿命较长，可达20年。在长海县所有岛屿的近海底层都生长着扒皮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捕捞其他经济鱼类时，一网中能有20%是扒皮鱼。而当时扒皮鱼一是不值钱，特别是渔民在盗网时，扒皮鱼的鱼背上的硬骨刺时常挂网，费时费力而不受渔民的待见。扒皮鱼最特别的地方是身上那张粗糙如砂纸的鱼皮。因为这一缘故，必须把鱼皮扒掉才能做食材，也因此换来了扒皮鱼这一俗称。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要说扒皮鱼的形态与马脸相似，而真正与马相似的鱼，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还真有，它叫海马。海马属海龙科，是一种小型海洋动物，因头部呈马头状与身体接近直角而得名。它的嘴小呈长管状，不能张合，因此只能吸食水中的小动物为食物。眼睛可以各自独立向上下左右或前后转动。海马在水下行动迟缓，经常用它那适宜抓握的尾部紧紧勾勒住海藻的枝节或叶片上，将身体固定，以使不被激流冲走。也有时倒挂于漂浮着的海藻上，随波逐流。海马的游泳姿势十分优美，鱼体直立水中，完全依靠背鳍和胸鳍高频率的做波状摆动而缓慢游动。海马属于濒危物种，海马制品还是名贵药材。像前面说的扒皮鱼，有一张犹如砂纸般的盔甲，算是一种奇葩鱼。那介扒鱼

0: 鱼也应该算作长海北部长海县海域中的奇葩鱼。介巴鱼奇丑无比，属硬骨鱼类安康科，是长海县深水海域常见的底层肉食性鱼类。介巴鱼身体呈短圆锥形，头大而扁平，嘴扁而阔，其边缘长有一排尖端向内的利齿，双眼长在头背上，身体柔软没有鳞。介巴鱼看上去笨重，平时也不爱活动，不善游泳及追逐食物，然而它却是优秀的捕鱼能手。因为介巴鱼的头上方有两个肉状突出形似小灯笼的鱼鳍，小灯笼在水下随海浪摆动，成了引诱食物的利器。早时在霜降时节，渔家人会选择合适的潮流，带着水镜，手拿钢叉，下海游泳捕介巴鱼。此时正值介巴鱼成群结队地在岸边产卵，一两斤重的介巴鱼此时很少游动，渔家人舞动钢叉收获着鱼品。介巴鱼的外形虽然丑陋，但是肉质鲜美可口，尤其是此时捕获的介巴鱼体内存有卵，也就是俗称的籽，颗粒饱满，蒸煮后鲜香无比，也属于海岛人家比较稀奇的佳肴。而如今为了保护海洋生态，这种捕捞方式已被禁止，早时下海碰介巴鱼已经成为了永久的记忆。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